0: 新闻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2: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刚刚的广告时间段跟大家去分享到了一首歌曲《野心家》，这首歌最近真的是属于是我的单曲循环列表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听起来就觉得很燃呢。然后呢，非常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这首歌曲啊！要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当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今天早间呢也开启了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但是呢，今天没有开评论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呢，咋互动呢？你可以打开手机的微叉子，然后去搜索一下公众号，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啥呢？听见林粉，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来给我们发送这个留言的一个消息，高明也是可以看到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到的关于市区的路况，更或者说主播我就想问你个事儿呢，啊、也行啊，来都来问吧，宝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呢就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市区的那些事儿，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就是平阳这个平阳街排水这个提升能力工程，就是我们说平阳南北街修路已经修了很久了，大家都很好奇修到哪个程度啦，多会儿能结束呀，目前进展是咋样呀。行，来跟您汇报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各位啊，目前了解到呢，就是再来跟您说一下，首先先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平阳街就是我们这个向阳路到南外环这一段路，它这个修路修的是啥呢？修我们这是排水能力提升，它这个是为了这个排水能力的一个提升而有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啊。然后在现场呢，目前我们了解到像是挖掘机、装载机 OK 仍然在高效的运转当中，像什么土方开挖、转运作业、施工管理人员，那些都是天天都在加班加点的给大家做这个工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呢，目前呢关注了解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严把这个技术关，技术人员呢也是在进行全程的一个跟进，然后实时的用这个盯准我们这个水准仪，然后呢实时来观测相关的一个数据。而且伴随着天气的逐渐的一个转热，多功能的绿化喷洒车也在施工的现场进行来回的一个穿梭，常态化的洒水保湿、降尘抑尘，有效的去减少我们这个施工的一个扬尘的一个污染，给我们路过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家在这个周边的一些朋友们，给大家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然后呢，这个平阳街这个向阳路到南外环段的这个排水能力提升工程呢，它这个起点呢是在向阳路，终点呢是在南外环。这条路呢全长呢是有一个3.8公里，项目改造的是这个供排水管道，总长呢是达到了15.721千米。主要内容有啥呢？一就是我们的一个雨水工程，二就是一个污水工程，三就是我们的一个集水工程，以及我们一个道路恢复工程。然后呢，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就说战线确实比较长，因为我们这个平阳街它本身地下老旧管线就会比较多一些，错综复杂，你首先你得开挖这个基坑，这个开挖这个基坑相较于其他路段来讲就稍深一些，施工难度就很高。而且目前雨水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了总量的41%，污水工程完成了总量的79%，部分路段的这个集水工程也已经进场施工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可以耐心期待一下啊。今日的不便为的是明日的一个更加通畅，而在未来也争取呢就是说的是我们在这个这片生活的更多的一些居民，包括我们每天路过这条路的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大家的就是在出现到来到这个路段之后呢，像是这个汛期的一些涝啊、积水的这种久积不散呐、这种情况都会逐渐的消失。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以及我们的一个商业的这个工商业的这种生产都会越来越好，生活质量和我们的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强。那当然呢，其实相关的这个项目负责人也说到了，就是说希望呢能够这个每天加班加点、抢抓工期的这个情况之下，然后在保证我们安全和质量的一个前提之下，提早

竣工，尽量提早竣工，恢复我们市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道路通行。这是我们这两天跟大家这是我们先跟大家去关注到我们这个平阳街这个排水能力提升工程的一件事儿啊。因为就是确实这两天有朋友在这个后台当中一直在问啊，就说那这怎么就是又修路，这修路到底修到多会儿呢？每天感觉好像都是快结束了，怎么又开始了啊？对，就是目前我们有好几个工程它是在同步进行当中的，像我们这个其中的一个工程已经进展到了79%，还是蛮快的啊。各位朋友们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是那句话，今日的不变位的都是明日的更加通畅嘛。然后呢再说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高考。高考的话，大家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位这个市民朋友们，大家都能够为我们高考孩子去让出一个这个安全的、有序的、干净的、整洁的一个环境。而在这两天，其实在市区，我相信各个部门都是在明确的一个发力当中。像昨天上午的时候呢，然后呢应该是已经我台也是有直播的，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啊。今年您领取到了我们这个爱心这个车队的车标了吗？您成为了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一员了吗？各位

0: 是拉开帷幕。
1: 然后呢，我们每年呢都会给我们爱心送考的第一根去点个赞啊，感谢你们的大爱，也感谢你们为每一位考生然后呢去付出的这份努力。当然还有一个群体我们要跟他们再次道一声感谢，就是关于零分的环卫。其实我们都知道环卫很累很辛苦，但是各位在高考期间他们的工作量要比平常更加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比平常更加细致啊！为了全力做好今年高考期间环境卫生保障的一个工作，有效的去杜绝我们路面的一些扬尘呐、飘散的垃圾啊、路面污渍等一些环境问题，营造一个安整洁静谧的考试的一个氛围。然后呢，据了解呢，这个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也是提前部署、周密安排、量身定制了一些专项的保洁的一些保障方案，把我们市区所有的高考考点以及主干次的干道、人行道、绿化道，还有这个出入口的广场，都是列为了重点的保障区域，全面启动了高考专属的精细化作业模式，用我们这种细致的绣花功夫来擦亮我们城市的底色，来护航学子的逐梦之路。而且呢，关注了解到呢，相较于日常的一个环卫作业之外呢，这次高考保障工作是标准更高的、细节更严的、频次更密的。他们呢关注的就是专门是按照高考的时间节点，科学的去调整了一些班次，加大了规模的冲洗以及清扫等一些噪音比较大的一些作业，全部都是安置在了考场考试之前来完成。在考试之这个期间呢，是仅保留静音的一个巡回的实检、垃圾快速清运等一些轻柔的一个作业的，也就是说也是为我们的考生考虑到了考试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安静啊。各位，我们就是说也希望啊，我们每一位考生朋友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再次感谢一下我们这个每一位为了高考默默付出的朋友们。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再次希望各位大家都能够做到，就是静音，一定要静音。因为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说实话，作为考生，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啊，经历啊，你应该都知道，就是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奋笔疾书，满脑都在想这道题该怎么解，下道题该怎么做。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出现很大那种哔哔哔啊，对吧？噪音呐、放歌的、跳广场舞的，对吧？咱都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所以说，也希望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们，然后当您途经到我们这个学校区域路段的时候，放缓你的车速，慢慢走，慢慢行。遇到堵车的情况，咱别慌，别着急。尤其是什么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条件允许的话，在高考这三天当中，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说您能够不开自己的车，那就尽量别开了，把我们的道路让给更多的家中有考生的一些家长们，给孩子们去让出一条通畅的道路，让他们在路上能够有更多的空闲，有更多的这个通畅啊。感谢大家的配合和支持啦。

然后说到了高考的话呢，还有另外一条消息是关于零分公交啊，因为每年高考季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和优惠。今年呢，我们零分公交呢也是提前进行了部署，全面开启了2026年高考的这个助考的服务。首先呢，提醒一下各位，6月7号到6月9号期间，高考期间，全市所有考生凭借本人高考准考身份证，哎，然后呢啊，包括你的准考证啊，都可以免费乘坐我们零分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然后去奔赴上海。而且呢，关注了解到，就是针对高考的一个出行高峰，零分公交也是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这个优化运力部署，加密了各个考点当中的这种途径的这个考点的一些发车的一些班次，来提前我们说随时待命，全力保证考生的一个准时平稳的一个出行，让大家能够安全的复考。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考生朋友们，如果说您到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坐公交出行的，提前了解好线路，提前这个规划好时间，提前出门

那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到另外一件，就是同样也是关于高考的另外一件比较严肃的事儿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日前呢，我们山西省招考中心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啊，已经发布了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的一个举报电话，没错，举报电话。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去说一下。首先呢，在我们的这个临汾啊，首先尧都区的举报电话是0357-399-00810357-399-0081，然后呢，我们临汾市的这个举报电话呢是0357-268-1652268-1652，然后呢，这个电话如果说你没记清楚的话，你可以稍微的这个后台去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账号，然后呢来私信我啊，然后呢，我这个稍后呢给大家去发布一个详细的一个信息，或者说您想要了解到的是，不仅仅是我们临汾市和尧都区的举报电话，然后想要关注到是我们17个县市区的其他的电话。也是可以发送到我们这个后台当中的。希望我们每一位考生在今年，各位就是说，当夏天的这场关于青春的音乐奏响之后，大家呢都能够平稳且安全的度过，或者说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我记得我当时在高考的那个阶段，就已经进入到高考倒计时的这两天的时候，我当时在想什么呢？现在想一下，好像当时就在想时间不够。我很清楚的记得啊，因为我首先是一个艺术生，然后呢，我的这个艺考当时这个分数已经公布了，明确的知道自己只要文化课够线，我就可以上一个我心仪的大学。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当时倒计时大概100天的时候，非常的着急，就明确的你知道时间不够，我之前学的还不够扎实，高一高二期间学的知识还是不够这个认真，那个时候就开始每天进行那种非常忙碌的紧张的追赶时间的一场大型的活动吧，你可以理解为当时整个班级好像每天都是在做一件事，就是跟时间赛跑。小的时候去听到说跟时间赛跑这句话，你会觉得好像就只是一句 slogan 一句口号一样，但在那个阶段你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做跟时间赛跑，恨不得就是说把一份时间掰成两份去办。然后在高考倒计时1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更着急了，就感觉时间怎么都不够，很努力的在学各种提分的技巧和方法。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今年也有高考生啊，然后就问到了这个小宝，我就说怎么样呀，你现在紧张吗？他说其实我有点害怕。我说那你现在是希望这个考试赶紧考，还是说的是再给你点时间让你再学得更踏实更扎实一些？小宝当时告诉我说，小妍儿，我还是觉得说赶紧考吧，我已经忍不住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考的开始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我解放的那一刻。然后呢，孩子呢也已经规划好了，这个高考完结束当天这个交卷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啊，我们就是说笔锋一合，这个时候呢烫头啊美甲呀这个旅行啊游戏啊就已经给自己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在年轻人的身上真的是一种蓬勃的朝气呢，真好啊。我之前的时候在网络当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有点这个醍醐灌顶的感觉，就是说孩子请一定要好好去珍惜你的这个时间，因为作为艺术生而言，上了大学之后是没有数学的，所以说高三结束之后你跟数学这个科目就基本上是 say bye bye 了。然后呢，作为这个大学生而言，各位今年6月份、7月份毕业之后，你的人生当中再也没有一个能够让你一年当中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去安排和度过的暑假了。大家自己想一下，小朋友有暑假，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都有暑假，他们暑假可以安排自己去打工、去创业、去玩、去潇洒。但是一旦你离开了大学的校园，一旦你开始步入到了工作，你的人生是没有暑假可以过的，你的人

人生当中每天有的就是可能就是为了生活而工作和奔波，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努力去调节一下自己，对不对？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正处于学生阶段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哪个阶段的，虽然现在说这些话真的很像老登啊，现在说这些话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又开始了你看他，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定要去更多的把握自己现有的时间，然后呢尽情的去快乐，尽情的去享受青春的魅力。

们在那么除了六月的高考还有哪些考试呢？各位朋友们，大朋友这个时候就要竖起耳朵了。关于六月份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时间表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六月十三号到六月十四号，首先的关注了解到是注册计量师一级和二级的考试，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的考试，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的考试，还有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初级和中级的一个考试，这都是六月十三号和六月十四号的一个考试。然后六月二十七日至六月的二十八日，各位有我们不动产登记代理专业人员资格考试，有翻译专业的资格一二三四级的一个考试。六月二十八日会有统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和高级的考试，而六月二十七日呢，会有证券期待基金业从业人员资格证的考试，以及证券行业专业人员水平评价统一测试。祝愿大家在六月份都能够拥有一个理想的一个成绩，也祝愿所有的这个参加考试的，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各位啊，加油加油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跟大家听一首歌曲吧，好吗？来听一下来自于张杰的这首《天下》，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各位还是那句话，路上行车不孤单，来听一听听见零分的节目吧。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猜猜，高潮高潮有。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

0: 一天，早7:30至9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岩。

每天早间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资讯消息，也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临汾身边的那些事儿啊。感谢各位好朋友们一路的陪伴和守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分享点啥呢？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新闻早班车资讯一箩筐，来关注一下要闻方面的最新消息。教育部表示，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再来关注，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过四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再来关注一下，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 0.1 个百分点。继续来关注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17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2号正式结束。截止到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继续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是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 2.95 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最新消息。最近呢，有一些网络上种草平台当中，儿童被包装为成人化模样并擦边带货，为商品引流的现象屡屡出现。人民锐评发文，童年只有一次，不该沦为流量收割的耗材。当规则不留灰色地带，监管动真碰硬时，平台就不敢装聋作哑推波助澜，家长也不敢随意拿孩子和童真换钱牟利，童真商品化的生意才会真正的停滞。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南部有局地大暴雨。北京方面，来关注一下故宫博物院于2号至30日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日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江西方面也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3号到10号吉安泰和，以及我们了解到目前呢这边呢是有这个 G72 全南高速部分隧道改造施工，届时呢将会临时进行交通管制，过往车辆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注意绕行。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了解到的关于资讯方面的一个内容。提醒一下各位，今天的是已经到了2026年的6月4日星期四。星期四各位意气风发，奋勇争先，也祝愿每一位朋友们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好了，关注完了我们资讯的消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体育方面的事儿吧。对，刚刚聊到体育了，真的是让人太热血澎湃了啊。各位这两天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当中刷到啊，就是说我们那句非常让人觉得很燃的那句话，计划有变，我们准备夺冠。来跟大家详细的再来说一下这件事儿吧。各位，就在这个香港启德青年运动会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的这个赛场当中，当我们中国男子4x400米接力赛的最后一棒，许新龙率先冲过终点线时，成绩定格在了3分04秒88。哇，天哪，各位，这个时间真的是全场都沸腾了。回顾一下这场非常让人激动人心的比赛，首先第一棒呢是这个叶伟新，各位咱们就是第一棒真的是稳字当头，交接棒非常的流畅，与相邻几个强队的选手几乎是同时交棒的。第二棒呢是李永杰，大步流星的冲在了前面，给了对手一个猝不及防，这一棒呢也是为我们中国队来建立到了一个领先的优势。而第三棒的选手是谁？是杨佳，他呢也是我们这次4x400米比赛接力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拼劲儿十足，越跑越勇，进一步拉大了我们本就领先的一个优势。而第四棒许新龙极限冲刺，率先撞线锁定金牌。真的是啊，太牛了，太牛了！面对强手如林的比赛，此前呢，在这一项目上，其实我们说实话，并不是特别占优势。

而就是这群小伙子们，他们拼尽全力的奋力一搏，直接就夺冠了啊！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第三棒这个杨佳就非常激动的说：“说当接力棒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可能在最开始大家都想的是保二争三，对不对？保一争二。结果这个时候，当那一棒拿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就知道计划有变，准备夺冠。而这句话也是这段采访就走红网络了，被更多的人知道。原来我们这四位年轻的运动员们，哇，在他们身上再一次感受到那种年轻蓬勃的一个力量啊！2026年5月28号到31号是我们第22届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呢，它是在香港启德青年运动场来进行的。而本届赛事，中国队呢共派出了是47名运动员参与20个项目的角逐，以14金9银2铜共计25枚奖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的榜首。每次就是念到这类的消息，跟大家去分享这类消息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哇，好骄傲呀。虽然说赛场上我不在，但是各位作为我们这个中国队的运动员，真的是啊，让人觉得与有荣焉啊。然后呢，作为我们这个亚洲青年田径最高级别的洲际赛事，从这个1986年起是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比赛呢是共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540余名运动员参赛的。而这次男子4x400米的接力赛当中，小将叶伟新、李永杰、杨佳、许新龙，他们凭借着自己的默契配合，以3分04秒88的成绩是打破了日本队在1999年创造的3分07秒38的赛会成绩。而且并且各位，在女子100米栏的一个决赛当中，张可依也是以13秒38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了赛会的记录。此前赛会的记录呢是张瑜在1990年跑出的13秒45。好厉害啊，勇于拼搏，足以跑出比天赋更远的路。我们也预祝各位青年运动健儿们未来期待着他们在更多的赛场当中再次去创造更好的成绩，为国争光啊！就是怎么说呢，各位，就是这种新闻这种资讯在高敏分享给大家的时候，高敏都会觉得好骄傲呀。大家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种快乐的感觉呢？

然后在即将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早间节目的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再来跟大家再分享一条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个消息。因为马上就要高考结束了，高考一结束，相信会有很多这个学生们包括家长们都想要一起出门简单的放松一下，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把我们的目光从书本当中聚焦到我们这个山川湖海里面。首先呢，要来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条消息呢，是在本月从6月1号其实就已经正式开始的，各位晋陕的湖口瀑布一票通达。从隔河相望到一票通达，山西湖口瀑布晋陕两岸迎览呢，也是由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改变。从6月1号起，晋陕两岸湖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啊，推出了双向通票的一个政策，然后呢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游览体验啊。啥意思呢？就是说各位，也就是说你现在在我们山西湖口这个瀑布，山西黄河湖口瀑布在吉县这边，你可以买一张票，然后呢你同时也能够去陕西那边再来观赏一遍啊。之前的话其实这两边是不互通的，各个这个大家买的票都是各自的啊。但是呢，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高敏当时第一次去湖口瀑布的时候呢，最让我震撼到的不是湖口的那个波涛汹涌，那个波澜壮阔，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隔着那一条河，在对岸就是陕西的朋友在跟我挥手 say hello， 哇，那一刻真的是很难言说啊。所以说这次呢，大家呢可以同时欣赏到两岸的不同的一个风景。

的话呢，这个提前要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和福利的内容啊。但是这次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之前去壶口我记得是120，这次相当于是票价做了降低，然后你游览的这个范围和空间还进行了一个增加，然后呢这个摆渡车这个价格也才16嘛，很划算很划算啊，各位不到黄河非好汉，对吧？这个壶口瀑布真的得去看一看。扰扰纷纷，我还等着体会每个清晨的夜深，这是我们给大家去推荐到的关于我们这个高考生高考结束之后啊，这稍微其实说的有点远了啊，就是大家可以去哪儿玩，其中其实壶口瀑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各位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在过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听见临汾，然后呢在我们乐享临汾的节目当中会专门有请到旅行达人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关于高考生考完结束之后到底该怎么玩，玩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比较推荐，如何去玩，如何去避坑，如何去能够让自己花小钱办大事的那个节目。所以说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更多的去期待一下。各位还是那句话，关注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号，还有我们微叉子当中的公众号码，我们呢会有更多非常丰富精彩的一些内容来陪伴着各位在您的行车路上，然后呢有任何生活当中的困惑也可以来询问我们，因为我们作为本地的官方的主流媒体，也希望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送给大家一份轻松快乐的休闲的享受知识，也能够送给大家更多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满满的干货知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各位，我是高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节目民生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更加精彩的一些内容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0: 今天呢，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呢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您的眼睛的健康问题啊。那么在这个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视网膜脱离。那么这样一个话题可能很多人觉得会有一些陌生啊，觉得诶，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呢？但是前面还有一句，就是眼前黑影飘动，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一些症状？那么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也可以来锁定关注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在稍后9:30的时候走进我们我们直播间，然后跟我们嘉宾现场互动交流。
1: 是的，那么在每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会邀请相应的一些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答疑解惑。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被我们觉得可能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就忽视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殊不知啊，这是在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身体呢在给我们敲醒警钟。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呢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视网膜的那些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用眼的安全和用眼的健康问题。
0: 好，那么在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天气呢真的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感觉啊，温度持续升高。在昨天下午截止到16时，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4.3摄氏度。那么未来三天呢是多对流天气，5号的夜间到6号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的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进入到6月之后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强对流天气呢是频发的啊。那么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最新的预报还有预警的一些信息，详细天气状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关注到在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是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7到34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会比较舒适一些，20%到70%。那么到了6月5号的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9到32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30%到70%。
0: 那么到6月6号的白天呢，我们关注到呢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部分的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20到29摄氏度。那么这段时间的强对流天气呢也是会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无所适从，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强暴大风还有这个强降水情况啊，是不是会特别影响我们生活哈、但是好像到了夏天这样的这个天气状况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天气，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些防范准备工作就可以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关心的那一些话题。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此时此刻呢你也有想和我们共同去分享到的一些话语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把您所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当中。
0: 那么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该开空调还是要开空调啊。天气达到35摄氏度之后呢，这个空调呢怎么样能够既省电然后又能够让大家感觉比较舒服呢？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空调的温度就是26摄氏度黄金温度啊，调到这个温度呢是又省电的，然后体感的舒适度也是最高的。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很多人说我这个今天可能要出去一小会儿，家里的空调要不要关，大多部分的人好像是人总要把空调给关掉啊。那么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外出是少于这个1个小时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关空调了，因为这个空调的开启它其实一个是非常的费电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它会对空调的压缩机造成一个压力，导致其使用的寿命缩短。所以说家里的空调不要说我开一会儿就关了吧，开一会儿就关了吧，其实这样又不省电，然后对空调也不是很好啊。
1: 对，开空调的时候啊，风口呢尽量的朝上面吹，那么开制冷的时候呢，最好你把风向呢调成朝上，冷空气 气呢，它一般都是它比较重嘛，会往下走，热空气往上走。这样的话，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种物理的特性，它会达到一种均匀舒适的一种室温。那么大家呢，可以把风扇口呢朝上。另外还有空调加风扇，有的人就觉得我开了空调，是不是就不用再开风扇了呢？其实说实话呀，这个空调加风扇这种组合，它是又省电又凉快的。那么它呢，这种方式它会让空气流动起来，它会让冷空气循环，也能够让大家的体感温度会降2到3摄氏度。比如说啊，空调呢设置成了28摄氏度，加风扇，那么这个呢是体感温度会达到26摄氏度。比如说你把空调设置成28摄氏度，然后你再加上这个风扇的话，其实你体感感受到的这个温度呢是26摄氏度，是最为舒适的。那么专家建议啊，可以把风扇呢摆放于这个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会更好一些的。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小妙招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呢，可以放一盆水啊，然后就是缓解干眼的症状啊，或者是如果说就是又闷又热的这种情况，可以开这个除湿模式啊，到晚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睡眠的模式啊。那么空调开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2到3个小时了，我们可以呢稍微的让这个窗户开一开，通通风啊，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室内的空气的流通啊等等啊，就这些呢也都是要跟大家来特别的提个醒，就是到了开空调的这个季节了，那么大家还是要合理的使用您的空调，健康的使用您的空调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每周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调频当中来关注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所带来的一些精彩内容。
2: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内容是什么是残疾人证申领自愿原则。申领自愿原则是残疾人证核发非常重要的原则。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残疾人证坚持自愿申领属地管理的原则。自愿原则首先指的是残疾人办证自愿，残疾人证办理首先需要残疾人本人或其监护人有申领残疾人证的意愿，并提出办证申请，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个别地方为了片面追求残疾人证的办证率，不经残疾人本人或者是其监护人同意为其办理残疾人证，引起残疾人反感，甚至引发投诉、举报，造成不良影响。在残疾人证核发工作中，必须坚持残疾人证办理的自愿原则。残疾人证申领自愿原则也包括残疾人自愿注销其残疾人证。持证残疾人及其监护人有意愿注销所持有的残疾人证，并提出注销申请。发证残联应认真核实身份证明材料，提醒残疾人及其监护人，残疾人证注销后1年之内不得重新申请，再根据残疾人及其监护人的意愿办理注销手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如何用

好残疾评定手册，为指导各地残疾评定医生准确理解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 GBT26341/2010 严格遵照标准做好残疾评定工作。2013年，中国残联和卫生部组织编写了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实施手册丛书。该手册是由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程凯担任主编，相关领域专家担任编委并撰写。残疾评定手册是由中国残联和卫生部根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 GBT26341/2010 组织编写，编写人员主要是承担国家标准起草工作并具有资深专业的背景和残疾评定经验的专家。这套丛书按残疾分类分为7个分册，分别是视力残疾评定手册、听力残疾评定手册、言语残疾评定手册、肢体残疾评定手册、智力残疾评定手册、精神残疾评定手册、多重残疾评定手册。手册对各类残疾的标准、评定方法、评定工具、评定环境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讲解，对残疾评定工作进行了规范。这套手册也适用于有关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及其亲友学习，去掌握残疾人残疾分类的分级和国家标准，了解有关残疾评定的知识。残疾评定手册丛书是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丛书出版以来深受各地残疾评定医生还有残疾人工作者的好评，在残疾评定工作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在开展残疾评定医生培训工作中，可将残疾评定手册丛书作为培训教材，使参加培训的医生准确掌握各类残疾标准、残疾评定工具、环境、人员要求、致残原因以及预防以及相关的康复建议，也可提供给指定的残疾评定医疗机构作为残疾评定医生的工具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生派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啊，是来自临汾市尧都区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高建民啊，高主任将会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到的内容就是关于视网膜脱离。其实啊，说到这个话题，很多朋友会有一些陌生，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视网膜脱离应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情形或者是一个病症啊，那么它前期还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人说，哎呦，我眼前老是有一些这个黑影在飘动，比如说大家知道的一个这个眼病叫飞蚊症，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两者会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是说，哎，我除了眼前有黑影，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有可能会造成视网膜脱离吗？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疑问、疑惑，大家也都可以在今天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高医生好好的去聊一聊了。
1: 是的，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你也遇到眼前呢总有黑影飘动，就像是蚊虫飞来飞去，不少人呢可能都会认为最近我没有休息好，是不是上火？火了，其实呀，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暗藏致盲隐患，像闪光、黑影骤增，还有视野缺损，很可能是视网膜脱离的预警，会延误救治，极易造成永久失明。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尧都区眼科医院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会拆解眼底显情，科普自查的方法，守护我们的珍贵视力。也希望各位朋友在稍后的时间，如果说有关于这个眼睛方面的一些专业问题想去咨询我们的专家的话，可以在稍后9:30之后呢锁定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

0: 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发送您心目当中的疑虑，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留言区就可以了。
1: 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坐到直播间来稍事做准备，大家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这个留言啊，把您的问题发送到这个公屏上，再或者是拨打两路热线电话2039696、2039696也是可以的。那问题相对来说会比较长的话，也可以在听见林坟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呀呼！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来自临汾市瑶都区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高建民啊，高医生。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主题和话题呢，就是关于视网膜脱离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高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高医生你好。
1: 啊，大家好，我是临汾市瑶都区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二科的科主任高建民。啊，在正好这周是全国第31个爱眼日啊，咱们这次的主题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借此，我也通过我的专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视网膜脱离的一些知识。
0: 就是关于6月6号啊，就是我们全国爱眼日啊，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宣传片的话呢，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其实说到眼部的这个健康问题，哎，还真的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这个眼睛的健康。我们说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
1: 对。
0: 那如果说眼睛的这个健康没有得到保障的话，那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啊等等啊，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是我们之前没有接触到的，就是视网膜脱离这个话题。那么能不能先从最基本的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视网膜的功能是什么，它在我们眼睛的这个部位当中它的作用是什么，高主任？
1: 视网膜呀，是咱们眼睛里边一个视网膜，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组织，它主要负责成像啊。它的主要营养是由脉络膜提供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它这个部位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对，它在咱们眼睛里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组织。
0: 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它脱离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
1: 脱离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刚开始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视野的缺损。就是大家看东西的时候，哎，某一个方向怎么突然感觉有黑影遮挡了。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这个全视网膜脱离。全视网膜的脱离的话，它一旦累积到这个黄斑中心凹的话，它就会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甚至会引起这个失明。
0: 其实就是这个病，它如果说一旦非常严重的话，就会导致失明啊，非常的严重。那么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它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预警信号，是吧？它会给大家一些提醒，比如说它会有一些黑影的飘动，是吧？
1: 对。
0: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最初的这个表现，就是我们所说的飞蚊症吗？
1: 对，就是说咱们每个人呀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眼前有一些小黑影呀、丝状物呀，或者小点儿，它会像蚊子一样飘来飘去，这个一般就是咱们所说的飞蚊症啊。正常情况来说，这个飞蚊症这个黑影呀、小的黑影呀，它是由于玻璃体的老化收缩引起的。它不会影响主要的视力，大家要是不用去老去找它，一般它不会影响视力，也不用特别的担心，也不用管它啊。但是如果说，哎，短期内我这个飞蚊梦怎么突然暴增，

0: 特别的多啊，眼前出现了大量的这种黑影呀、思绪呀，
1: 嗯，
0: 还有一些像一些黑雨呀、黑雪花一样的东西，
1: 嗯，
0: 这就需要大家特别的警惕了，
1: 嗯
0: 啊，可能就是有时候呀，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话，它会有这种玻璃体对视网膜的牵拉以后，它会导致这个视网膜上面的一些细胞脱落，
1: 嗯，
0: 脱落的话，它就会进入这个咱们的玻璃体腔，就会短期内出现大量的这种新的这种飞蚊。
1: 也就是说它其实有这个小黑影的这个情况，当时我做了一点功课，他说有一种情况是生理性的，有一种情况是病理性的，它会有生理性的这种飞蚊，它就是可以不用太在意，但
0: 是
1: 如果说是
0: 非常少
1: 就是、
0: 散在的几个啊、这种你大家可以观察
1: 啊。那病理性的就不行了哈，它是突然间出现的吗？还是你会觉得它突然有一天哎就多了，这个需要关注？
0: 对就是说哎，刚小的这种黑影的话非常少，散在的话、
1: 嗯、
0: 这个一般不需特别的去处理。
1: 嗯，
0: 哎，如果短期内怎么突然影子非常的多，或者说哎我看到眼前嘛，怎么会有一些像黑云一样的东西在飘来飘去冒烟呀、
1: 嗯、
0: 这种就比较要警惕了、有可能就是有出血呀，或者是有网脱呀，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就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我们的眼睛如果说把它想象成一部机器的话，那么它前面有黑影飘动，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絮絮啊，或者是突然有什么不一样的，它像一个镜头一样，要么就是有出血然后把它给挡住了，
0: 对
1: 是吧，有可能哪块有出现什么故障了，把这个镜头给挡住了，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对
1: 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些这个担心，您说像这个信号出现，它大多数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比如说是中老年朋友，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群体身上？他高危的人群是集中在什么样的人群身上？
0: 就是咱们临床上啊，常见的就是一些高度近视的人群。
1: 嗯，高度近视的。
0: 高近视人群，他这个眼轴会比较长，
1: 嗯，
0: 他这个玻璃体的液化收缩的速度会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的出现。
1: 对。
0: 啊，他要是这种人群发现了这种预警的话，
1: 嗯。
0: 那么它这种视网膜脱离的风险会显著的
1: 增高
0: 啊，这是一类人群。
1: 嗯，
0: 还有一类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全身病的，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这种病人，
1: 嗯
0: 啊，他的眼底的网膜的血管呀，可能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比较脆弱，
1: 对，
0: 容易出血。
1: 对
0: 啊，你要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你也没有经期查过眼底的话，这样很容易引起这种玻璃体的一些积血。
1: 嗯，
0: 严重的话它也会牵拉网膜，导致视网膜的脱离。
1: 对，也就是像高度近视人群，还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些算是高危人群哈，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突发一些大量的黑影啊、飞蚊啊等等，这个是属于视网膜脱离的一个前期的征兆。那么除了这个征兆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吗？
0: 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再往深入的发，这是早期的早表现、再往深入的发展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闪光感啊、视野缺损、还有就是视力突然下降，或者是甚至是失明。
1: 是就是暂时性的这种失明吗？还是
0: 不是不是暂时性的。
1: 这应该到失明这个程度，应该就已经是到特别后面了吧？
0: 对，要失明的话，就是它就基本上是已经全视网膜脱离了。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视网膜整个就跟一张墙纸上贴的壁纸一样，它是一整块的。
1: 嗯
0: 啊，当你某一个部位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掉下来只是掉一块的话，它是局部的缺损。
1: 对，
0: 要是全掉的话，那你这个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不行了。它可能看东西就受到了影响。
1: 就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前面有一个幕布，这个视网膜可以相当于是这个幕布。那如果说它脱离了一部分，它遮了一部分。那如果说它遮了一半，它可能就脱离了一半，
0: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你突然一下全黑了，那可能就全部都脱离了，就看不见了啊！就可以这样来形容一下它啊。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情况，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有这个缺物感。那个缺物感和这个就刚才我们形容到的遮住这个是有相似之处吗？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0: 它就是视野缺损，
1: 就我们看这个东西它缺一半。
0: 对，它就是假如你就是视野缺损啊，它就是视网膜脱离以后，它对应的这种感光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它失去了功能。失去了功能以后，它就会出现了这种视野的缺损。刚开始的话这个缺损它是范围比较小，它一般多集中在周边。

0: 就是你看东西的时候，前方某一个区域有一个固定的黑影，有时候就像一个
1: 就是我们一直看它一直在右上角，它就可能就一直在右上角，
0: 对，它不会随着你眼睛转动，它不会
1: 动
0: 飘去，
1: 明白了，
0: 飘来飘去的话那个可能它就是飞蚊，但是这个幕布它遮挡了视野的这个地方它是不动的，
1: 就是我们要就是确认一下，如果说是飞蚊的话，就是前期症状的话它可能会飘，他可能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但如果说已经到了这个后期，比如说就是视野的缺损的话，他可能就是固定在某一个角上，他是缺失的，你看所有东西的话他都是这个角都是缺失的，
0: 对，但是就是说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他会脱离的范围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去就医去处理的话，他这个遮挡感就会越来越厉害，
1: 对，
0: 最终你就是看东西特别模糊不清楚，有的甚至就会引起这种视物的变形，
1: 视物变形，就看一个东西
0: 严重的话，
1: 就他看这个东西他失真了，
0: 对，他直线变成曲的了，就是不正常了，就是
1: 看东西看的不是很正了，
0: 对，
1: 是吧，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一些人群算是高危人群，比如说像高度近视人群啊，这个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高度近视我们之前有了解过，应该是600度以上它都属于高度近视了，
0: 是
1: 吧，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那如果说呢我们是属于高危人群的话，我们是需要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一个预防，就是我们需要去做眼部的一些检查，
0: 对，是，
1: 就是这些人群都是建议他们去做一些检查，
0: 对，建议你假如说你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咱们就说是高度近视，你要是从来没有查过眼底的话，尽量是先去查一下眼底，让医生看一下你的查眼底的话咱们一般是要散瞳查眼底，这样的话因为散瞳的话它可以让咱们看这个眼底的视野范围会更大，主要是要查一查周边的这个视网膜，有没有一些变性呀、裂孔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早期把它干预了的话，它以后发生这种网膜脱离的概率就会很低，
1: 也就是说建议大家要去做眼部的检查，那么眼部检查呢就是做眼底的检查，是吧，那么做眼底检查前呢肯定是要做散瞳，然后听医生的建议，就是你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然后去做哪些项目就可以了，
0: 一般的话就是主要就是这个眼底镜的检查，
1: 眼底镜
0: 就是我们用的特殊的一个设备吧，它这样去查这个眼底的话查的比较清楚一点，再好一点的话就是眼底照相，咱们有专门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把整个视网膜的情况给拍下来假如你发生这种网脱的话，那咱们可以拍个眼部的 B 超，B 超的话它就可以了解你的网膜脱离的范围大概是多少，也大概是严重不严重，
1: 就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眼底的这个检查是有这样几项，其实眼部的检查相对而言它其实还是比较没有那么不舒服的，是吧，
0: 对，除了散瞳可能有的人会感觉到不适，因为咱们点了散瞳药之后呀，它一般4到6个小时这个瞳孔才能缩回去，
1: 它就看东西会不清楚，
0: 对，这中间的话你肯定是怕光，它不聚光了，散大了，
1: 对，
0: 怕光然后看近处它会模糊，
1: 很多人会担心这个散瞳之后会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呀，或者是会长期的这个不舒适啊，会不会给眼体造成一些影响啊，其实是不会的吧，
0: 对，其实是不会的，因为我们临床当中呀，好多病人说散瞳检查他就很抗拒，
1: 对，
0: 他觉得散瞳不是一般是就是你的孩子
1: 近视检查的时候，
0: 我们为啥要给我散瞳呢，散瞳会很难受，但是说咱们散瞳呀一般首先是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要散瞳，就是一些青光眼的病人肯定不适合散瞳，因为他本身眼压高，你散了瞳之后可能会激发这个眼压会更高，咱们一般你到医院检查的话，一般散瞳的话他要做眼压的检查，
1: 就先做眼压检查，
0: 对，咱们才散了，这样是比较安全，一般很少再引起别的问题，
1: 就大家可以放心，就是这个散瞳呢是很多人非常担心的一个环节，就会觉得我散瞳之后会不会给我的眼睛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它只是会短暂的，就是4到6小时会让大家看东西就是会不舒适啊，然后不能见光畏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它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去做下一步的这个检查的，是吧，就除了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像这个高度近视呀、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就这样的一些人群。

0: 之外，有没有一些生活习惯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发生这样的一些病症呢？
1: 就是说大家的话，就是说你要是没有全身病的话，有一些，你比如一些
0: 熬夜的会不会，
1: 对啊，熬夜呀，或者一些剧烈的运动呀，或者是受伤呀，
0: 眼
1: 部受伤呀，眼
0: 部受伤，
1: 或者说是你本身要是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这个眼睛都会有一些病变
0: 就是他这个眼睛，他其实
1: 有些病变，他可能会出一些
0: 小问题，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大家可能就需要定期的去，就跟保养一样，眼睛也需要定期的去保养
0: 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我眼睛是高度近视，我到什么800度、1000度了，就是我尽量的少做一些特别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它这个落差比较大的，像蹦极啊等等这些，会对我们的这个眼睛会造成一些伤害吗？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吗？
1: 这个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去医院查一下眼底啊。有的人虽然人家眼睛是800度吧，但是你查眼底的时候，他的眼底看着是很正常的没有一些变性呀、裂孔呀。一些高危因素吧这个就不是很要紧，
0: 就不要紧其实这个也是要看人，对吧？
1: 对，
0: 也是要看个体，
1: 看有的人他刚600度，但是你查眼底的时候他就有裂孔，就是有变形甚至有的300度的、200度的
0: 也都可能会出现。
1: 对
0: 就
1: 是说没有查过眼底的话，还是尽量是先查查眼底有近视的话尽量查查眼底，
0: 查查眼底，
1: 这样比较放心一下。
0: 还有很多朋友呢会非常的关心，他说这个视网膜脱离，就如果说我刚开始只是黑影的飘动啊，或者是说有了一点点这个比如说这个视野的缺失啊等等，那么我们要去做完检查之后，它的治疗是什么方法呢？可不可以滴个眼药水啊，就是简单的就是先来恢复恢复，有没有可能会恢复得了呢？
1: 这种情况就是说通过眼底的检查我们医生呀会根据你的眼底的病变的情况可以采取一些对应的治疗方案你比如早期的话，如果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变性因为变性我们也分好多种，有格子样的变性区呀或者说是铺路石样的改变呀其中这种格子样变性区它这种网脱的风险会很大咱们就是这种病人，咱们一般选择激光光凝把这个变性的地方给它围起来就跟围栏一样把它整个围起来，目的就是让这个网膜它能够完全贴附到这个脉络膜上面不会让后续的玻璃牵拉这个变形区导致这个网脱
0: 这个是我们通过手术的这种方式是吗？
1: 这个就是门诊就可以，
0: 门诊就可以，
1: 对，就是像这个小手术门诊打个激光
0: 就可
1: 以
0: 了
1: 再有就是说你比如发现了局部的这种视网膜脱离范围很小一小块，然后一小块的中间发现了一个裂孔咱们可以选择这种我们叫巩膜扣带术就是在巩膜的在因为视网膜的内层呀是脉络膜再往后就是巩膜了，
0: 对
1: 在巩膜这个位置咱们给它放上一个加压块就是裂孔的那个位置，把这个巩膜顶起来，从外边把它给
0: 压住，
1: 对，把它压一下然后把这个网膜这种脱离的地方，这个有网膜下液嘛咱们通过巩膜给它把这个液体给它放了放了之后这个网膜不就贴回来了，
0: 对，然后拿东西把它压住，
1: 对，用巩膜把它，然后就是用外面巩膜把它压住压之前，然后咱们可能会用这个冷冻把它冷冻一下目的它跟这个激光差不多，也是
0: 粘得更紧，
1: 对，粘得更紧然后再把它顶压一下这样它发生脱离的概率就会很
0: 小了
1: 再往深的话就是脱离的范围非常的大，或者有个特别大的裂孔一般我们把这个眼底分成四个象限然后你脱离的范围很大，脱离了至少两个象限或者裂孔很多的情况下，或者已经脱离到了黄斑区那么咱们可能就需要做这种玻璃体的切割术我们叫内假牙从里边把这个，因为玻璃体它对视网膜是有牵拉的，
0: 对
1: 咱们通过手术把这个玻璃体的这种牵拉因素给它解除解除了以后网膜它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牵拉了然后再把这个网膜下液通过我们的设备剥切头呀把它给吸干净了吸干净以后网膜它做个气体的内加压，它网膜也会复位，
0: 对
1: 复位了以后，然后这个裂孔也是用激光呀或者冷冻 把它给粘。

0: 会多一点，然后我们就把它里面有液体啊什么抽一下，然后再用冷冻啊这种方式给它再粘住啊，把它粘住。再稍微大一点的方法的话，我们就会更复杂一些哈。对，那么其实说白了，就是刚才那位朋友他想问到的说，哎，我滴个眼药水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其实是眼药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啊。他已经不是说我们眼睛有个炎症了，或者是我们眼睛有一个什么其他的问题了，我们滴个眼药水来缓解一下、恢复一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已经。
1: 对一些眼表的一些问题啊，角膜炎啊、结膜炎啊，或者视疲劳呀、咱们可以用药缓解缓解。
0: 是、
1: 这种眼底的这种严重的问题，它只能通过手术去解决。
0: 是，所以说大家也是要关注一下，就是它每一个病症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眼药水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啊。还有这位朋友他也是问，他说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日常啊像跑步啊、打球啊，会不会诱发这个视网膜脱离呢？他也是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高度近视的问题。刚才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回复，
1: 简单的回复。
0: 对，但是
1: 就是说
0: 因人而异啊，
1: 因人而异，你得先检查眼底，你要是眼底没有一些高危的变性呀、裂孔呀，其实是可以的，
0: 可以的。但是那就是我们在有了这个高度近视之后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这个是需要定期做检查，就像我们做体检一样吗？
1: 对对对。
0: 大概的周期是什么？一年或者半年？
1: 半年到一年左右。
0: 半年到一年可以做一些这个检查。
1: 对对。
0: 然后如果说一切都正常，其实哪怕是高度近视，也不会影响到您的日常的一些运动，哪怕是打球啊，或者是一些稍微剧烈一点的这个运动，也不会受到影响。
1: 对。
0: 但如果说检查的结果，医生建议你尽量的减少激烈的一些运动的话，大家还是遵医嘱为好。
1: 对，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另外一朋友他说，哎，我熬夜之后突然呢就多出了一些这个小飞蚊的这种情况，他说休息几天又好转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去就医吗？这个算是暂时性的一个情况吗？
1: 对，因为咱们玻璃体腔是个很大的组织，有一些小的飞蚊，它可能有时候是正好在这个视盘呀、黄斑的正前方，你就能看到。它有时候它可能会随着你的体位的变化，它会飘来飘去的。它有可能就沉到你视野看不见的地方了。这样的话，可以不需要处理啊。但是就是说，你要是以前没有检查过眼底的话，肯定要是先检查一下眼底。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
0: 明白了，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一直很正常，但突然有了这个飞蚊的这个情况了。虽然说休息了几天好了，以前没有做过眼底的检查，也不知道我们的眼底状况是怎么样的话，还是提醒大家去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1: 是
0: 吧？那如果说我以前做过眼底的检查，就是周期也不算是特别长，然后表明一切都还比较正常，那这个呢，您可以不用担心。可以这样理解是吗？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大家互动聊到的内容就是关于视网膜脱离啊这个内容。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内容，有疑问可以来拨打热线2039696还有2039697。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的高主任也会来详细的为大家做解答，先进广告。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临汾市姚都区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高建明啊，高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和内容呢，是关于这个视网膜脱离的相关的话题主题。那么在上半段的时候，高主任也是跟我们聊了很多，就是他的前期的表现啊，就是刚开始会有这个黑影，然后会有这个闪光出现，然后在后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视算是什么视野的缺损啊，然后到最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失明，哎，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也分析了，就是刚开始有这个飞蚊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哪些人群可能是容易引发这样的一些病症，以及我们日常应该做哪些这个检查，以及后期的一些治疗啊等等，哎，都给大家做了一些这个介绍。那么如果说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直接来互动您想要发送的信息到我们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是可以的。另外呢，两路热线电话也是可以来跟我们去聊一聊。高主任，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比如说像高危人群，包括像高度近视啊，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的一些这个病人，还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就是在孕期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呢？或者是我们在孕期的时候，如果说发现了眼睛的这个飞蚊啊等等，那么这个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吗？
6: 就是也是要看这个孕妇她是有没有一些近视的表现，或者有没有查过眼底。
5: 嗯
6: 啊，你要妊娠的时候，就是说你要生孩子的时候，还是提前要做个眼科的眼底的检查。
5: 检查
6: 对，看看她适不适合顺产。
5: 嗯。
6: 看它网膜的周边，就是咱们之前说的有没有裂孔呀、变线呀，这些情况，
5: 对，还是要提前做一下这个检查。如果说眼睛会有一些不舒适的话，是需要做一个这个检查的。
6: 对，
5: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6: 对，是
5: 啊。还有就是之前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青光眼的话，它其实是不能够做这个散瞳的。是吧？啊，他不能做这个检查。那有没有可能青光眼和视网膜脱离它会同时发生呢？有这种可能吗？
6: 一般是很少发生，
5: 很少有就是同时发生的情况。
6: 对对对，很少有啊，因为他们是两个作用机制不同的。
5: 不同的啊，
6: 咱们一般就是说网脱的话，它的眼压会很低。
5: 嗯
6: 啊，但是青光眼的话，
5: 眼压会很高。
6: 对，会很高，它俩是截然相反。
5: 他俩就是两个这个极端的这个方向，应该不会同时遇到。
6: 对，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病，
5: 嗯，
6: 我们叫休瓦茨综合征。
5: 哦，
6: 他这个就是

0: 眼压也高，也会引起妄图，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病，很少见，我可能就见过一次，就很奇怪感觉，查文献的时候才发现是这个情况，
1: 就是我们说这个大多数，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病症是大多数，但是它总是会有一些这个个例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
1: 那么关于刚才很多朋友所提到的，比如说这个高度近视能否去剧烈运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这个检查的项目啊等等，哎，大家也都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哈。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担心，比如说我刚开始有了这样一个飞蚊的这个表现了，我的生活习惯上需要做哪些调整吗？就是除了我正常的去治疗，比如说你刚才所提到的门诊上就可以解决的一个小的手术啊，就可以来解决。那么我的生活上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吗？
0: 要是说你就是你查了眼底的话，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飞蚊，那不需要特别的调整
1: 你就正常生活就可以
0: 对
1: 了，运动也没有问题。
0: 对，要是说我查了有问题了，我也打了激光了，那么这期间还是尽量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完了定期复查，一般我们就是激光后一个月左右要过来再看一下，看他那个手术的反应情况呀，看你的网膜复位的情况呀，或者是否有一些脱离的表现。
1: 就是大多部分，哪怕是小手术，我们就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还是需要来就是去复查的，
0: 对，
1: 是
0: 要
1: 吧？
0: 遵医嘱，一定要遵
1: 对，
0: 医嘱
1: 遵医嘱，就是医生说，哎，你比如说7天或者15天或者1个月来检查，咱们就遵照医嘱，然后去医院做这个全面的这个检查。如果说完全没有问题了，哎，我们就可以放心了，是吧？好歹也是一个手术啊。
0: 对，大部分人的话，咱们激光封闭了以后，一般都还好。但是有的病人他激光方他也有可能再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就是说咱们一般你要是发现你有一些局部的浅脱离，咱们一般可能会告诉你有个特殊的体位吧，你比如你的右侧脱离了，咱们可能就会告诉你尽量往右侧躺，
1: 就睡觉的时候躺到右侧，
0: 对，因为这样的话会对这个病情进展让它进展的慢一点。
1: 就是
0: 你反向躺的话，它会由于重力的作用，
1: 对，
0: 它会把剩下的这个网膜完全给撕脱下来。
1: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比如说这个眼睛就像一个这个小幕布啊，它就是有一点点的它翘起来了。
0: 对，
1: 那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这样睡的话，它可能就
0: 平了。
1: 对，它就会再往下掉一掉。那如果说往这边睡的话，哎，它就正好就抹平了，
0: 对，
1: 就不会再往下掉了啊，就是大概这样一个原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会说到，比如说他做完这个激光的近视手术了，他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哎，突然就发现他的眼睛出现了什么飞蚊啊等等这些情况。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手术会伤到了视网膜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呢？
0: 近视手术的话，咱们一般是在角膜上做一些切削，激光的一些切削，它一般不会很少吧，影响到这个眼底。因为做近视手术，咱们也要
1: 做检查，
0: 做详细的散瞳检查。
1: 对，
0: 你要是说眼底没有这种高危风险的话，它一般你单纯做个近视，它不会
1: 影响到眼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这样的。
1: 那如果说你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突然出现了这个飞蚊的情况，那么还是要去医院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
0: 对，他要做一些B 超呀，主要是要看玻璃体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混浊呀，还是对视网膜有没有牵拉之类的。有的就是随着你年龄增长，它这个玻璃体啊，它会老化、液化、收缩，它就会发生一些飞蚊。这些就是说小的飞蚊呀，一般都是正常的，不用太去在意它。
1: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哪个部位，它其实都是器官啊。然后我们用了这么多年，它总是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问题啊。
0: 对，需要保养。
1: 对，是需要保养。就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像生活习惯呀，还有饮食习惯呀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是否健康，
0: 是
1: 吧？还有几位朋友他说，哎，就是眼前偶尔呢会有这个闪光几秒，但是就消失了，然后也没有黑影的出现。那么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这个危险的信号呢？
0: 这就是咱们说的，可能它会有这种
1: 闪光
0: 感。闪光，
1: 这个闪光感该怎么样去理解？
0: 闪光感它就是说，咱们玻璃体啊，它对视网膜，会发生一些牵拉，会刺激一些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它就会出现这种闪光感。
1: 就是眼睛会有这种光感，
0: 对，它会有这种就跟这种闪电呀，火花呀在闪烁，就是你闭上眼睛，你也能感受到。
1: 不管睁眼睛还是闭眼睛，他能感受到这个就是和火花一样的这个光感。
0: 对。

0: 对，
1: 那就是这样，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的话，肯定也是第一时间，肯定是先去眼科三通查眼底，看这个周边的网膜有没有一些高危的一些因素在，要是没有，它只是单纯的一过性的闪光，这个也不用去管它。
1: 就是如果说眼底没有问题，然后它光是闪光，其实也不用担心。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就是所有的这个可能会引发或者诱发的一些这个潜在的危险，都我们都是需要先查一下眼底的情况，然后才能够做下一步的这个判断的。
0: 对，
1: 只要眼底没有问题，偶尔的有一下就觉得好像不太正常的表现，它其实也不算是很危险的信号啊。大家还是要正视它，也不要觉得哟，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有这个症状了？我是不是怎么样？也不用太过于担忧。还有这位朋友他所提到的是说，这个老年人白内障伴随着飞蚊，怎么样去区分是晶体的问题还是视网膜的问题呢？这个白内障伴随着有可能有这个黑影啊，
0: 有对
1: 等等，
0: 白内障有黑影遮挡，是它是这样的，假如说咱们转动眼球，这个黑影它是固定不动的，证明它是因为白内障晶状体混浊导致的。要是你转动眼球，这个黑影随着你的眼球来回摆
1: 动，
0: 那它肯定就是玻璃体的问题。具体有没有眼底的边，一般我们做白内障手术也是要详细的
1: 查
0: 眼底周边。因为白内障呀，它只是一个晶状体的一个混浊。
1: 对，
0: 你要是眼底没有任何病变的话，你做了单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以后，视力会很好。要是说我白内障，有的人我白内障做了为啥效果不好呢？别人就很好，我的为啥不好呢？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眼底的病变。
1: 对，
0: 眼底病变，它就跟照相机一样，你的白内障就是把镜头给换成亮的了，你的底板假如没有问题的 话，你会看得很清楚。
1: 对，
0: 要是你底板坏了，有黄斑变性了，眼底出血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这个术后你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1: 对，也就是说它是综合因素是吧，就是它的这个综合因素去回复这个问题的啊。就也就是说您得看一下怎么样去判断的话，就刚才我们高主任所提到的，然后您转动眼球，哎，看它是黑影随着眼球动还是不动，来判断它是哪个部位的问题。对，这是初步问题。还有另外这位朋友他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外击，他说眼睛呢被撞到了，当时呢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疼，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黑影的出现，但是过后多久去排查眼底最合适呢？就是他是觉得他眼睛受到了撞击，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表现，也没有感觉到痛啊，或者是有黑影啊等等，他是担心有可能会有一些隐患的出现啊。
0: 对，
1: 怎么样去就什么时候去检查？
0: 一般肯定是你受伤的
1: 当下
0: 立刻去检查。
1: 就哪怕是没有任何反应，
0: 也要
1: 去检查。
0: 咱们一般要是看你受伤之后看，也要看你的眼压。有的人受伤之后他会有一些前方的积血，看东西模糊，眼压增高。等这个积血呀、眼压呀都稳定了以后，然后再去查眼底。因为你有个震荡伤，它也会对这个眼底的玻璃体啊、视网膜呀，它都会有影响。
1: 对。
0: 假如你要是有一些高危因素在的话，这个玻璃体它就会牵拉视网膜，会引起这个视网膜的撕裂。还有就是比如你受伤很严重的话，你这个视网膜呀、脉络膜，它会有这种裂，我们叫裂伤、出血。这些你要是在黄斑区的话，它就特别影响视力。你要是说在周边的话，它可能影响视力不大，但是你也得做个详细的眼底检查。提前去做一些处理，
1: 做一些处理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身体的任何的部件，它一旦受了一些重创之后呢，是有些这个隐患是我们看不到的，
0: 是
1: 吧？不管是哪个部位，眼睛也是这样的，你已经是受到了这个碰撞了，然后觉得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你当下没有表现，还是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0: 对，一个正规的检查，
1: 就是排除一下，咱们更加放心一些，是吧？万一您看当时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过后一旦产生了问题，就有可能比较严重了。
0: 对，是。
1: 那么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呢，他说这个生理性的飞蚊能够用滴眼液或者是口服药去消除黑影吗？这个生理性的飞蚊它是能够去调整过来吗？
0: 生理性的飞蚊啊，它就是说咱们就是玻璃体的一些液化呀、收缩导致的。有的你比如高度近视的病人，他会形成这种我们叫玻璃体的后脱离，就是玻璃体这个后皮质

0: 从这个视网膜表面，包括从视盘上面分离出来。
1: 嗯，
0: 有的人他从视盘上分离出来的时候，因为咱们视盘是个圆形的嘛，
1: 对，
0: 他分离的时候，他那个玻璃体的后皮质的后表面就会有一个圆环，
1: 嗯，
0: 这个圆环我们叫威氏环，
1: 嗯，
0: 啊，它就会在你的眼前飘来飘去，
1: 嗯，
0: 啊，一般的话用药的话，咱们有滴眼液和口服药，
1: 嗯，
0: 啊，但是就是说对于一些这种积血的病人呀，或者有炎症的病人呀，他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1: 对，
0: 对于你这种生理性的，你比如这个有威氏环在，你用上这个药可能效果不会很好啊。
1: 嗯。
0: 但是说随着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这种进展吧，它可能它刚开始是从一个地方开始脱啊，
1: 嗯，
0: 随着这个病情发展，它会整个全脱掉。
1: 嗯。
0: 脱掉之后，这个威氏环它可能不在你的视野正中心了。
1: 嗯。
0: 你可能也不会看到它，它就可能飘到下方或者某一个地方了。
1: 哦，
0: 这个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去处理，
1: 不处理它也行。
0: 它主要是不影响你的主要视力的话，没有眼底网膜病变的话，咱们一般不需要特殊的干预。
1: 哦，它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看东西，眼前有东西在飘。
0: 对，有，对，哦，你要是老去找它，你就老能看见，
1: 老能看见它。
0: 啊，你要是不去在意它，哦，可能
1: 也无所谓。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其实生理性的它就长期伴随你存在吗？
0: 嗯，有可能。
1: 那就长期伴随存在的话，那是不是看看也就习惯了？就像是我们人可能就是他就长这个样子，看看也就习惯了。
0: 对，你要不去老去找他，一般可能他不影响你的主要视力，他很小。
1: 嗯，对，哦，但是用你刚才所提到的什么，不管是眼药水或者是什么口服药啊，它其实生理性的变化不会太大。
0: 对，
1: 如果说不影响您的正常的这个生活，然后呢眼底也没有任何的一些病变呀或者影响啊什么的，是可以不用去过多关注它的。
0: 对，
1: 是吧。嗯，还有这位朋友也是提到孕期的这个情况，他说这个孕期眼压比较高，但是还增加了黑影，孕期可以做眼底的检查吗？这两个是有可能同时出现的吗？眼压高应该是
0: 有可能，它是两个病，青光眼和玻璃体的混浊，它是两个部位，因为所以它各是各，
1: 就还是得做检查看一下。
0: 对对对，可以去做医院做检查看一下。
1: 嗯，那么对于这个孕期做眼底的检查是会影响到其他？应该不会哈。
0: 不会，因为咱们用的是散瞳药，它是一个快速的散瞳药，它一般作用4到6个小时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它不会对其他的组织造成伤害，
1: 任何的伤害和影响。
0: 对，是这样。
1: 也就是说就是您现在如果说在孕期，然后正好已经出现了这两个症状的话呢，做检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是可以去做这个任就可以做检查，就需要做散瞳啊，还有这个眼底的一些检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也不用有过多的一些担心。还是要提前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啊，不要后期你看这个孕期时间还很长，
0: 是
1: 吧？那10个月，然后再往后面，这个等孩子出生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就建议大家有问题及时去解决了它。
0: 对，是这样。
1: 好，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啊。他说，视网膜激光修补裂孔之后还会再次发生脱离吗？他就是我们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已经做了检查，然后我们已经就是做了手术修复了，还有可能继续会出现，哎，我又剥离了这种情况。
0: 嗯，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哎，你要是说咱们单纯的是发现了这种干性视网膜裂孔，
1: 嗯，
0: 它没有裂孔周边的一个局部的网脱，
1: 嗯，
0: 一般咱们打了激光，它不会再
1: 就不会了。
0: 对，但是说，哎，我打激光的时候，我这个裂孔周边的部分网膜已经脱离了一部分了，
1: 嗯，
0: 啊，我只是把这个脱离范围以外的网膜给它封住了，
1: 嗯，
0: 就阻止这个病情进展。嗯，这样的话就是咱们需要你定期来复查，
1: 嗯，
0: 而且会知道你特殊体位。
1: 对，
0: 有的是打完激光以后，虽然你是局限网脱了，封住了，但是给了你一个特殊体位的话，它那个脱离的地方的液体它可能会慢慢的吸收。
1: 嗯，
0: 假如吸收网膜回去了平了，还需要再补一下。直到把这个裂孔给它封死了，让它这种脱离的概率会很小的话，它一般就不会发生后续的问题了。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做这个修复的时候，医生其实就已经知道他周边的这个状况了。那如果说医生建议你，你看你下次这个得再来做一下检查。如果说他平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什么什么修补手术啊，或者怎么的，就以防这种情况发生。然后我们就遵医嘱，然后定时去，然后把下一步的手术做了就行了。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如果说没有做的话，就有可能会引发到，
0: 比如说，哎，我给你封了，你下次来了脱离的范围更大了，那就只能改别的手术了。 只能

0: 就不能这个简单的做这个所谓的封闭的这个手术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一般我们的原则就是能尽量封就尽量封。
0: 嗯，
1: 一般咱们肯定是不做大手术嘛，尽量啊，
0: 从简单的解决
1: 小问题，解决就不需要大动干戈的去解决它。
0: 对，了解了。
1: 但是就是一定要遵医嘱。
0: 嗯，就是
1: 这个很关键
0: 啊。好，这个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最后呢来请这个高主任啊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好不好？
1: 好。
0: 嗯，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视网膜脱离的一些知识啊，包括一些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啊，主要是分享了咱们这种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这些知识的了解，能够避免咱们发现一些眼睛的问题啊。有一些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希望咱们能定期来检查眼底啊，这样的话为你后续这个眼健康提供了保证啊。
0: 嗯，
1: 防止以后引起了严重的视网膜脱离啊，玻璃体大的积血啊，这样的话都会对视力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0: 嗯
1: 啊，
0: 嗯，就是大家了解了一些这个基础知识之后呢，还是尤其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哈，建议及时呢去医院，就是定期的做一些这个检查。那如果说呢，医生给了你一些建议，还是一定要遵医嘱。
1: 对，遵医嘱很关键啊，
0: 对，
1: 因为这个玻璃体视网膜相关疾病，这个必须遵医嘱，因为它一个阶段，一个变化，
0: 有变化，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0: 是，
1: 而即使我们做完手术以后，也需要定期的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检查，就跟保养一样。
0: 是，也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啊。我们说，我们不管是哪个部位的这个健康，它都是需要持续来进行关注的，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嗯，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的一些关注，也再次感谢我们高主任做客节目，为大家做了如此详细的一个解答和介绍。那么之后呢，大家还有其他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再次来感谢高主任，那么有机会我们下次再来做客直播间，好不好？
1: 好，
0: 嗯，好，感谢各位，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富足的生活。
4: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我们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七千。
4: 好久没有来了，大家都很想念你啊。我们的这个微博里面有朋友说要买一个新的小本本，记下你今天说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也可以记在以前的小本本上，是记完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呢？跟大家说啊，第一呢，我们出于环保的这个需求来说，不建议每一次七千来你们都换一个本来记他说的话。第二呢，是你都记在一个本上，然后他说的这些职场上面的技巧啊，包括提升自己的一些方法，这样你想起来温故而知新嘛，对不对？

0: 天七星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职场上面的问题，然后解决的方法？
1: 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职场上的霸凌一些处理和一些自我防护的一些措施，因为这个也是最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七千职场物语的后台里面很多读者高频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职场霸凌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在校园里面存在霸凌，然后呢在一些可能更低级的一些低幼的这种环境里面会存在霸凌，但其实在职场领域里面，尤其是0到5年的这个阶段里面，你刚工作要融入环境这个阶段，其实也充斥着很多霸凌的一些事件。可能你5年之后的话，由于不断的在训练自身的素质，慢慢的就可以处理好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更合理的去应对它一些。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这个霸凌的话题还是一个比较敏锐一个常见的现象。
0: 那今天呢我们跟七千一起来聊的关于职场的话题，就是如果你遭受了职场霸凌，可能还不自知啊，只是觉得哎，我待在这个环境里怎么就不舒服呢？其实你已经遭受到了职场的不公平的待遇，职场霸凌，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不清楚到底原因是什么。有主观的原因，可能也有客观的因素在里面。今天呢，七千会跟我们分析一下，同时给出一些建议和方法。想要一起来聊天，或者是咨询七千一些关于职场上面的问题，不公平待遇啊，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处理方法的问题。我们先来回答那个问题，说校园霸凌难道不是因为学校里面有恶霸？其实这个问题放到职场里面是一样。
1: 对，
0: 我受到了职场霸凌，难道不是因为职场上有坏人吗？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校园霸凌是因为学校里面有流氓有这种恶霸，所以说才这个有这种霸凌。但其实这种霸凌它也是双方的，第一种呢是首先它是有恶霸的，第二种呢就是你会发现恶霸它不是说欺负所有人的啊，它是专挑一些性格上比较软弱的人去欺负，因为他呢已经认定了说这样的人呢他是不会反抗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霸凌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坏的人更坏，而好的人更软弱，所以这个的话呢就促成了一种矛盾差，产生了校园霸凌。那职场霸凌也是一样的，职场霸凌呢它其实也是源于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坏的人啊，我们所说的更强势的这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呢料定了一些人啊，你即便是对他做了一些事情，他也没有一个相应的正确的反应，所以说呢他就会相对来讲的话呢就会在这个方面去刺激你。那举几种我们在工作里面可能常见的一种霸凌的行为和霸凌的现象。第一种霸凌呢可能是来自于你同事言语的霸凌，这种言语的霸凌呢可能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你觉得某一样东西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某一个项目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的同事一盆冷水泼过来说这个项目就是我过去做的一个特别小的，连我们最低水平都够不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有一点尖锐的话那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当你在说到一个什么样事情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说呢当你被你的领导表扬了你周围的同事排挤你的时候说，哎，这么年轻就是被领导表扬，显得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一样那这些其实就是，
0: 这个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1: 对，那这些呢就是这个一种来自于你同事的霸凌的现象。
0: 真的很容易在职场，我指的这个耳熟不是说我在职场上面听到过，是我真的听到过不止一次我的同学，因为大家都进入职场时间差不多，不止一次听到我的同学我的朋友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做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项目，比方说完成了然后很高兴，那突然同事就来，这也值得高兴，我们8年前就做过他怎么办，我怎么接这话，或者是你自己内心就这个时候就很难过很不好想。
1: 对，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职场中的霸凌呢有一部分就是言语上的霸凌这种言语上的霸凌可能来自于某一天你的一个同事这个气冲冲的跑过你来说，哎，这个东西你怎么就没有做好。其实呢他其实完全可以在电脑上不动声色的对你说，哎，这个东西你应该去把它做好，而不至于说跑到你的面前拿着这个文件当着办公室所有的人的面来对你说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没有做好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的职场的霸凌的行为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已经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这种行为是怎么样来的接下来我们说三种被霸凌的

0: 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说最常见的一种，周围的同事对你的言语霸凌。
1: 嗯，
0: 第三种呢，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哎，有一种霸凌呢，它是跟经济挂钩的，它不只是说周围的同事，可能你的上司，举个例子啊，说今天中午想吃午饭，那谁你帮我去买一下，买完之后呢，这个钱就没有给到你。啊，可能这一个月都让你去帮他买饭，但是这一个月的钱都没有给到你。
1: 这个情况在，是《北京女子图鉴》这里面，当时戚薇那个角色就是这样，就是她刚开始当一个公司前台的时候，所有人都让她寄快递。啊，然后让他去取这个送餐，但是呢，这就涉及到要付钱的问题。然后他一个月下来就发现没有一个同事给过他钱，然后就一怒之下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挨个去找同事要钱，这样子。你看，哎，这也算行为上的。我们第一种情况说的是言语上的霸凌，这个就算一种行为上的霸凌。
0: 对，而且呢，我听过最夸张的一个读者啊，他来自一家非常知名的地产公司，而且他是在广州的总部。我们说地产公司可以说是一个高 up 值的一个行业了。我们都觉得说，在这样的公司里面的话呢，那你的薪资也很高，你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待遇也都很好。他又做到了总裁办的一个位置上，那可以说是离总裁也比较近的一个地方了。他是一个秘书，那他呢，在我们的这个每次在这个七千职场物语后台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他说呢，当他有一次出国啊，出去玩的时候，他的领导说：“你帮我买一只包。”然后呢，就帮他买了这一只包。买完这一只包之后呢，他的领导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个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你看我这样吧，我每个月给你一些怎么样？
1: 分期付款。”
0: 对，但是这个时候你想，他只是一个底下的一个人啊，他的领导跟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呢，他也不能说什么。对吧？那这个情况只能说，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在做事上不是很成熟，但是无形之中呢，这个给他垫付钱的人就变成了受欺负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这个跟经济挂钩的东西呢，是很明确的一种霸凌。比如说让你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不给你钱啊，然后或者说呢，就彻底的不提这件事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情绪里面。这个负面情绪就是说，比如说买一个外卖，可能一次就十几块、二十几块，你也不好意思跟你的上司说，哎，这个你把钱给我，
1: 你没有把钱给我。
0: 对，你说了之后显得你很小气，但你不说，你就是在遭受霸凌。
1: 而且不说你自己会，就像你说的，积蓄负能量，你继续一天、两天、三十天、六十天，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这样子积蓄负能量下去，总有一天会爆发。那这个爆发，要不然是向内的，要不然是向外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第二种我们所说的在职场里遭遇霸凌的情况是跟经济挂钩的。第三种在职场里比较常见的霸凌的情况呢是跟你的战队挂钩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尤其是可能这种北京的这种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它是分为很多的我们所说的很多的派系的啊，尤其是中层和中高层的管理者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这个中高层高层撤掉了之后啊，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力也好啊，这个整体的调整也好，就会把这个高层非常信任的人遣散开。那可能这一条业务线就都要遣散开啊，那就要换成新的人，新的一批人选。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可能在你入职之后，你就是坐的这个岗位啊，你就是跟着这个人啊，对吧？你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慢慢的呢，你就发现周围的人排挤你。他排挤你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会觉得你可能站错队了。
1: 就是莫名被边缘化，但其实自己也没有过什么站队行为。
0: 对，只是说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啊，你领的这份薪水，你就是在做这件事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也是下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场霸凌里面会面临的一个问题。职场霸凌里面，其实呢，职场霸凌它是在很多方面都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霸凌就是你入职之前 HR 对你的霸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读者他在这个自己的 就是这个我们的倾诉框里面会说到一些自己被 HR 霸凌的情况啊，但是可能是说因为 HR 每天要见很多很多的人，可能什么样优秀的人都见过、那有一些可能他找工作很不顺利的人，他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就会表现的自己很优秀，可能要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薪水，但是 HR 就会说一些话，就是你这个年纪，就是你还不配得到这样的薪水。

0: 就是这一些可能打击别人自尊心和自信的话，这其实已经算是一种霸凌了。
1: 嗯，这也是言语上的一种霸凌。
0: 对对对，
1: 其实说到，又说回到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会聊到《北京女子图鉴》这部剧啊，就是我们这个微博上面就有人说了，昨天也听到了这种神奇的抱怨，一开始觉得在经济上的霸凌太低幼了，但是没有想到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存在。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我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说他三观不正？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你真的没有见到和经历过，所以你会觉得这么夸张吗？有必要这样吗？你会觉得编剧有一点点夸大啊，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你们高于生活太多了，这不是生活。所以看这部剧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妈太夸张。但你看，今天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只是在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之前，我们没有听到这样的职场霸凌的事情，你就以为它不存在。对，你认为再低幼的事情可能都是存在于职场上面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办的事儿了。说我们说有三种人，这三种类型的人可能很容易招到啊，就是很容易就招霸凌体制的这种感觉了。但我知道你们也不想啊，你也想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怎么办？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已经遭受到了职场霸凌而不自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种情况啊。我可能只是付了一点外卖的钱，这就算职场霸凌了吗？就怎么样？但你殊不知一天两天积累下来的，他真的就已经算是职场霸凌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今天我们跟职场专栏作家七千一起来聊一聊，遇到职场霸凌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调整自己还是脱离这个环境呢？接下来说我遇到这三种情况了怎么办呢？
0: 第一种呢是遭遇到了这个
1: 言语上的霸凌的一些情况。
0: 对，言语上的霸凌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去，首先我们一定要去观察的一件事情是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呢，刚才我们举到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做了一个非常自认为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非常开心的这个在同事面前说，哎，这个项目非常成功，结果引来了周围同事对你的侧目，说这个我们好多年前就做过了，这个不算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下一次的这个情况里面，那你再去表达的时候，你就不要说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它很了不起，而是要表达侧重的去表达一下，说大家合作这个东西做完之后真的很开心啊，这样带着大家的情绪而不单单是说自我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方式呢，往往会减少同事对你的这种排挤和恶意。那这个时候是你要调整下一次的表达方式。第二种呢，就是你如何回击这件事情。比如说呢，你的同事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先称赞他。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先肯定再否定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最好的职场社交。
1: 怎么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话给怼回去？
0: 对，就是首先你要说的是，对，你之前做的这个项目确实非常好，但这个是我能力范围里面确实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但这个一个情况之后呢，你说完之后，首先你先肯定了对方做这个项目时候他的成绩和业绩。第二个呢，你也肯定了一件事，就是说这确实是我能力里面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大家一听到这个，作为受众来讲啊，一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她还是很谦虚的，她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说错话了，但是呢她后续的话她还是一个很谦虚的一个状态的。那这样的话会减少周围人对你的一个敌意和判定。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当你遇到语言攻击的时候，你尽可能要采取的是先肯定后否定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说在我们遇到语言攻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做的一件事呢，就是默默的啊，也不解释也不做任何事，就默默的就过去了，
1: 默默的生闷气。
0: 对，这样的话呢会给你和你周围的人都会带来这个负面的一个情绪，尤其是你个人自己啊，会压抑很多的情绪在里面。但也不要说就是说直接的怼回去了哈，直接的这种非常生猛的跟别人吵起来，那这样的话也很不利于你日后的一个人际交往和你在工作里面。你可能未来如果真的惹到了这种他是很不在乎这些事情的，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的，他就会跟你持续的杠下去。对，这样其实对你自己也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先肯定后否定的这种表达方式。第二个呢，就是也要侧重的去观察一下啊，大家的话他们对一些词的应激

0: 应。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 DISC 的这个原则嘛、DISC 的这个原则、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应对霸凌的第一种方式啊，就是言语霸凌的话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反应，不能自己沉闷自己，不能自己闭塞自己、第二个就是要用先肯定再否定的这样的说话方式。
1: 哎，我们一定要也不能说反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反应。
0: 对
1: 啊，但是这个驳回呢，也不是说自己一时涂了嘴巴上面对回去了以后你一时之快就过去了，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讲究说话的一个方式方法，但一定要说啊，这个言语霸凌我们一定要说回去。如果觉得你现在被言语霸凌了，不要忍着说那可能下一次我显得脾气很好，下一次他就不会这样对我了，并不会啊，一定要对回去，好不好？这个关于这个订饭不给钱这事儿啊，我们的微博上面也有人说那这算霸凌吗？说以前就是跟组员一起订饭，忙起来就会忘，但最后呢也会还给他们，就是过一段时间也会把钱给他们。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们去订了饭，我去订了饭，他们也会忘了给，我就从来没有找他们要过。
0: 其实
1: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
0: 对，这是很多犯错误的人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比如说自己忘了给别人钱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其实没有霸凌的一个意向在啊，那我应该不是一个霸凌吧。但其实对于被接受者的话，他其实就是无形之中的霸凌
1: 啊，这角度问题了。
0: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规范，既然是职场生活，就需要我们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个结果，然后呢你要给别人钱，你也要同时呢要主动的去给别人钱，而不能说因为别人也都是不给我钱，所以我呢就得过且过，也不给别人钱。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在慢慢的职场里面，你就会养成一个不良的性格。这个时候我们说不良的习惯和不良的性格会让很多人在无形之中对你产生偏见，而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无形之中也增大了你日后职场霸凌的一个风险。
1: 不要觉得说以前我反正我都不管是拖了多长时间了，我也是给了，就原谅自己。我们始终是要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换位去思考一下。那对方这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这笔订饭的钱，他也会觉得自己，尤其今天听完节目以后，越发觉得自己受到了霸凌。那这样的情况下，像你说的，我们去制定一个职场规则，首先从我做起，别人有没有这个规则，以及别人遵不遵循这个规则，我们再另说。我自己要怎么去制定这个规则？
0: 对，首先我们先说，在职场领域里面，尤其是涉及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一些中层管理者和一些上司也都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能让下属过分的去垫付费用，因为这样的话，下属你无形之中就离间了下属的人心。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过去在年会的时候，那年会的时候大家要订这种舞台服装，那如果是让你的下属去订，他可能一个月月薪才只有几千块钱，让下属去订又让下属垫付，然后中层就想说没关系啊，公司会给你报销啊，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他把这一些钱垫进去之后啊，他的这一个月的生活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又不会说那么的让很多的人在乎啊在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本身是中层和高层的情况之下，我们尽可能要减少自己的下属垫付费用的这个事情，同时呢也不要去做说你先垫付着然后公司去给你报销。那如果你的职级是比他高的话，那这笔钱应该由你来垫付，所以在垫付这件事情的话，尽可能不要让自己下属去做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无形之中被要求了，你遇到了这样的他的神经不是很敏锐的这样的上司，他让你垫付一大笔钱，并且说没关系，你开一个发票，然后呢下个月你跟你的薪资就一起下来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去说呢？首先你要跟他说明确一点，这个明确一点就是说我确实这个阶段是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去垫付这件事情的，所以看看能不能以另一种形式先从公司申请一笔款项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会让你的上司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哦，这个事情也对哈，也对，应该先从公司去申请这样的一个款项，你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式啊，这种说话的方式比较稳妥。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当你垫付不了，或者说你已经垫付了之后呢，别人没有给你钱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又不好意思说。

0: 说什么，大家都不好意思说，
1: 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去要。
0: 对，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协调一个第三方的人跟你在一起啊，协调一个你的同事之类的跟你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你让你的同事啊去要一下这样的方面的钱啊，或者说让你的一个第三方的这个人去出面做这个事情，是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这。

在微博上面说啊，包括那个刚才给钱那件事情，说订饭嘛，那后来我想起来还是给他了，还算霸凌吗？不能因为你主观非意愿啊，你觉得我主观上面不是故意的，就原谅了自己。你拖欠的这段时间，对人家心理上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了。今天先跟七星聊到这儿，明天。

0: 为何最后放不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

0: 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炎热的夏天，很多女性朋友呢穿的会越来越轻薄，这个时候对身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如何把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结合到一块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我觉得吴佳每次来的时候气色都特别好。刚才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又聊了一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吴佳还非常注意运动。咱们在说调整饮食之前，先说说你的运动成果吧。
1: 其实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0: 啊。现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多少天了？
1: 86天了。
0: 嗯嗯嗯。关注营养圈的朋友可能知道有这样一个活动，叫坚持运动100天，
1: 坚持锻炼100天
0: 啊，坚持锻炼100天哈。
1: 对，
0: 有好多营养师共同发起的这样一个活动，同时呢，每个人要把每天运动的成果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上。
1: 对，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就是其实主要就是要带动大家嘛。其实吧，我之前也是有偶尔运动的习惯，就是

0: 但是我开始总觉得你晒出来其实觉得好像挺傻的、
1: 嗯、
0: 然后但是我觉得当我真的刚开始加入这个可能我自己晒到第十天的时候我已经带动了我身边七个朋友然后他们都开始启动了然后也都开始晒然后我也没有真的没有去游说别人说你也来加入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把这个你锻炼的晒出来然后一方面你是鼓励大家督促你自己其实另一方面你也是就像传播正能量然后也带动了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所以真的还是蛮好的
1: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也能够传播正能量、啊、我们在分享吴家健身锻炼的同时希望也能影响到收音机前的您吴家已经坚持运动80多天了
0: 嗯
1: 啊吴家跟我说在坚持50多天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变化了
0: 对对对当时我们同事啊什么的看着我说从背影一看就整个人缩水了一圈儿
1: 啊、哦、其实体重可能不是说有大幅度的减少
0: 其实本来我一直我的那个 BMI 也不超标
1: 就是体重指数、就是、是吧
0: 对我的体重指数其实也挺正常的、
1: 嗯、
0: 然后我可能锻炼了50多天的时候就体重下降了也就2斤、
1: 哦、
0: 1公斤但是其实你就身体的尺寸是有明显的变化的腰围是减了4厘米然后就是
1: 看上去人更紧致、更精神。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一个觉得哇，我腿怎么减不下去？好多女生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专门想来减，但是因为我是一直，因为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锻炼肌肉更多的运动嘛。
1: 嗯。
0: 然后所以很明显大腿瘦下去了。
1: 哦。
0: 就感觉我以前从来不敢穿短裤。
1: 现在很自信了
0: 对对现在能穿短裤了就觉得 啊这个腿很直了吗
1: 那吴家是专门去健身房吗
0: 哦，没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然后回家还要带孩子你去健身房你去健身房路上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分钟然后再跟着做一段什么、那也得40-50分钟然后再洗冲冲
1: 就是时间成本啊经济的成本都有
0: 对对对主要是在家里锻炼然后、我最开始是从做平板支撑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在家里比、就比谁支撑的时间长
1: 就是每天大概锻炼半个小时
0: 对我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
1: 总之是在家里锻炼每次时间不长成本不高但是成效很显著哈其实在说饮食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运动因为很多朋友很在乎自己体重我减了几斤啊我这个长了几斤啊如果要是没有锻炼没不紧致的话其实那几斤也看不太出来
0: 对因为你其实节食减肥确实是容易就是刚开始是很有成效的就是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化挺大、但是其实你要是通过节食减肥一开始减的最多的还是水分所以说你可能瘦了但是别人也看不太出来
1: 对但是如果你健身了哈这个体重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变得紧致了变得精神了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很多女生都怕我锻炼了之后有肌肉怎么办
1: 对
0: 但其实对女生来说有肌肉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的就是女性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那个胳膊上的肉就特别松、就像
1: 那个蝴蝶袖
0: 蝴蝶袖对、很多人说那是因为我胖我觉得有的人说那我得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观察过我身边有那个也有特别瘦的40多岁将近50岁的朋友吧但是你看他的身上的还是
1: 比较紧致的
0: 对
1: 所以锻炼非常的重要
0: 对对
1: 说过了锻炼之后我们来说说调整饮食哈我们说这个夏天的饮食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苦夏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这个时节也是减肥的比较好的一个时节
0: 对因为那个其实人体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个高温的时候确实是会抑制你的食欲的那你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食欲比较旺盛因为这个是身体的本能我觉得冷那我就需要摄取热量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热量所以因此夏天人的食欲是受到抑制的而且其实夏天因为气温高嘛你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更旺盛的所以你跟冬天比如说你同样的运动那你在夏天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高的所以在夏天来说减肥和节食啊这些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1: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收入和产出的比例呢更合适哈那我就要问问吴家了比如说夏天我们也 如果能做到能够坚持运动的话，饮食上我们要做出哪些调整？有没有建议和忠告？
0: 我觉得夏天其实饮食上最注意的其实就是要减少甜食。因为夏天的甜饮料啊，冰淇淋啊，就是冷饮这样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像我们去，就你去吃饭，然后也会说，那你要喝甜粥吗？喝冰粥吗？冰粥都是酸甜的。因为夏天吃甜确实是
1: 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很多人不吃饭，那我半拉西瓜就吃下去了。但
1: 或者说我吃了饭，我这饭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又吃半拉西瓜。
0: 对对对，就是甜的东西在夏天确实是算是夏日控制体重的大敌。
1: 因为这种食材真的唾手可得，有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很清凉的感受。
0: 对，像我记得就比如说一瓶夏日饮料就是500毫升左右的，就我买的那一瓶基本上能够等于差不多4两多米饭。
1: 就是它的热量。
0: 对对对，
1: 大家想想，4两多米饭其实就2个平碗差不多哈。
0: 对，但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水喝下去，很容易就喝下去了。所以说甜饮料或者各种甜食是特别是女生们尤其要注意的。
1: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还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但是您喝的可不是凉水啊。
0: 对对对，
1: 就甜的东西确实是有热量的，你不要把它觉得这汤汤水水的占什么分量，它的热量比一个白馒头还大呢哈。
0: 是的。
1: 这是说夏天要少吃甜。
0: 少吃甜，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少吃油。
1: 夏天少吃油。
0: 对，其实这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脂它的热量是特别高的嘛。那一克糖和蛋白质是产生4000卡的热量，那一克油是产生9000卡的热量。所以它是别的东西的2倍多，所以这个油是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们在夏天，本来夏天其实你要煎炒烹炸什么的，其实在厨房你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说在夏天其实不妨你将一些烹调方式改成凉拌啊，或者是清蒸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子你的油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很多。
1: 就是说改变烹饪方式，比如说原来我们经常动火炒啊炸呀，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凉拌呐、蒸啊，这样的烹饪方式油会比较少。
0: 对，而且其实你在烹饪的时候，就对下厨房的人来说，这也是那个一种福利，要不然做菜真的太热了夏天。
1: 其实我有好多次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不要在家里的厨房安一个空调但是很多家里厨房是没有空调的。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守着那么热的一个灶台，真的是汗流浃背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个蒸啊煮啊，蒸菜煮菜哈。
0: 蒸菜焯一下拌一下。
1: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减少油的摄入。
0: 对对，
1: 脂肪的摄入，
0: 就是减油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部分那个烹调的油，还有很多隐形的油脂大家也应该要注意，比如说一些酥皮的点心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油炸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油，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油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要警惕那些带什么酥什么脆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应该少吃。
1: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买点心，你买点曲奇呀。
0: 对对对，
1: 很口感很酥的这种点心啊饼干啊，其实里面的油的含量还都是比较高的。
0: 对，其实大部分都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吧。
1: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夏日减肥与饮食这样一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给大家的两条夏日饮食的建议，第一是少吃甜，第二是少吃油。还想问问吴佳，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主食方面的建议，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吃粗。就是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是说，那我就不吃主食，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确实是，如果你吃太多的精米白面的话，是对那个减肥是非常有阻碍的。因为这个精米白面它一方面说是能量也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它就是特别不饥饿， 就是你要是吃白米白面吃下去一会儿，我们通过那个血糖能看见你的血糖上去了，然后迅速又下来，下来之后你会觉得饿。那但是不是说那我就不吃这些主食，因为你的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你一定需要摄入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一方面是你的身体代谢需要，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就觉得饿，那我就吃点肉吧，吃点别的东西，然后其实这样反而会能量更高，
1: 得不偿失。
0: 对，所以要解决这个办法，其实最好的就是多吃粗粮。因为这个粗粮呢，它的本身的蛋白质一般会比精米白面高，另一方面呢，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然后这样子就控制，就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大家都会有这个概念，觉得粗粮不太好消化。不好消化就是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能停留在你的胃肠中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就饱腹感持续的时间长。
0: 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夏天要减肥就喝一碗大大的一碗杂粮粥，然后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一点蒸的或者是凉拌的菜，那这样就很好了。
1: 这是吴家推荐哈，要多吃粗粮，杂粮粥是比较好的选择。在这要多说一句，很多女性朋友或者说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方面没什么食欲，另一方面她觉得我减肥我就不吃主食了，这个是我们节目多次和大家重申的，一定要吃主食。
0: 对，因为其实主食你要是换成合适的主食，其实热量并不高，就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是很快就觉得饿了，你要再去找别的零食吃，然后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没吃什么主食，那我就只能多吃点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脾胃哈，它是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它需要淀粉来滋养它，而且这个脾脏它属于人体运化的一个工厂，水液代谢都在这儿进行，如果你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减肥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要吃主食。那我们推荐呢，大家能够多吃点粗粮，除了少吃甜食少吃油多吃粗粮之外，还有哪些建议？
0: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按点儿。因为像很多也是很多人就是那早上我经常我早上不吃了，或者是我午饭不吃了。
1: 对，因为我不饿呀。
0: 对，好多那个我经常有，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就不吃午饭，然后就说我减肥我不吃午饭了，然后结果到了下午熬不住了，掏一袋饼干给吃了。
1: 或者说我晚上不吃饭了，到半夜掏一袋饼干，这就更麻烦了哈。
0: 对，因为其实人吧是这样，你就是要是这段时间你这一顿饿得太厉害了，下一顿反而更控制不住。
1: 对，就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机能。
0: 对，其实不光是说你的食量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也会，这一段饿得太厉害了，那下一段这个吃的来了，我就得拼命的吸收，赶紧吸收，然后囤起来。
1: 对，我保不齐你下一顿又不给我吃了，是吧？
0: 对，
1: 就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还是按顿吃比较划得来。
0: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减肥的话，最好是用就是我们说的羊吃草的方法，就绵羊的吃法。
1: 绵羊怎么吃草啊？
0: 就是它是小顿小顿的吃，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平时是一日三餐，你可以把它分成一日午餐。五顿，比如说你在早饭和午饭之间你再加一个水果，就是下午和上午加一点健康的点心或者零食，然后下午你再来一杯酸奶，就是每一顿饭之前都不要让自己觉得太饿，
1: 不要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
0: 对，你不要饿
1: 的肯定吃的多哈。
0: 对，你不要饿的不行了去吃饭，你反而说把这一天的饭均匀的分布，就同样多的食物但你把它均匀成五顿，这个你的那个能量摄入其实会降低的，这个也是有研究支持的，有这样的实验，它是给两组人都是同样的1800卡的食物，就是热量，然后呢有一组人是分三顿把这么多热量吃了，另一组人是分五顿把它吃了，然后分五顿的人减肥的效果是更快的。
1: 哦，少量多次。
0: 对，对，就算是你吃的量是同样的，但是你把它分成多次来吃，这个减肥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哦，这也是进餐的一个小窍门哈，就是按时吃，而且把饭的总量分成小份儿啊，少吃多餐。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这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跟大家说，要少吃甜少吃油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精面，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频次要按时。
0: 对，
1: 不能说我这顿不饿我就不吃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脾胃。
0: 对，其实相反来说你。

0: 你到了吃饭的点儿，你不饿，你应该很开心。他说：“好吧，那我去随便吃点儿，那可以保证我下一顿又不饿，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但是一定要吃一点儿，是吧？
0: 对对对，要吃一点儿。
1: 关于这个夏天哈、甜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着补几句，因为很多朋友，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办公室一族，她们愿意去喝个咖啡，有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咖啡拿回来喝。有中杯、大杯、超大杯，看上去很小资，这个咖啡的味道也很浓郁、很香醇。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这样的咖啡它的热量究竟有多少？
0: 确实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去某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时候，它的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吃起来很香甜的。
1: 对，
0: 以前特别爱喝那个冰摩卡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奶油，一层奶沫，哎，觉得喝下去特别爽。然后还有那个夏天我也特别爱喝星冰乐，觉得也是上面厚厚的一层奶泡，反正就觉得可好喝了。然后后来直到我发现，这样一杯的热量是在500到600千卡左右。
1: 这500到600千卡是个什么概念？
0: 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一碗米饭也就不到200千卡，
1: 它就相当于、您刚才说的是多大的杯呀、
0: 这个应该是大杯，我说
1: 的大杯哈，
0: 大杯，
1: 还不是超大杯，就相当于就中间那么大的那个杯，是吧？
0: 喝的话，它一般会给你，其实它会默认就给你大杯，是吧？
1: 对，就是圆六个那个，是吧？不大也不小那个，这样一杯咖啡，它的热量是500千卡，相当于几碗米饭。
0: 500千卡的话，差不多能相当于将近3碗米饭
1: 啊。你看，如果3碗米饭摆在那儿，你肯定不吃，吃着你就觉得太撑了，而且这多胖啊！但是一杯咖啡，你津津有味就把它喝下去了。
0: 对啊，而且如果你是去咖啡店的话，很多女生还会再配一个布朗尼啊，配一个什么点心啊什么的，那这样很容易就。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个现行的那个 DRS， 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一个成年女性她一天的能量需求是2100千卡。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即将颁布的新的，它是要比2100千卡少的。那我们其实你想，如果是那就其实如果换算成那个500到600千卡的咖啡的话，也就4杯左右。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一天你还吃别的吗？
1: 就是你一天4杯咖啡就完全满足你一天的热量需求了哈。
0: 对，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对咖啡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上周吧，就有朋友约我谈事儿，然后就约在了那个
1: 咖啡店，
0: 对对，某知名咖啡店，然后我一进去，哎呦，我就站半天，我真不知道我该点什么，
1: 因为每一杯你都，旁边你都看到那个热量了哈。其实我们希望，如果您去点咖啡的话，您也能看到那个热量，那个热量没有写在人家的那个广告牌上，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因为若干年前哈，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就要求纽约市凡是开有15家门店以上的连锁快餐企业，都必须在菜谱上的每一份快餐后面清楚地标明热量是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提示，就是大家点菜的同时，我知道我摄入多少热量。
0: 其实我们现在去一些西式连锁的快餐店，它后面都是有标注热量的，就是这个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总就是在纽约的那边的是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你去买各种汉堡啊、什么薯条的时候，它后面都有写这个能量是多少，那个蛋白质是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去看，
1: 或者说大家看了也就看了，真的没有走心，也不知道这个热量对于我它相当于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咖啡哈，大杯的咖啡它相当于3碗米饭，你就可以大概的折算出你点的其他甜饮料它相当于多少热量。
0: 其实所以说，如果你要喝咖啡真的很想喝的话，那其实咖啡还是对人体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很多抗氧化物质啊什么的，对你就是对减缓皮肤衰老啊，还有对那个大脑保持兴奋性啊，都是有好处。但是这样的咖啡仅限于，就是所有做这样实验的咖啡都是限于黑咖啡，
1: 对，素咖啡，
0: 就
1: 没有加糖，没有加奶，也没有
0: 加
1: 奶泡，
0: 不加奶的。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想喝咖啡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推荐你选黑咖啡，但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加一点奶，但是 一定要适量。

0: 一定要适量哈。还有一个忠告，就是因为《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关于夏天养生的，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夜卧早起大家可能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和大自然的这个作息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讨厌太阳。我们不是说让您大夏天的出去晒去哈，但是早晨傍晚这样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晒晒太阳，补补钙，在这样的天气里走一走哈，迈开脚步，调整饮食，也许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更加健康。如果您注意运动，饮食上又记住了吴家给大家的几个忠告，您还能收获减肥塑身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

0: 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3: 发新生活，
6: 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
8: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植物有关系。在许多人的惯常认知里啊，森林总是向阳而生，树冠呢拼命向上生长，争夺每一缕阳光。但是在贵州茂兰的喀斯特地貌中，生命的演化却开启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盲盒。科考队在不见天日的地下溶洞中发现了一片倒挂着的反向森林，这里的乔木呢，不仅是硬生生地劈开了坚硬的岩石，甚至在黑暗中建立了一个以蝙蝠粪便为能量中枢的地下微生态圈。那这到底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植物为了活下去的被动内卷？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植物学专家顾磊老师。顾老师呢，将会带领我们一起去探寻这片地下森林的生存密码。顾老师您好。
9: 嗯，段老师好，大家好。
8: 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我看着这个新闻呢，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在新闻当中说呢，乔木根系突破岩石阻隔，我当时呢第一反应就觉得不可思议，植物的根看起来那么柔软，它是怎么能够向下生长，穿透那些坚硬的喀斯特地貌的碳酸盐的岩石的？这个过程是物理爆破还是一个化学溶解？
9: 我觉得这更多是一个误会。这个岩石被根系穿透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不对的。
8: 嗯，
9: 这里是先有了一个窟窿，然后根顺着这个窟窿长下去了。
8: 哦，
9: 因为我们知道在喀斯特地貌里面，就是它其实这种溶洞非常多嘛。
8: 嗯，
9: 这个 碳酸钙形成的石灰岩固然是非常坚硬的，但是它在这种水流长期的作用下已经形成了这种多孔的结构。所以大家如果去过这个比如说像云南的石林啊，或者是广西桂林这些旅游的地方，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地区，你会发现那里的石头并不是完整一块的，而是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窟窿眼。在贵州茂兰这里也是一样，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溶洞啊、天坑啊，但是溶洞的大小是不一定的，有很大的能进人甚至能进汽车的，也有小到只有几厘米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这个景象呢，就是在地面上有一细小的这样的洞，这样的一棵树的根系就从这个洞长进去了，并且利用这个底下，因为你看它那个科考的时候底下溶洞里面的空间是非常之大的，
8: 对
9: 对吧，那么在里头有足够的地方让它去扩展自己的范围，并且呢就被科考人员看到了，是这么一回事。
8: 那它既然呢是顺着石头上本来有的缝隙长进去的，那植物又没有眼睛，它根更没有眼睛，它是怎么知道这个石头上哪有缝隙的呢？
9: 这个嘛，就是我们说，您刚才在开头时也提到过了哈，我们观察森林的时候总是注意到这些植物总是向着光去生长，但实际上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忽略掉了植物的另一半儿，对吧？它生长在地下的那一部分，它不是向光的，根系有这么几个朝向性哈，就是和地面以上部分的这种向日性对应的，还有一个向地性。有一个向水性还有向肥性。就是根系本身它是可以感应重力的，它会朝着重力的方向生长，就是朝下长。再就是如果环境里面有水分分布的不均匀呢，它自己能够感知到这个土壤里面的这个水分含量的差异，或者是营养素的含量的差异，朝着那个水分更多这个营养更多的地方长过去。对，这个过程因为是在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内实现的，所以就可能就是说植物不像动物说那种会直接爬过去，它只是说会向着那个有更多水分和营养的地方去生长。所以就是你得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才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8: 就是植物的根上面它其实是有一些机制可以感受到空气当中的水分，包括土壤当中的水分在哪里，它就按照自己的天然的这个雷达和定向装置就往那个方向长。
9: 对，是的。
8: 那我们说回今天植物当中的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地下森林。您在野外科考的时候呢，肯定也见过特别神奇的植物。那么在地下溶洞当中长成森林的这个体系呢，就是这种类型的树木和我们平常见到的树木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这个树根上？
9: 我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这棵树啊，没有看到它的树冠的部分，只看到了树干的基部和它下面的根，但我大致可以判断这是一棵榕树。具体哪一种不太清楚，因为咱们国家也有那几十上百种榕树。但是榕树有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共同的特征吧，它们都能产生大量的气生根，能够形成绞杀现象，能够形成独树成林的现象。那么在这个新闻里面出现的这棵榕树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地下森林的这一堆根系实际上也是它的气生根。
8: 您说的气生根是什么意思？这几个字怎么写？
9: 空气的气，生长的生，根就是那个根，就是生长
8: 在空气中可以生长的树根。
9: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就我们在南方看到榕树的时候都看到它上树上垂下很多须子，对吧？这个就是它的气生根。气生根一方面呢就是说有帮助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的功能，另外一方面有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它气生根在一旦遇到了地面之后就会迅速的增粗长出枝根。这个可以帮助榕树提供更多的支撑。这个就是所谓的独树成林，就是你会看到一棵树上长出很多个向下的像树干一样的玩意儿扎到土里面，把这个大的树冠撑起来。但是这个其中只有最中间那根是真正的树干，其他地方都是由气生根形成的。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对吧？这棵榕树产生了大量的气生根。正常情况下它的气生根在接触到了那个地面的土壤之后就会开始变粗。
8: 对，
9: 但是不正巧这个地方地面上没有多少土壤嘛。它就 往地下去了，尤其在地。

0: 下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让它的气生根，对吧？气生根嘛，它在有
1: 嗯，
0: 空隙的地方也就会长，它就
1: 对。
0: 长了很多根气生根出来。然后再接触到洞底的这些少量的岩石啊，或者是这个泥土的时候，它
1: 嗯。
0: 才会增粗。所以你看，这个新闻里面也提到，有一些最粗的那个气生根的那个周长也有50多厘米了，对吧？
1: 嗯。
0: 那直径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将近20公分粗的这么
1: 对。
0: 一个还挺粗的一根儿，
1: 嗯。
0: 但是它会继续的增粗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我们不一定需要去地下才能看到，就是在很多有溶质的地方都能看到类似的，由这种发达的气生根把一棵树给撑起来，或者是说，这个有些榕树的种子被鸟排泄在别的树上了，
1: 嗯，
0: 这些气生根长下来之后呢，它会包裹在其他的，就是让它临时生长的那棵树的树干的表面，
1: 嗯，
0: 最终把那棵树给勒死，这个
1: 哎
0: 就是
1: 呦，
0: 著名的绞杀现象。
1: 哦，
0: 榕树是一种非常猛的植
1: 对，
0: 物，
1: 对，我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个榕树真的是有心机又有干劲儿啊。来说到榕树，那您刚才讲到了气生根，我就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地方。我们知道树上的树叶它是有光合作用的嘛，因为它暴露在空气中。那气生根在空气中暴露，它有光合作用吗？
0: 没有，气生根里面没有叶绿素，
1: 它的主要的功能还是为整个的主干提供营养。
0: 对，就是它作为一个根嘛，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吸收，其次是运输和支撑。那么在它没有接触到地之前，它只有非常小的面积可以和空气接触。这样的话，空气如果有水分的话，可以帮助吸收一点，但其实这个吸收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所以你会看到榕树的气生根在生长的时候，就是如果它没有接触到地面之前，都非常细。就是它尽量让自己长得长一点，但是少消耗资源在这些没必要的结构上。只有当它接触到地面之后，它才开始迅速的增粗。这个时候，它的根也是要实实在在的扎到土里之后，它的这些这个吸收、运输的功能才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对，是这么一个改变的过程。
1: 明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气生根呢，在喀斯特地貌当中啊，它因为是地下空的嘛，所以呢就不断的往下走。在向下的过程中呢，它在地底下找到了能量，这个能量的来源就是蝙蝠的粪便。哎，为什么蝙蝠的粪便它会成为榕树的能量的来源？一般来说不都是得长到土里，然后呢落地生根，树才能够长起来吗？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其中的缘由吗？
0: 这个从两方面来说哈，一个是从蝙蝠的习性来说，那么。很多蝙蝠都喜欢住在山洞里，它们又有集群生活的习性，所以在那个很多地方的溶洞里，我们能看到，就是钻进洞之后抬头看，会发现那个洞顶和洞壁上挂着大群大群的蝙蝠，它们那个用没有专门的地方去上厕所，对吧？它们拉出来的粪便就直接落在，这个，就是它们悬挂的这个群体的。下方正下方，时间一长，那个蝙蝠粪便可以在这里积累到，很厚。这个也是，在就是喀斯特溶洞的这个里面非常难得的一个有机物富集的地方。蝙蝠是起到了这么一个算是，堆肥的这么一个功能。对。与此同时呢，就是喀斯特地貌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贫瘠的地貌。因为这个岩溶作用的原因呢，这些地方本身降水也比较多嘛，就是地面上是很难有这个大量的土壤积存下来的。如果有的话，它也会随着这个岩石的这个怎么讲，就水蚀作用而快速的流失掉。所以这些地方的水土流失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土壤很少。如果在遭到了这个破坏之后，就更加明显啊！你会看到这些地方，如果山上本来树就少，然后如果你再人为的破坏一下的话，那个这个本来这个树木的根系帮助储存的那一点点土壤，可能很快就又流失掉了，露出来下面的大面的裸岩，这个就是所谓的石墨化现象。这个在这个我国的很多喀斯特地区都存在，是一个。环境治理中间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
1: 您说的这个石墨化的现象，指的就是原本这里没有

0: 生物富集的肥料，都是大片贫瘠的石头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不小心把这些肥料给它铲掉了，那之前依托这些肥料生活的植物在瞬间而言就会丧失生存的来源。
1: 对对，是的，一方面是植物丧失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其实本身土壤的积存也要靠植物的根系帮忙它才能留得下来。所以就是这些地方的植被破坏之后，往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之后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办法长出任何东西。就变成石头的荒漠了，就是所谓的石漠化。
0: 哦，是这个意思，明白。那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啊，蝙蝠呢在这些溶洞里面挂着，长年累月呢形成了很多的蝙蝠的粪便，相当于起了一个堆肥的作用。而榕树的根长到下面之后呢，可以直接利用蝙蝠堆出来的这些肥作为自己生命的养料。那我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啊，或者过去学习的科学知识当中告诉我们，其实给植物是没有办法，或者说不能直接给它用肥的。例如呢，小的时候我见到有人堆这个农家肥，他得堆完之后呢，把它这个施进土壤里面去，或者土壤才能够让植物使用。如果直接把植物种在肥里，植物很有可能就烧死了啊，这个打着引号
1: 的烧死了，是的。
0: 对，那为什么榕树它可以直接使用蝙蝠的养分呢？
1: 这个也不是直接使用，因为蝙蝠粪便它长年累月的堆在这里，它其实已经经过了一个自然腐熟的过程。就是在发酵过程中导致温度升高，而对植物根系造成伤害的这步基本上已经过了。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蝙蝠粪可能不是说一年两年堆下来的，可能是几十上百年堆下来的。所以腐熟的过程一直在发生，所以这部分可能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但确实就是在局部的这个有机物营养积累过多，植物也确实是没法直接利用的。它那个比如说像什么渗透压啊，这些对它的根系都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地方的植物的根系它确实是向了这一坨肥多的地方去了。但是它也不是说直接就把根扎到这一堆肥里面去开始里面大吃特吃，它还是在边缘谨慎的试探，对吧？就是有那么一个边界，
0: 对，
1: 让它能够吸收营养，但是又不至于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肥料浓度太高导致对它的这个不好的造成不好的影响。它会有一个边界。
0: 明白，这植物也真的是蛮有智慧啊，看它在那儿不说话，但是呢为了自己的生存真的是还是蛮用心的。那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就是这种乔木或者说类似像榕树长出来的气生根。那么在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个喀斯特地貌上，是不是只有这少数的树它才能够这样的生存？你放一棵其他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杨树啊、柳树啊、槐树啊，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地貌上生存了。
1: 这个也看具体情况吧，因为整个喀斯特地貌的各种各样的地形里面，它积累土壤的能力也是不太一样的。有能积累很比较厚的那个土壤的地区，比如说有一些天坑里面，它有长期的风化作用，同时呢，因为就是烧陷下去的地形嘛，可能也不太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改变的影响。如果它这个地下水位变得相对比较深一点的话，它可能水蚀对这里的影响也会变得比较弱，在这里就有可能长出相对比较成熟健康的这种亚热带森林。就是比如说在广西，我忘了具体哪个县了哈，就是有一个天坑里面，还甚至连那个望天树这样的热带雨林的乔木都能够长出来。那个是对那棵望天树，当时他们测了一下，好像有这个60多米高吧，就是那个是正经的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大乔木了，在那个地方都是能长出来的。对我们。就是，但是大部分其他的这种喀斯特地区，它的土壤相对来说比较瘠薄，确实是不能承载，就是很多的比如说适应这种温带森林的这样的一些树木。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对吧？这个我们一方面看这里的环境承载力，一方面也去看物种本身的特性。当这两者能够契合到一起的时候，它就能活；反之就不能活。
0: 对，就在您的讲述中，我听出来一个概念啊，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

0: 只要是对于这个植物的生长，它这一方的小气候比较适合，这个植物就能够在这儿生长下去。但是这个小气候实在太重要了。这个小气候就是刚才我们呢在新闻当中说的这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有蝙蝠，有地下的暗河，甚至还有微生物，包括呢还有长在上面的树。那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协作关系？是不是缺了其中的任何的一个环节，可能就没有办法形成这样一个小系统？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讲到生态系统的时候，实际上生态系统是生物和它所生存的环境的合称。那么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呢，不同的环境因子和不同的生物之间彼此是有非常密切而频繁的相互作用的。这些相互作用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关系非常复杂的网络，而这个网络本身的这个结构和它的稳定性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对吧？这个取决于就是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个生物来说，它能够承受的环境改变的幅度有多大。那么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网络施加一定的影响的，比如说从中间去掉某一个环节的话，那它可能影响到的不是只是单一某一种生物的生存，它对整个网络的稳定性都会有影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确实是一个有机的小环境。而且这个环境里面的各种因素彼此之间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要保护它的话，可能需要从整体性的角度去着眼，而不是说只是保护其中的某一个或者一两个物种。这种现象在喀斯特地区其实特别常见。就是喀斯特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些物种啊是一洞一种，一坑一种。就比如说有一些蕨类植物和有一些苦苣苔科的植物，它们就长在这个溶洞和天坑的这个洞壁上。它们可能能适应的那个环境就只有洞口一小片，就是有遮阴但是又不至于太深，就是还有光线，有水分这样的一片地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不同的溶洞之间，它这个隔离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植物不可能跨越一个洞到另外一个洞之间的距离去扩散。
0: 对，
1: 所以它这一个物种可能就仅限于那一个洞口有，其他洞就都没有了。
0: 哇，
1: 对，这个是这种情况在喀斯特地区特别常见，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在某一个洞口看到的某一种苦苣苔科植物或者某一种蕨类，它就是那个洞特有的，别的都没有。那个洞口就那么几百棵，这个洞口的环境一旦破坏，这个物种就直接灭绝了，你再也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它。
0: 那对于像您这样做植物研究的专家而言的话，去那儿出一趟野外，是不是很容易发现一些新的物种，能够让自己多发几篇文章呢？
1: 对，是这样的。当然我不做那些类型啊，所以我也不在这个区域发行中。对，但是我是有一些了解，就是确实这近20年间吧，我们国家在喀斯特地区的溶洞里面还是发现了不少新种的。
0: 那再说回来，就是经济要发展，肯定我们需要向自然挺进，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去改变自然。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喀斯特地貌的这些地区，但凡人呐、稍稍动一点点，比如说把洞口附近的植物清一清啊，门口修条路啊，把旁边的树砍一砍呀，很有可能就会对于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造成一个破坏性的打击。
1: 是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比如说你这东要开发旅游，就你哪怕是在修建过程中间特别小心，但是游客来的多了之后呢，对于洞口的这个湿度啊，空气中间的一些气味的成分的改变，或者说你人在那儿待久了，有人抽烟什么的，气体废气物也会增加什么等等，这些东西最终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微气候，而导致小环境的改变啊，可能一些特有的物种就会灭绝。但是与此同时呢，可能我们也就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在喀斯特地区，因为地形实在是太复杂了，喀斯特山特别难爬。然后这些洞也都非常难以到达。我就是我举个例子哈，当年有一位做蕨类的老师，因为他在国外的研究机构工作嘛，他那个跟国内的研究所有合作。有一次我们在聊到这些区域的采样的时候，他就说，能不能联系到直升飞机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顶上。

0: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时候，像这种一个洞里一棵的物种肯定是濒危啊。但是为什么这些植物没有被放到保护名录里去呢？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确实非常难以接近，就是暂时不会受到人类的直接打扰。你也没有必要给它去额外分配本身就已经非常紧张的保护资源。另外呢，就是说你给它列进保护名录去了之后，有些这个心思不太好的人，他可能反而会注意到这些植物，然后去挖它们，对吧？物以稀为贵嘛，说这个东西全世界有几百颗，我给全挖回来，对吧？那世界上只有我有，那钱就都归我赚了，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
1: 再次
0: 好
1: 感
0: 的，
1: 谢顾磊老师，谢谢您，再见。
0: 客气，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专题会议，传达学习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

0: 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
1: 分析议程，甜蜜经济助农增收。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是晋芳，
1: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0: 6月1日，市政府党组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及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批示要求，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省安全生产及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要求，深刻汲取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会议强调，煤矿安全方面要将全省部署开展的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与全市正在开展的杜绝生产安全黄人事故专项行动相结合，聚焦企业主体责任、非法违法开采、安全监测监控、生产组织管理、重大灾害治理、违纪违法问题等6个方面整治重点，逐矿逐环节开展地毯式排查，建立台账挂牌督办闭环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重大隐患必须停产整顿，特别是对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隐瞒人员等非法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形成强力震慑。非煤矿山安全方面，要持续巩固我市大排查大整治以来取得的成效，重点加强对长期停工停产企业的巡查力度，严防明停暗开、非法违法组织生产建设，切实筑牢安全防线。道路交通安全方面，要在严厉查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基础上，持续加强对急弯陡坡、临水临崖、事故多发路段的排查治理，稳步实施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警示标志4个全覆盖治理，全力提升道路交通本质安全水平。防汛备汛方面，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气象预警研判，加密巡查频次，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同时要统筹抓好森林防火、建筑施工、危化品、烟花爆竹、特种设备等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举措，把每一项安全制度执行到位，把每一个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把每一份安全责任压实到末端，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1: 5月31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在蒲县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在蒲县宏源集团凤凰台煤业公司，胡晓刚一行在调度指挥中心听取了企业隐患排查整治、智能化系统建设及运行等工作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关于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提高整治质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要坚持科技兴安，加快设备更新升级与智能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持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红桐县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持续深耕湿地保护修复，常态化抓实生态管护，守护生物多样之美，持续擦亮汾河湿地生态名片。红桐县坐拥我省首个国家重要湿地，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作为华北地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近年来红桐县认真落实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治理目标，常态化守护黑鹳、大天鹅等珍稀动植物栖息繁衍，以一方湿地的精耕细护赋能全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红桐汾河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吕静静：
1: 近年来我们全面开展一泓清水入黄河汾河流域大保护大修复大治理行动，实施了一批重大湿地保护工程，其中包括河道疏浚、丰滩育草、网格化巡查，以常态化的管护筑牢生态屏障，持续绘就汾河清水长流生态宜居的秀美画卷。
0: 在红桐县汾河国家湿地公园生长着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目前正值野大豆萌芽生长阶段，野大豆对生长环境、水土条件要求十分严苛，生存门槛极高，如今它能在这里扎根生长，顺利繁育，是汾河湿地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亮眼成效的最好体现。依托系统化常态化的生态管护举措，如今的红桐汾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愈发完整稳定，公园总面积达 1295.01 公顷，其中国家重要湿地面积 640.70 公顷，区域内现已探明野生维管束植物560种，栖息野生动物222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彰显了红桐湿地生态保护的硬核成果。
2: 汾西翼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吊瓜、桑葚成为助农增收的甜蜜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汾西县团柏乡高标准蔬菜大棚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甜蜜蜜小吊瓜长势喜人。这里的精品早熟小吊瓜已经进入成熟采收期，工人们分工明确，操作娴熟，有序开展西瓜采摘、分拣、装箱和运转工作，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基地务工人员郭清红：
3: 今年这个瓜长得多好，个头匀，口感好，而且可甜了。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来大棚分拣采摘，虽然辛苦点，但是看着这个瓜饱满的瓜，希望它卖点好的价钱，这样我们也能多赚点钱补贴家用。
2: 此次上市的甜蜜蜜西瓜全程采用温室暖棚错峰培育，从二月下旬定植以来，基地严格遵循绿色种植标准，施用有机肥，采用吊腕栽培、精准温控、科学授粉等技术，并用不同颜色绑绳区分授粉时间与成熟周期，实现分批采摘，品质可控，确保每一颗西瓜都皮薄肉嫩，汁水饱满，甜度上乘，错峰种植不仅避开了露天西瓜集中上市的竞争压力，更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让枣子成为团柏乡瓜果种植的核心优势。采购商范慧平：
4: 我就在那拿西瓜里的，我那已经合作好多年了，那的西瓜确实好吃的多了，卖的还挺不错的哦。
2: 从育苗定植到采摘销售，团柏乡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特色果蔬种植产业链，通过标准化种植、错峰上市、订单销售相结合的模式，既保证了果蔬品质，也拓宽了销售渠道，让小西瓜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晋海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庞雪健：
5: 我们会继续有花种植品种，提升种植技术，扩大种植规模，不仅要把甜蜜蜜西瓜种好，还要引进更多优质果蔬品种，丰富种植品类，同时加强品牌打造和宣传推广，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团柏乡的特色瓜果品牌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周边群众参与到 特色种植产业种类。
2: 在翼城县南塘乡北塘村桑葚种植园，连片的桑树枝繁叶茂，紫亮的桑葚缀满枝头，一串串圆润饱满，颗粒紧实，紫黑透亮，惹人垂涎。前来采摘的游客手提果篮，穿梭在桑林之间挑选采摘。游客董于慧：
6: 趁着周末特意带着家人过来采摘，这里的桑葚特别好，个个饱满多汁，吃起来清甜爽口，而且是纯天然种植，给孩子家人吃特别放心。
2: 游客杜小胖：
7: 这片桑园面积很大，果树长势特别好，随便摘一颗吃着都很甜，这种田园采摘很有意义，能吃到新鲜的时令鲜果，还能感受田园风光。
2: 翼城县南塘乡依托桑葚采摘产业基础，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果品品质，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同时深度挖掘农旅融合发展潜力，积极探索桑葚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桑葚成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乡村文旅经济焕发更多新活力。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老龄化社会认知症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监测与分析、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民政部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8: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7: 你知道吗，现如今啊，在互联网平台上情绪最稳定的年轻人， 高位买房的年轻人，那一定是其中的一批。这心情呢，随着房价涨跌，从震惊到焦虑，到最后人彻底麻了，就没了脾气。
8: 哎，在这些人里啊，心里最不踏实的，当属买了顶楼的年轻人
7: 啊。
8: 这顶楼咋了？你看，不但跌得猛，在二手市场里还很难置换。别人卖房叫资产缩水，而顶楼直接迎来了资产腰斩。对于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啊，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这顶楼好像都是一个特殊的选项。
7: 打工人在大城市租房的时候呢，为了节省预算，经常会租到老破小的顶楼，没有电梯，爬一次呢是堪比西天取经啊。冬冷夏热，容易受潮漏水，一不小心呢还停水停电，更是第一个遭殃。
8: 哎，等到这工作几年以后想买房了，顶层又成为了很多刚需上车但预算有限的年轻人眼中一个不算情愿的折中之选。
7: 你看，同一栋楼盘当中，这个顶层和底层的价格更低，那相比于采光差、隐私性低的这个底层，那顶层虽然说也有不少毛病，但是起码视野要更加开阔呀。有的时候这楼盘开业促销，为了尽快的卖出顶楼这个特殊楼层，还会搭配赠送露台呀、阁楼呀。
8: 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呢，选择住顶层啊，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押宝现场，这押对了那是人生赢家，现实体验卡。你看什么周内啊，在露台喝点小酒看看星星，周末请朋友来家里吃个烧烤派对啊，是吧？然后当别人春天挤在公园铺垫子的时候，你随便拉个椅子在家里自己就开始自助野餐了。
7: 但是朋友们，也有押错的情况。假如说你押错了，那基本上就等于花大钱开着最丑的盲盒。室外阳台春天落灰，夏天太晒，秋天扫叶，冬天铲雪，原本想在天

0: 坛指点江山，结果成了兼职的小区物业保洁。
1: 这一到冬天呢，顶楼人啊又迎来了每年的渡劫时刻。别人以为住带电梯的顶楼就没事了，结果前些天这北京啊，你看刮过12级大风，对吧？烟道、卫生间的排气管道，还有电梯井的，全都在轰轰的叫着。这妖风阵阵，窗户也在震，像是上演着实景版的《飞屋环游记》啊！
0: 啊，有人说买顶楼后悔了，真后悔，还有没有后悔药啊？住进顶楼之前呢，年轻人相信那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直到亲身体验之后才彻底老实。于是呢，住在顶楼就成为了一些年轻人城市历险记的开始。
1: 一般来说啊，这年轻人很少会主动把顶楼当成是自己购房的目标，但是当这个避雷顶楼成为购房圈流行的说法的时候，房产中介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试图抛售那些烫手的山芋
0: 啊。我知道，比如说一些新的楼盘的高层顶楼就会打出买顶楼送露台的广告，那有些开发商呢甚至喊出了买一层送一层的噱头。一部分预算有限的各种打工人就会把老破小顶楼当作住进市中心的跳板。
1: 哎，在这个楼层方面呢，中介常说是金三银四，顶楼和底楼都处于鄙视链的底端。顶楼呢虽然爬楼爬得累，连遛狗都懒得下楼，但奈何比三层要便宜60万，多爬几层就能省钱，全当是锻炼身体了，先上车再说吧。
0: 那么你看，在北上广之外的城市，老破小顶楼的价格甚至啊已经便宜到可以闭眼冲了。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他是家在辽宁锦州，他呢去年为了上班方便就买了一套单位附近的老破小的顶楼。他说老家这房价本身就便宜，二手顶楼呢更是没人稀罕，80平米的房子贷完款首付只花了6万块。同样的价格，地段更靠近市中心的话，那就算是顶楼也是可以忍忍的。
1: 不过自从买了顶楼之后呢，年轻人悬着的心就再也放不下了。顶楼装修需要操心的太多了，封阳台房的费用大，如果不封的话还得考虑日晒雨淋防水排水的问题，不然漏水倒灌到家里头那直接是水漫金山了。
0: 还有一些紧紧邻着电梯机房的高层顶楼，还经常会听到这个电梯运行的噪音，电梯的爆炸声啊，早上6点到9点响个不停，这周末都睡不了懒觉。
1: 不仅如此啊，顶楼的风化问题也很严重。你像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叫思思，他之前就买了18层的顶楼，入住不到5年，主卧客厅走廊多处这墙面就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掉瓷片。
0: 还有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啊，买房的时候说好了附赠天台，结果入住之后这发现天台是公用平台，本来买顶楼就是想图个清净，结果吗？现在有人来顶楼晾衣服，有人在上面打乒乓球，感觉脑袋上顶着一座淘气堡。
1: 哎，更令年轻人担心的是，一旦入手顶楼啊，这后期置换也是个难题。
0: 嗯，
1: 你像在二手这个市场当中，顶楼就很难转卖。有人呢买房看户型价格都挺合适的，最后听到是顶楼，哎，直接看都不看了。中介还跟我说了，说有不少人考虑啊，就是3楼啊之上的就不再考虑了。
0: 啊，那对于不急着买房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要多享这顶楼的福，少吃顶楼的苦，其实我觉得租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1: 一些在大城市打拼几年的打工人，在受够了远距离的通勤之后，会把目光投向公司附近寸土寸金的 CBD。
0: 嗯，
1: 结果就发现呢，随便一套整租一居室啊，都得7000-8000了。但如果选择顶楼的话，那5000块钱就可以上车了。
0: 是的，你看啊，顶楼是什么感觉呢？你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树冠，一年四季都是树木景观房。如果你在大城市的话，向外望去可能就会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独属一片天，真的这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1: 哎，对于没电梯的老破小来说呢，年轻人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爬楼了，连租房的时候中介都会特意问一遍，说哎，这个是6楼，你确定租对吧？
0: 哎，我每次就会说当然确定啊，大不了就是跑几步呀，身体倍儿棒。
1: 嗯，你像在上海漂泊的萌萌啊，刚住进去的时候还很痛苦，他说下楼扔一次垃圾特别麻烦，尤其是出差的时候搬行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呀。
0: 你看，但他住了一年之后就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他发现这老破小的顶楼也有他的好处，说每天爬楼呢也算是保证运动量了，而且因为懒得提东西，平时在外购物呢会先想想这玩意儿我能不能拎回家，直接就变相省钱了。
1: 这租在高层顶楼的打工人相比之

0: 下还少了许多飘感啊，提前预演了成功人士的生活。
1: 确实那个风景啊真的是独美。
0: 在北京漂泊的 CC 之前呢没有考虑过要租顶楼，甚至中介带看的时候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告诉他虽然整栋楼是28层，但26层其实就已经是边户的顶楼了
1: 啊。
0: 但是刚踏进房子的第一眼他就决定要签了，说这顶楼加落地窗简直是无敌，望出去就是中国尊啊，就是那种瞬间有一种就是我在大城市过得还不错的感觉
1: 啊。我知道那种享受，就是早起你在窗户边喝杯咖啡，周末呢在自家阳台追日出追夕阳。以前觉得可能要赚很多钱才配在大城市享福，没想到就如今花个小钱租个顶楼就能够无痛提前退休，魂穿成功人士的美好生活啦。
0: 虽然租在顶楼的 bug 依然还是存在啊，但是住久了以后啊，这年轻人逐渐的把自己一个人进化成了一支队伍。顶楼不与人斗，与天斗。西晒严重，得自己定制加装遮光帘，冬冷夏热就给自己安排上冰丝凉席和电热毯。在北方呢，灰尘太多了，露台需要打扫，冬天还得铲雪，漏水的时候还得找房东给房顶重新做防水。时间长了，比同龄人多知道了多少这个生活小妙招啊。
1: 所以我其实想要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住顶楼的这个生活经历呢？欢迎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住顶楼的体验，具体是好的多还是不好的多，有没有哪些细致的操作都可以来分享。同时如果有正想要去买房的年轻人，也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的真实想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有关于买房。刚刚说到顶楼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自己的一些体验和经历。后台 Michael 他就说了，因为邻居噪音，现在选择租房都不住自己的房子了，说下一次置换首先要选顶楼，说温度是花钱能解决的，这人的素质是花钱也解决不了的。
2: 哎，说的没错、啊、
1: 哎，帮助我们另辟蹊径啊，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2: 但是这只能说是无奈之举啊。
1: 嗯，
2: 再来看磊磊，磊磊他说了，我买楼顶，没有走路声音困扰，冬天呢屋里暖气热，夏天没有那么热，反正都得开空调。
1: 你看，这也是选择顶楼的配置。
2: 嗯，
1: 还有 Phoenix 他说，我家就在顶楼，有电梯挺好的，视野呢是一览无余。
2: 嗯，还有江江他说了，怕噪音真的要住顶楼啊，虽然夏天晒，但是呢白天都要上班不在家，冬天呢是真的很温暖，温度呢比外面起码高十几度。
1: 哎、嗯，
2: 为啥这冬天楼顶还暖和呀，这是什么道理？
1: 我知道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日晒时间更长，而且呢这个就是南北方
2: 这种优势应该是在北方不太明显，南方可能会有。
1: 对，因为你像北方的话，冬天北方是有暖气的嘛，就感觉这上面的水温度可能会更低一点。
2: 或者就是因为他楼上没有人家嘛，你像现在一般都是地暖了，那如果上面没有楼层的话，相当于是他们的房顶是凉的呀，对吧？那它的温度肯定就会低一些。
1: 嗯，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吧。还有隐秘成长他说了，电梯顶楼特别香，从这个次顶楼置换到顶楼，再也不用烦恼邻居噪音了，宁可夏天空调电费多用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和邻居们争论噪音源头。
2: 哎，其实呢这事儿啊，可以问问小区物业能不能装一个太阳能板。很多你像那个自建房，他们都会有那个在农村房顶上加入那个电网，然后发电，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于家里的这个用电啊会更节省一些。
1: 还有今天 Pasito 他说了，租房的话的确可以考虑顶楼，买房主要不是特别高，顶楼亦可，毕竟这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但人有的时候他不是人，怎么回事，大家怎么都遇到了这种就是邻居的问题呢？
2: 还有天下卫这位朋友他说了，六层带电梯的顶楼就是神，十二层以上的不要考虑顶楼了，说这风声太大了。说实话啊，带露台的顶楼

0: 游，夏天就是露营地加烧烤吧加酒吧加露天影院，冬天就比较差一些了，少了上面一层的物理保温，确实冷。
1: 嗯，其实顶楼最好的话就是复式，再加上南露台就很完美，还可以晒晒太阳。还有浮生小记，他说我推荐大家住在山崖上
0: 啊，
1: 倒数第二层非常的安静，日出与满月都不会错过，挺舒心的，一回家就有一种住在山上的感觉。他还发了一张图片，哇，这视野真的绝绝子。
0: 就是他这栋楼应该就是在这个城市的高地上，应该是一个小山包上。
1: 他自己说了啊，说为了这个视野每天通勤至少20公里。
0: 你看，就是肯定是离这个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儿，而且他还买的楼层比较高，就是他从他们家窗户望出去啊，就是一大片的夕阳，特别漂亮。
1: 嗯，还有 Vivi， 他说了，这甘蔗呀没有两头甜，享受便利就要接受不便，说的道理还都挺通的。
0: 肯定是各有各的好处了。还有往日之影，他说了，北京五环外六楼顶层150平，一家三口住，养了两只珍珠鸟，两只七彩，两只鹦鹉，确实安静，全当是锻炼了。楼下呢就是郊野公园。
1: 嗯，还有 Reason， 他说顶楼首先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噪音，其次呢漏水也好弄，找物业急修，不修你就收拾它。如果住下边层漏水，无非楼上卫生间和厨房，厨房还好说，卫生间你知道漏下来的是水还是啥别的，而且对方不修你能干嘛。嗯，所以其实感觉好像顶楼会住得更直接一些。
0: 嗯，但是关于顶楼漏水这事儿啊，很多人也是苦不堪言啊。有朋友说过，说这个楼上漏水，把自己家的这个房顶重新做了防水，你架不住隔壁的这个房顶上也往下渗水，最后自己家里的这个墙皮还是该爆，还是得爆。
1: 所以你看看，虽然说在网上顶楼早已经成为了租房买房的避雷之选啊，住进去年轻人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诟病，但是你看现在大家好像普遍都觉得自己就是曾经被顶楼，或者说此刻正在被顶楼狠狠的宠爱。
0: 你要说这顶楼的宠爱啊，在阳光都要付费的大城市，顶楼的采光呢绝对是充足的，像不要钱一样。
1: 对，好舒服。以前住在二楼，你有的时候晴天你还得要靠屋里开灯，你要住进顶楼的话，那晒太阳的时间就更多了，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你要是家里养花的话，恐怕这花都会养得更精神。
0: 没错，独居的时候顶楼是隐私性最好最僻静的挨人的快乐房，你搞一个水池，养点鱼虫花草啊，随便看云看鱼就能过一整天。
1: 而且还有聚会的时候，它也是最受欢迎的闺蜜据点，就所有朋友都到家里做客，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都会举着手机拍窗景，由于这声音都往上跑，那楼上又没有邻居，你把投影仪打开，那就是独立家庭的 KTV。
0: 哎，不少住在楼顶的年轻人都会觉得呀，自己睡眠质量变好了。
1: 大哥，那叫顶楼，确实是少了一层邻居，少了50%的噪音干扰。你说原来在中间楼层可能会有人住的，说精神衰弱呀，或者比较易怒呀，几点睡几点起可能完全得取决于楼上的作息呀。哎，自从搬到顶楼，说不定啊整个人都会变得和善，大不了就是你要去自费修修房顶。不过这就看你怎么选了，你是想要安静呢，还是想要漏水呢？
0: 有人说了，我宁愿选择漏水也不要选择这个头顶蹦迪啊。最重要的是呢，无论是这个租房还是买房啊，住在这个顶楼的年轻人都实实在在的省下钱了。
1: 嗯，
0: 对吧，你看顶楼不是没有好房子，关键是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得去挑啊。对于打工人来说呢，这个租房一个月便宜1000，一年下来那就省不少钱呢，一个月的工资了相当于。
1: 嗯，
0: 那买房的时候呢，便宜的几十万那更是有诱惑力的，打工不容易啊，就算是顶楼对年轻人最大的关怀了吧。
1: 哦，原来这样。其实在互联网上呢，有一群年轻人甚至已经开始主动选择拥抱顶楼，把它当成性价比之选。顶楼呢其实还是那个顶楼，只不过年轻人的心态在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一位沪漂的女生，她就说了，说顶楼教给她最重要的人生一课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家。
0: 嗯，每一个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对当下最有利的选择，而顶楼呢也是这样的。比起不停的反刍选择的正确性，那努力把眼下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其实才过得更重要，对吧？
1: 说的对。那么此刻听到节目的大家，你会选择顶楼吗？或者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生活体验，包括你买房的过程当中你去如何选择房子，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

0: 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5: 哎，大家知道吗？就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数据很受欢迎，很受关注。
6: 那怎么说的？
5: 哎，这说的就是全国大概有24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
6: 鹤岗化啊，也就是说几万块钱就能够买下一套房。
5: 对，当然啊，我要提示一下，就这个结论并不是来自于官方的口径，而是来自于对于社交媒体上热点词条的统计。
6: 嗯啊，我也看到这个热搜了啊，像是有好多这个房价鹤岗化的城市，你像什么吉林的白城啊，宁夏的石嘴山呀，青海的海西呀，甘肃的玉门和张掖呀，黑龙江的七台河等等啊。据说呢，在六月初，张家口的夏花园区有一套60平米的两居室二手房挂价啊，是直接跌到了6万元左右
5: 啊！我此时此刻都惊掉下巴，
6: 心动了吧？
5: 对，他说前段时间这个楼盘网其实也还发布过一份名单，也是更吓人，就说全国实际上已经有95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迹象。没错啊，就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百城。
6: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重点倒不是这些数据本身，而是反过来啊，站在买房人的这边，我们得看看目前的这个楼市趋势，到底是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这件事儿上啊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5: 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个商业观察，他是专门做了一份调研，这份调研累计回收的有效样本呢是1916份，这参与的人群是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90后、95后为主的，当然这也是当下最有可能买房的群体之一。那报告里面呢提到了几个关键性的结论。
6: 第一个呢，就是抛开实际成交，单看买房意愿，年轻人打心眼里啊并不认可租房，多数人还是把买房当成了最终的目标。网上说的年轻人已经仿佛佛系的放弃了买房，其实并不是很普遍。
5: 对，这里指的是说年轻人放弃买房，网络上有这样的风言风语，但是实际行动过程当中，年轻人看到这房价回落，房价下跌，马上就心动，忍不住想要剁手啦。
6: 在这回的调研里啊，43.3%的人认为买房仍然是人生的必选项，认为人生不再需要买房的大概占33.1%。没错啊，这两者之间相差10%，而剩下的23.6%的人不确定要不要买房。那么哪些人愿意买房？

0: 房哪些人群又不愿意买房呢？买房意愿最低的是一线城市未婚的年轻男性群体。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来呢，房价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范围，二来不想因为背负房贷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一线城市的租房市场相对成熟，再加上没有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因此他们更愿意选择租房。
1: 那回到愿意买房的这群人，他们买房的动机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结论啊，就是排在第一的理由不再是结婚，而是定居。就根据这份商业观察的数据显示，这一回的调查当中，50%的人买房都是为了定居。
0: 同时呢，男性和女性买房的理由也不一样。比如说男性买房的理由吧，他排在第二第三的是结婚和生子，而女性排在第二的理由就是养老，第三才是生子，结婚排在了第四位。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了，说男性更多的是为了现在而买房，而女性更多是为了未来而买房。
1: 是，那买一套房大家愿意花多少钱呢？我们再算一笔经济账啊，就是年轻人大概愿意花多少钱去买房。这就要说到第三个结论，大部分的年轻人接受用年薪的6倍到10倍的价格来买房。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以上海为例，当然上海是价格比较高的啊。2022年上海统计局公布的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呢，是每月12,183元，那平均的年薪呢是146,196元。咱们就拿这个数来看，2024年的6月上海徐汇区的新房成交价是每平方米138,584元，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用年薪的10倍来买房，但是只能买到10.55平方米。换句话来讲，就是在这回的调研当中，年轻人明显会觉得现在房价还是偏高。
0: 而回到现实问题啊，他们买房的钱从哪儿来？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家庭的支持。假如一个年轻人选择在一线城市买房，那平均就要动用2.6个钱包。第一个是自己的，第二个是父母的，第三个那就是伴侣的。
1: 嗯，是的。那么现在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房产走势，他有怎样的一个预期？答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正在接受房子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
0: 在商业观察的统计当中，只有 13.9% 的人比较看重房子的投资价值，有 34.4% 的人呢接受房子有可能贬值。换句话说，房产回归消费属性而不是投资属性，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好，关于这份报告呢，咱们先说到这儿。那年轻人的买房心态是怎么样的？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买房依然是主流的第一选择，同时房产回归消费属性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共识。
1: 来看到后台 Kidara， 他说了，其实 30% 这个数据说不想买房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了。那你说到的这个基数，它其实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是吧？
0: 没错，未来几年一定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这种变化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东哥，东哥说了，说当价格偏离价值太远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回归正常的。
1: 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说对于买房刚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需求，那完全可以去关注一下房租回报率或者说租售比，它和银行存款利率的对比。那如果说其实经济活跃，人口流入，收入增高，那房租就会上涨。同时呢，为了刺激经济不断的降低利率，那么二者不断的接近，就可以大概的达到一种平衡。
0: 是的，我还看到花花他说了，我没房，我其实很想买房，但是房价对于我来说太高了，养两个孩子压力很大，首付能付，但是害怕这后期出啥问题。房租确实是在涨，嗯，目前我的状态就是很被动。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走走再看看，就是没有遇到那种自己特别喜欢一眼就觉得这就是我家的那种房子，那就还不着急。
0: 嗯，还有边边他说，人口持续减少，降价我感觉是必然的，各个城市都需要抢人才，制定各种政策，因为新人会越来越少了。
1: 你看每个人都根据这件事儿在发表着自己不同的观点，而这个房价背后呢，其实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不论是关于市场的发现，还是消费的趋势，以及大家的收入，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习惯的问题以及家庭成长的问题，它是一个很深刻的讨论。当然了，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到这一次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去着手，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

0: 以及你目前对于买房的一个看法，包括你如果方便的话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房产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如今的整个市场对你有什么反馈。
1: 嗯，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哦。
1: 是的，让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有关于房子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买房的问题，有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了，有一大群的朋友目前都是有房一族，甚至手里还有着不止一套房两套房。那么买房，那对应的就是卖房。现在啊，这个市场上有一句话，就是说非必要不卖房。你还别说，这两年这房价是涨是跌不重要，但可能真没必要再卖了。那如果你正在纠结是否该卖掉多余的房子，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网友天气真好，他说了，当下不是置换别卖房，通缩过后呢肯定会通胀，大概呢就是跟人活着后肯定会死是差不多一个道理的。十年还是20年就得看多少人能撑下来了。
1: 哎，等一下啊，提示一下各位，现在我们在

0: 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百家之谈，也就是说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不同感受以及他现有的情况来发表的看法，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客观的心态啊。另外一位网友上仙，他说经济呢是有周期的，房价还是会回去，日本回去用了30年，就是经济周期太长了，不知道我们国家要用多久呢。
1: 中年陆姐她说了，刚卖完就后悔了，没卖的时候各种嫌弃，卖了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卖得太便宜了，还有呢是对房子有不舍情感，睡不好都焦虑了。
0: 哎呀，既卖之则安之啊，反正手上有余粮了，对不对？如果说大家手上有多余的房子，可能很多人都在考虑说现在我是卖还是不卖呢，这个问题多多少少的就会让人觉得焦虑不安，深夜辗转反侧，像刚那位网友一样。说实话，谁也无法说一定会准确的预见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重燃热火。
1: 哎，我们来听听业内的一些人剖析关于当前房地产市场背后隐藏的几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房地产市场现阶段面临的刚需购房需求减少的问题。
0: 嗯，现如今呢，很多人对于买房这个事儿格外谨慎，手上有钱的刚需一族都在观望，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买房而是租房住。那在一些一线城市的租售比就特别高，比方说啊，我们就说北京吧，买一套两室的房子大约是需要700万，而如今选择租的话大概需要8500块钱就可以租到，所以呢，没有实力全款买房的人宁愿租房住，也不愿意凑那300万的首付去买房。
1: 毕竟啊，这贷款400万还得分25年甚至30年来还，光是这房贷的利息就差不多与租金是持平的了。
0: 是的，所以如果说房价太高，那如果是你，可能你也并不会选择在大城市买房，真的太不划算了，背那么多债当房奴生活还是没盼头，万一有个啥情况可能房贷都还不起，而租房相对来讲这个住房压力就会小很多。
1: 就像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紫电清霜，他说的说工作3年半了，目前的存款有160万，说坚决不买房，由于工作呢是全远程的，在亚太各地旅居，到处租房和住酒店，感觉很洒脱。
0: 还有小可也说了，说这买了房子以后啊，压力真的很大，如果不打算生小孩或者打算生一个，我都觉得压根都不需要买房子。
1: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房子这个买房子的钱吧，拿这笔钱给孩子去上一个好的私立学校，然后呢也可以自己租一个好一点的小区住，环境不错，压力也不大。买房之后呢，可能未来30年你会觉得很累，你需要把这30年消化之后才真的给自己活，就感觉挺不值当的，是吗？
0: 嗯，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不一定要买房啊，我们说的是现实面临的一些问题。另外还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那老龄化的问题有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呢，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约占总人口的30%。
1: 是啊，老年人变多了，我们的人口结构是一个小孩，然后父母，然后呢还有4个祖父母。
0: 嗯
1: 啊，那还有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
0: 对啊，贫富差距加上就业压力、医疗养老、过劳工作，还有养育投资成本的激增，就会让很多的年轻人不敢轻易结婚，于是就开启了晚婚不育、晚育不育等等，这些现象就变得很普遍，所以少子化问题也加剧了。
1: 人口下跌对于新房的需求减少，更何况呢他们还可以继承父母祖辈的多套的房产，随着购房需求减少呢，房价的上涨空间很有限。
0: 那还有一个现在市场现存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存量库存房。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全国商品房的库存量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后面呢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才让这些新房消化掉。
1: 但是近几年你看这数据就显示了，全国商品房库存量又在持续的增长，截止到最近啊，许多2、3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2024年8月，官方数据就统计表示说，到目前为止我国有42亿套房，14亿人根本住不完，很多房子都空在那儿了。
0: 嗯，那这就意味着房产供给远超需求，尤其是这二手房的积压短时间内真的难以消化。
1: 嗯， 那么市场环境并不乐观，卖掉手上多余的房产是聪明还是愚蠢呢？这主要还是看是否有巨大的资金压力。
0: 对，主要就是看你个人的经济情况了。如果说家里不是等着钱用，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那现在房价已经跌了这么多，卖房子就没必要了。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啊，说

0: 房子卖掉可能就会后悔。
1: 哎，但如果你的收入已经是无法覆盖房贷了，还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其他的开支，那将手上多余的房子卖掉换成现金，先解决当下的困难，也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0: 对，但大家在保留自住房的时候记住一点啊，自住房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最好是在能力范围内改善一步到位。
1: 当然了，如果只有一套刚需房的朋友就不必纠结这一点，就一套房子肯定就不能卖了呀，就是拼命也得保住，对吧？就算是跌到底了，根本不值钱了，那咱也得保住啊。
0: 主要是那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家，对不对？里面的装修家具都是当时花了很多心血去挑选的，所以在房子的这件事情上还一定要好好斟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简爱国他说，多余的一定要卖，越早越好，越晚越掉价。
1: 嗯，还有妹子他说了，但凡能卖了尽早出手，砸在手上既要缴纳各种费用，而且呢随着房屋的这个年限啊，成了老破房更不值钱了。今后的年轻夫妻至少都有三套房或者是更多，那如今呢结婚率逐年下降，还有更多的年轻夫妻选择丁克，那房屋买卖会更加困难的。
0: 嗯，还有人生如梦他说，房产税的征收，房产贬值更快。还有别闹他说，我只说一句啊，我们这市里有一家公立幼儿园，去年只收到了20多个小朋友入学，该留该卖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吧。
1: 嗯，还有这徐军他说了，这房产税征收啊真的会是白菜价，所以现在出手是上上策。
0: 还有微微他说，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还要那么多栋房子干嘛呢。
1: 嗯，还有潮潮他说了，人均三套，我家三口人四套房子，原来还拖后腿了，你们都人均四套房了吗？哎呀，真的越看越伤心啊。
0: 还有李荣美他说，买房了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和贵不贵没有太多关系，像30年前一套房只要5-6万就可以买，可是我们就是没有钱买，现在200多万还照样有人买，这个吃住行是人一生一世的幸福快乐标准吗？
1: 那关于这卖房买房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也都在认真的思考着。那如果你还有相关的话题想继续留言，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了。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拜拜。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

0: 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些姓赵的躺在这个地上抱着大树，他死活不愿意去。萧太后就说了，你本来是先帝最亲近人，你干嘛不去呀？姓赵的说，要论跟这个先帝最亲近人，那当属太后了，请太后啊先行一步，臣愿意随在后边去见先帝。哎呀哈，到这一阵萧太后被将了一军，不过他真是聪明过人，马上叹了口气。哎，在这个叹息的片刻之间呢，对答的话可就想好了。你说的对呀，我不是不想追随先帝于地下，实在是看四军尚少，国家无主事之人，这是不行的，我不能去呀。他一面擦着眼泪，一边暗自盘算，看来啊，我如不做出个样子，群情必然不服啊，人心一散，如何维系这契丹天下？可我真得死去，那不能死。这阵他想出了办法，他把群臣啊召集到面前，我把先帝的许多亲近的人都送到先帝那儿去了，我与先帝啊至亲至近，只是为了社稷，这才没有啊追从先帝。今天你们都在这儿。他说到这儿站起来背过身去，这阵群臣们个的个的惊讶的瞅着他，猜测着他要干什么。突然就看刀光一闪，血光四溅的，干嘛呀？萧太后啊，用这刀亲自的剁下自己一只手来。太后，群臣这只吓坏了，赶忙围上来，侍女们赶忙扶住萧太后，为她包扎伤口。说这阵萧太后脸如薄纸，衣裳簌簌的发出了声音。她缓缓的转过身子坐下，嘴唇呐颤抖了半天，这才说出话，将我的断手包起来，葬进先帝的陵里去，全当是我陪伴先帝吧。群臣这阵亦是哑口无言，只好啊口呼太后太后，跪拜不已。一些对这萧太后杀戮之行怀有心中不忿的人，一看他亲自断腕，从而也就消了一些个怨气。萧太后巩固了地位之后，重用汉族士人韩彦辉，制定制度，发展农业，制文字，命令贵家子弟学习儒家经典，一系列的发展政治、文化、经济的 措施实行，使这契丹国迅速的加强了。这个耶律培被软禁在临皇府不久，就放归啊东丹国，住在了南京辽阳府，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这个王宫里的。但是他并不自由，因为他的宫位都是皇帝耶律德光赐的，名为宫位，其实就是看守，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监视之下。他苦恼到了极点呢，这个性格也变得暴躁无常，时时打骂宫婢。他呢不过有一个爱好，什么呢？嗜好读书，通晓音律，擅长绘画，于是就拿这些个聊以自宽。他在这个辽西当时有一个伊吾吕山，在那儿修了一座望海堂，堂里的图书满架，他在宫卫们的保卫之下常到这个望海堂一住啊就是数月。在这伊吾吕山他常常的游山打猎，这伊吾吕山的东南那就是渤海，立在望海堂上就能啊隐隐约约的看见一片的烟波鱼云霞之外。耶律培每天呢南望大海，他的心呢就飞入了那苍茫无际的辽阔之间呢。他仰慕中华文化，多次啊就想逃出樊笼了，飞到中原去，在那儿他会读到更多的典籍，看到精美的画卷，听到怡情悦性的音乐。一个奔往中原的念头在他心中萌发了。这个耶律德光天显五年，也就是公元930年的冬天，耶律培呀暗中联络了他昔日的旧部40多人，撇下了他的妻子还有孩子，偷偷的逃出了辽阳，逃到了海边，登上了海船。临上船，他在一个木柱上写了四句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修建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他命令把这个石柱插在海滩上，完了之后扬帆而去。耶律培出亡的消息很快就报到了上京临皇府，萧太后又惊又喜又悲，惊的是耶律培竟然做出出走的事情，喜的是耶律培离开了故国，耶律德光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争夺的敌手了，悲的是何来呢？虽然说他不喜欢耶律培文弱无智之才，但是他毕竟是他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到这阵萧太后暗暗的哭啊，呆呆的望着南方，喃喃自语：儿啊，非是母后的心狠夺长立少，实在是怕你，哎，柔弱不能继承你父皇跟我艰难创下的这片基业。你若有朝一日明白了我李德光为契丹社稷的用心，你就不会埋怨为娘了。咱说要简言，萧太后跟耶律德光东巡，母子俩到辽阳城外，东丹王妃带着儿子兀玉以及有名无实的东丹朝臣们出城迎驾。萧太后从车架上看见儿媳跟长孙，眼圈就红了，他下了车亲手拉起了东丹王妃，要把自己的孙子搂在怀里，悲伤的痛苦了。进城到了王府，萧太后搂着自己的孙子：可怜的孩儿哎，你父亲狠心撇下了我，撇下你母亲跟你到远方去了，从今以后你就随我到上京去住吧。兀玉这孩子当时啊才10来岁，长得很虎实，而且有心眼。他只是哭啊，可没回答他祖母的话呀：皇儿不要哭了，来。说这阵东丹王妃一见耶律德光，也就是他小叔子，现在的皇帝叫自己的儿子，这心呢跟着就提了起来了。萧太后推着兀玉去：你皇叔叫你到他身旁去。兀玉这才抹着泪走到了耶律德光的身旁。耶律德光拉着兀玉的手含着泪：皇儿你别哭了，以后你就是叔皇的儿啊，待你长大之后，叔皇还要封你爵位。听了这番话，东丹王妃这个心啊落下，他赶忙就说： 皇儿还不快快的跪

0: 谢皇帝。这阵儿啊，武玉跪下来谢叔皇。萧太后跟耶律德光回朝，就把呀武玉母子带回了上京。东丹王妃生怕自己的儿子遭难，对这个武玉看得很严呢，很紧呢，只叫他每天在这个府中读书习武。武玉也非常懂得母亲的心思，他很听话，也不与朝臣们交往，到外边打猎的时间很少，但是他的小心眼里却暗暗地长着复仇夺位的种子。萧太后跟耶律德光把这个武玉放在眼皮底下，原来以为啊万无一失了，囚入笼中的小鸟永远是不会飞的，但是萧太后哪里会料到啊，十六七年之后与他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只笼中的小鸟。在这个后堂跟契丹朝中发生变故的不长的时间里，其他国也发生了一些个变化。楚王马殷在这个李嗣源继位之后，就遣使臣向这个唐称臣，李嗣源啊就册封他为楚国国王。于是马殷于这个天成二年，也就是公元927年，正式开始建国，都城在这个长沙，立百官，建宫殿，一切礼仪皆如天子。吴国权臣徐温死后，国王杨父于这个公元927年继皇帝位，改元为乾贞元年，也就是李嗣源的天成二年。霸据荆南的高继兴，本名叫高继昌啊，一开始他奉啊朱良，后来啊唐建立之后又侍奉这个后唐，被李存勖于这个通光二年，也就是公元呢924年封为了南平王。就这么着，以荆州就是江陵为首都的荆南国也就算出现了。荆南的地盘很小，仅控制啊这个江陵府以及归州，就是现在的湖北啊秭归，还有这个陕州，就是现在的湖北啊宜昌北面，以及啊荆门郡，治所在这个湖北的当阳，就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北有后唐，东有这个吴国，南有楚国，西有蜀国，可谓在这个列强啊夹缝当中啊存在的。高继兴与这个王建的前蜀为了争夺呀这个地盘开过仗，与这个楚啊也见过仗，为了防范楚军，高继兴啊又与这个吴国求好，还亲赴这个洛阳朝见李存勖。楚王马殷呢本来呢打算吞并荆南，但是又考虑到荆南呢他这是一个屏障，可以使这个唐蜀啊不能直接的进攻楚国，也就没有大规模的对这个荆南呢用兵。李嗣源呢天成三年，也就是公元928年12月15，也就是腊月15，71岁的高继兴死了，他的儿子高从诲袭位。高从诲啊向李嗣源啊奉表称臣，这个后来南汉跟这个闽啊都称帝了，高从诲也向他们称臣。因为荆南地处交通要冲，南汉闽楚这些个国家的使臣朝贡这个后唐啊都得啊必须经过荆南，高从诲就常常的抢劫他们的财物，这些个国啊或者派使者啊来谴责，或者发兵问罪，高从诲也满不在乎，一一的赔礼，等于是个无赖，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于是在这个诸多的国中啊，这个高从诲啊就落了个外号，叫什么高赖子或者高无赖。占据啊闽地的王审之死了，他的长子王延翰自称留后，继而自称大闽南国王，立宫殿，置百官，仪同天子。仅一年，因为啊荒于这个游乐，被臣下杀死。他的弟弟王延君呢继位，受堂弟李嗣源之封为这个琅邪王，继续坐镇福州，称雄这个闽地。杭州的钱镠仍然啊尊奉为这个中原的唐朝，当他的吴越国王，占据这个广州，控制岭南的南平王刘隐啊死了，他的弟弟刘延继位。
1: 听众朋友们，
0: 这个延字啊只有他自己用，是上边一个龙，就是龙凤的龙，底下是一个天，就是这龙颜啊他自己给自己啊造的这么一个字。您在这个新华字典呢

中华词典上可以查得到，但是这个字啊，一般人啊没有用的，只有起名字，只有他呀给自己造这么一个字。他自立为啊大越国，后来改称为汉，改元为啊前衡。他遣使臣啊到这个洛阳之后啊，归来了，他得知什么呢？李存勖荒淫无道，于是啊就不跟中原交往，而且藐视这个李存勖，叫李存勖为这个洛州刺史。李嗣源当皇帝的时候，这个刘岩呢已经做了十年的大汉皇帝了。这位皇帝啊，哈，奢侈淫逸狠戾的程度，大概在这五代十国时期，那算是头钩啊，数第一了。这个海南是海上交通啊极为发达地区，四方珍宝荟萃于这个广州啊。刘岩呢，他得以享用，他用这个珍珠翠羽装饰宫室，满目琳琅啊，他把这个殿柱啊进行镂空了，柱基呢也刻制香雾，点烟之后香烟缭绕，如同那个香雾啊绕着这个柱子，人们只见这个烟气而不见这个柱子。他对啊周围人呢还夸耀呢，哎，隋炀帝论车的烧那个沉水香啊，那算什么，我跟你说啊，哎，有我这柱子庙吗？嘿，真是的，我纵然不能做这个尧舜禹汤那样的圣主，但是我也不失为风流天子吧。并且这刘岩呢，这小子特别的嗜好就是好杀人，把这个杀人啊当成啊无上的乐趣。他杀人的办法极多，什么下汤锅呀，什么灌鼻呀，割舌呀，肢解呀，挖肚子，拽肠啊，爆烙啊，蒸熏呢、啊、并且他突发奇想，又出现了一个又毒又损的法子，就是把罪人扔进灌满毒蛇的水池子里。他的心思都用在怎么杀人杀得有趣上，他不一下子把这个人杀死，为了听这个受刑者的惨叫之声，还有看这个痛苦挣扎的那个样子，他把人呢先浸入煮沸的水中啊，浑身烫烂，立即捞上来，然后再放在毒热的太阳光底下暴晒，而后再往人身上泼这个盐汤子，使其受罪者肢体糜烂。但是这玩意儿他立即死不了，每天他都要坐在殿上看杀人。您说这玩意儿多缺德呀！看到这个锤子锯呀，夹在人的身上，血肉横飞，惨叫应听之际，这小子就如同啊吃了最美的食物一般，浑身用劲儿啊，呲牙咧嘴呀、啊，好，那哈喇子顺着这嘴犄角往下流，而且啊腮帮子乱动，不由得做出了大嚼大咽的样子。直到他这个馋瘾过去了，侍臣们才把这个罪犯拉下去。按现在来说，我估计他也是有这个心理疾病。听众朋友们，五代时期中原频遭战乱，人民处于水火之中啊，苦不堪言。在这个偏远的岭南，战火虽然说少于中原，人民啊却遭遇了像刘岩这样一条披着人皮的狼，一点不假的吃人嗜血的狼啊。咱们按下这个中原朝廷内争这个事情咱前不说，咱们再说一说淮南吧。这里也有争权的，吴国权臣徐温一死，这个国家的权力就操于这个徐之浩的手中。徐温的长子徐之训呢已经死了，二子徐之询呢现在任命为啊金陵尹，三子徐之悔居在这个金陵，四子徐之建领镇南军节度使，守洪州，五子徐哲为这个运州团练使。徐温这几个儿子没有什么才干，比起他一子徐之告来，那真是一合了落而不相及也。徐温死了，徐之训做这个金陵，自持啊重兵在握，也没把徐之浩放在眼里，他为人骄横，生活奢侈。徐温的心腹严可求啊，在徐温死后不久呢，他也病死。徐之训身边没什么谋士，他就啊信任一个叫周挺旺的幕僚，
这个周廷旺开始

也为徐之逊呢出个好主意。他说什么呢？公如果说拿出啊府中财宝，结交啊朝中的勋贵，笼络人心，众心一归，谁也奈何不了公。徐之逊想了想，好，那就派你去朝中办这件事情，顺便探听一下徐之告的动静。周廷旺走了之后，徐之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三弟徐之悔，并且说，我家那个冒姓的小子大哥在世的时候就打算除掉他，无奈父亲偏袒他，如今父亲下世，我早晚得除了他。徐之悔知道徐之逊所说的冒姓小子指的就是徐之告，于是嘴里顺情应和的，但是心里头有着另外的一番打算。原来平素这个徐之逊对几个亲弟都很刻薄，而徐之浩却对他们很有爱，因此徐之悔就暗中派人去这个扬州给这个徐之浩送信儿，告诉徐之告你要提防徐之逊，并且通知他徐之逊已经派周廷旺去笼络人了。周廷旺啊还没到扬州，徐之告啊就得知周之悔的密报，他招来了心腹谋士们商量这个对策。宋其秋啊就说了，谋大事者应该当机立断，咱们可以啊引诱啊徐之逊入朝，夺他的兵权，方可以保证没问题了。周宗啊就说，我与周廷旺是同宗了，并且交往很深，他来之后我可以去见他，从他口中啊探知之逊的虚实。徐之告这阵冷笑一声，二公所说甚是，不过我念在父亲面上，对他又能如何呢？周廷旺到这个扬州的第二天，周宗啊就去拜访他。周宗啊就问了，兄弟你来此为何呀？采办些个货物，怕兄此来将有不利于徐之告之处吧。啊，周廷旺一听脸色出现了惊恐之状，他赶忙支支吾吾地说，这哎呀，这从何说起呢？哎呀，你我弟兄何必相瞒，兄的为人办事也是忠于主人的，并且无后妃之意，不过于今世中兄弟各不相能，兄不能不多思而后行啊。倘若徐之逊得势，兄自然飞黄腾达，倘若世中占了上风，兄的结局该当如何呀？是这。周廷旺愣住了，心中暗想，对啊，如今徐氏兄弟正在争权呢，雌雄为国，我帮徐之逊，万一徐之逊他败了阵，我岂不倒霉？他心眼一活动，于是就说，弟所言我是顿开茅塞，请弟转告世中，徐之逊确实有图世中之心。周宗啊听了他说了真话，于是就问，徐之逊在金陵有什么大恶吗？他骄狂得很，不得人心。周廷旺这阵想了想，悄声地说，他图谋不轨呀，吴越王钱镠送给他许多的器物，上面都雕龙绘凤，是天子才能用的，可是他公然毫无顾忌地用了起来，这野心您说还小吗？说他们俩谈论了许久，周宗啊这才告辞。临别的时他对周廷旺说，我虽然说在扬州，也愿意接纳徐之逊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不管他徐氏兄弟谁得势，咱们可不能做他们勾心斗角的牺牲者。对对对，咱们应该两边买好，对不对？周宗一听啊，朝里人人都传说之逊有不臣之心，实实的来说也是之告造的谣言，为了不使主上生疑，兄你回去之后可说之逊入朝辩驳一下。哎，行行行，可以可以。周廷旺怎么样？其实周廷旺他上了周宗的当了，他回到金陵就告诉徐之逊，徐之告在朝中制造流言，污蔑工部中，公何以不入朝见君？一来可以平息流言，二一来也可以震慑一下徐之告。徐之逊一听啊，勃然大怒，个冒姓的儿郎太大胆了，我是得入朝杀一杀他的威严。哪知道徐之告夺权斩心机，安重悔争势。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0: 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周廷旺啊真上了周宗的当了。他回到金陵，他就告诉徐之逊说，这徐之浩在朝中啊给您造流言，污蔑公啊您不忠，您何不入朝建军，一则来说平息这个流言，二则来说可以震慑一下徐之高。徐之逊呢到这阵恼怒了，冒性而大胆的，我是得入朝杀一杀他的威严。几天以后啊，徐之逊就到了扬州，徐之告就抢先上本，向这个吴主杨父啊参这个徐之逊擅用龙凤器物，有不臣之心，朝政把持在徐之浩手中，这个杨父只有听他的，于是降旨剥夺了徐之逊的官衔。徐之逊离开金陵到扬州，如同啊这个鱼离了水一样，被这徐之告给留下来。徐之告他办事干练，一方面留下徐之逊不放回金陵，一方面指派指挥使，这人啊姓柯，叫柯侯，即往这个金陵接管兵权，把金陵兵呢征还这个扬州，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个徐之逊失去了金陵，又气又恨，见了徐之告指着鼻子骂，你身为人子，父亲下世，你为什么不去金陵奔丧？我没有去奔丧，是皇帝派我有功。另外听说你磨好了宝剑等着我去呢，告诉你我呀不怕。徐之逊一听，那你为什么污蔑我谋反削我的官职？谁说我污蔑你了？我的幕僚周廷旺听你幕僚说的，你在朝中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我。哎呦，徐之告一听啊，你用天子的器物是不是真的？这谁说的？也是周廷旺告诉我的。徐之逊啊这阵气的跺着脚的大骂周廷旺。徐之告啊从此之后开始专国了，吴国军政诸事都操纵他一个人手中，他成了吴国的第二个徐温了，不但官居中书令，还把徐之逊的宁国军节度使这一职位揽在了手中。他与徐之乐为这个金陵尹，以他的长子徐景通为这个兵部尚书。他为了表示宽宏，给这个徐之逊一个镇海军节度使，并且杀了这周廷旺。单说这一天，徐之告在这个府中设宴，召这徐之逊啊来饮酒。这个席间呢，命令歌妓伶人歌舞有伤啊。徐之逊这心中啊有气儿，哪里有心思喝酒，闷闷的坐在这个席上。徐之告啊冲着这个侍从递了个眼色，侍从啊就端上一杯酒，徐之告亲自把酒杯送到了徐之逊的面前，

你我弟兄虽然说闹了些个不痛快，但是终究是弟兄。来来来，你饮了此杯，也算消除了咱们弟兄之间的这个矛盾跟这个嫌隙。徐志逊这只端起酒杯，愣愣地望着徐志高，他心中犯噎，他怎么对我又亲热起来？徐志高笑吟吟地说：“喝吧，祝贤弟寿享千秋。”徐志逊呢，这只警觉地盯着徐志高，他越看徐志高那一副笑脸，越觉得这是笑里含着杀机。他不作声地冷冷地白了徐志高一眼，拿起一只空酒杯，把徐志高给他的酒往空酒杯当中啊倒了一半，而后捧起酒杯也笑着说：“多谢兄长了，来，这杯酒分为两半，我喝一半，你喝一半，你也享上500年的寿数。”说着这个话，把酒杯也高高举到了徐志浩的面前，差一点要碰到徐志浩的鼻子尖上。徐志高被这个徐志逊这一手弄得僵住，他尴尬地挤出两声笑声，抬手往外推这个酒杯。哎，兄长，你何必推辞呢？请满饮此杯。徐志逊呢，更加的认定这酒中啊有毒了，反而坦然了，进而逼着对方。徐志浩到这阵处于此境，当着席间的宾朋，又不能发作，又不能接酒，到了这阵，他额头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愚兄酒已经够了，贤弟你饮了吧。弟酒也够了，兄之美意，弟不敢辞啊，就请兄与弟共饮此杯，图一个一醉方休。那这酒怎么样？是兄敬弟的。哎呀，我知道，怕是酒中。他刚说到这，徐志高那脸都白了，他一拂袖回到了坐席上，温怒地说：“贤弟这话是何意？”是何意？那兄为何不饮？徐志逊端着这个酒杯，冷冷的看着徐志高。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不喝我喝。这阵伶人呢，沈建高啊，笑嘻嘻的过来，先拿起啊志逊那半杯酒，又从他手里接过酒杯，把酒喝到一杯里，一扬脖灌下肚啊，一杯亮底儿，用这袖子抹抹嘴，对着徐志逊一笑：“怎么样？”说完了，咂吧咂吧嘴啊，又笑了。徐志逊看沈建高喝了酒什么事儿也没有，倒是感觉到惊讶跟这个自残了。罢宴。徐志高一拂袖站起来回后堂，叫这桌宴席不欢而散。而那沈建高啊还很得意啊，为徐志高解了围，又使徐志逊落了个没趣儿，徐志高必然赏他，于是他哼着离曲往这后堂走啊。可是刚进二门，就觉得这肚子坏喽，脚的疼啊，头也大了，脚也轻了，脚不粮仓了，摇摇晃晃的，没走几步，一头咣栽倒在阶下，口角流血而亡啊。后来啊，守洪州的徐知见死了，徐知告就让徐知逊到这个洪州当官了。咱们插上这么一段吴国徐氏昆仲勾心斗角的故事之后啊，咱们再说这个唐朝。唐宰相窦鲁阁本来是个平庸之辈，并且还很贪，结果呢，李嗣源继位的头一年就把他给贬了。安重悔在这个朝中啊，那就更大的权势了。这个窦鲁阁那样的老宰相不在了，他当然是朝中啊最显赫的一位了。单说有一次他骑马上朝，殿直将军马岩啊也上朝，马岩的马呢误冲了安重悔的这个前导，安重悔大怒，从这个宫外士兵当中啊夺过刀来，一刀就把这个马岩给杀了。按理说随便杀大臣这是不行的，但是李嗣源非但不问他的罪，并且还下诏戒狱中外，今后不得凌突重臣。安重悔怎么样？越发的持重啊，骄横起来了。这李嗣源既然贬了窦鲁阁，想再补一个人当这个宰相，大臣呢任友啊就推荐李琦，依附安重悔的大臣孔循呢就推荐这个崔协。当这李嗣源问起重臣谁为这个相好，安重悔就向着孔循说什么可向崔协。任友啊当即就说了，安重悔不熟悉朝臣的情况，崔协虽然说是明珠出身，但是识字太少，臣以为宰相应该是有学问，倘若任命一个不怎么

0: 么识字儿的人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我朝无人吗？李嗣源认为啊有理，于是就说了，宰相忒有学识啊，这么着吧，任冯道为相最为合适，此人博学多才，与世无争。崔寻呢举荐这个崔协失败了，恨透了这个老人，于是就在安重轨面前说，人有算什么，他竟然连公也不放在眼里，他不赞成崔协为宰相，实在是当众辱骂公也。安重轨啊微微一乐就说了，崔协只要是不暴病而死，一定能当上宰相。紧接着进宫又见李嗣源，力荐这个崔协，结果呢这个李嗣源呢同时任命冯道、崔协并为宰相。这个人有一见安重轨权威压人，于是上书辞官回老家慈州。安重轨啊面奏李嗣源，人有悻悻而去，躺投新主必然是我朝之患，请陛下赐他死。李嗣源啊真的就准奏了。当这使者到了慈州，向这个人有宣布赐死之招啊，人有坦然的把全家人聚到一起饮酒，酒酣之后自杀了。孔心巴结这个安重轨，无非是为了自己得利，一旦安重轨的利益跟他的利益发生冲突，他对安重轨也得耍手腕。李嗣源有一个美丽的妃子，外号叫花见羞，您听这名字，花见羞，那花都见了都害羞。这是一位啊王德妃，十分的得宠。李嗣源呢想为儿子李从厚娶这个安重轨的女儿为妻，就和这个王德妃啊商量。王德妃啊想起安重轨啊曾经啊见阻他以锦铺地，心里啊就生气不已，于是就说了，陛下对安重轨已经过于信任了，何必又与他结亲呢？李嗣源一听这话有点犹豫了，于是就把这意思对大臣们说了。这个孔勋听了之后就来找安重轨，听皇上有意纳公之女为从侯妇，公将何以待之？蒙皇上恩宠，我当然愿意。这不好吧？为什么？公乃近密之臣，执掌朝政，不宜再与皇子结亲呢？自古以来权臣遭忌，公难道不知？如果再结成皇亲，权势显赫过分，主上万一听了谗言，树大可是招风啊。我懂了。安重轨于是亲自就见李嗣源，辞去了结亲之事。孔勋立即派人暗中给这个王德妃啊送礼，请纳他的女儿做皇子李从厚之妻。王德妃向李嗣源一提说孔勋女儿如何的贤惠美丽，李嗣源啊就应允了，那就给从后娶孔勋之女。孔勋与皇家攀上了亲戚，哈，喜得眉飞色舞。安重轨到这阵气得暴跳如雷呀，妈的，孔勋贼他钻了我了。他恨孔勋辜负自己平时对他的一片信任之情啊，就趁李嗣源东巡开封的机会奏销了孔勋枢密使之职，降为洛阳留守。安重轨霸权，李嗣源也有所察觉，但是呢他碍于安重轨有大功，又是他一向依靠的心腹之臣，所以说没有发作。安重轨啊却更加的骄横，李嗣源呢想把这个秦州节度使华文琪呢留在朝中为官，几次问这安重轨有什么要缺，有没有啊，有的话可以啊给这个华文琪。安重轨啊可不愿意别人成为皇帝的身边的宠臣呢，于是就说没有缺员，就这么搪塞。单说一天，李嗣源又问起这件事情，安重轨运色满面，厌烦的顶撞，臣多次的奏无缺员，陛下如果非给华文琪高官不可，就请他代臣为枢密使。那意思我别干了，给他不就完了吗？李嗣源一听也没好气儿，说那也可以呀，文臣。安重轨一听无言以对呀。华文琪知道安重轨对李嗣源要加自己的官职而不满，竟然吓得好几个月呀托病不出，不敢上朝也不敢出门了。定州啊首帅王处之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王都啊自立为节度使，并且勾结契丹，为此唐朝 削夺了王都的官职，被视为叛臣。安重悔啊，因为与这个承德节度使王建立不和，于是上奏李嗣源，污蔑王建立与这个王都有勾窜。那个王建立是一个不识字的将军，听说安重悔污蔑他，气恼非常，于是也命令手下的文吏写本上奏，说安重悔一向专权，并且要求入朝与安重悔当面对质。李嗣源于是就召王建立入朝。这王建立啊，在朝上对李嗣源就说了，安重悔在朝上飞扬跋扈，压制群臣，如今欺到臣的头上来了，我也没招他没惹他，我在外面，请陛下为臣做主。李嗣源召见安重悔，一脸怒气，今与卿一阵，卿去镇守吧，卿之职由王建立代任。耶、安重悔一听不服气儿，臣为陛下披荆斩棘数十年，陛下做了皇帝，臣掌机要数年，天下无事，如今一旦把臣放逐外镇，请陛下说明臣犯了什么大罪，我到底犯什么罪了。哎，这倒不错，不认识字的皇上跟认识字没几个的重臣，嘿，这倒不错，在这个殿上你一句呀、来我一句去的，哎，俩人吵起来。李嗣源气的一甩手离了位了，回后宫了。安重悔也气哼哼的出了宫，回府生闷气去了。事后啊，经过大臣们的劝解，李嗣源这才消了气，又想到安重悔权势太重，不能一下子跟他闹崩了，这才找个机会召安重悔入宫安抚了一番。但是为了分安重悔之权，李嗣源把王建立留在朝中，任命为宰相判三司。什么叫判三司？就是管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负责国家的税收财政这些个事情。这个王建立因为不认识字，于是罢了这个判三司。李嗣源没有应允，哎，这倒不错，满朝文武识字的不多。李嗣源在开封的时候，留在洛阳的皇子李从灿呢，因为喝醉了酒，坐在皇帝御榻上去。李从灿呢，少年气盛，一直对这个安重悔啊不低眉折腰。安重悔啊就借这件事情，在这李嗣源回到洛阳之后，参了这李从灿一本，请这安嗣源呢治皇子大不敬之罪，论斩。李嗣源对儿子公然登上这个御座，也是大为的震怒。这皇帝的御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呢，那别人登上去这玩意还了得吗？李嗣源就下诏赐这个李从灿死，李从灿也只好自杀了。这个前慈州刺史啊康福呢会说这个沙陀话，李嗣源啊常常的跟他用这个沙陀话进行啊会话，俩人啊交谈，那就等于是外国话呀。这安重悔十分的疑心，于是私下就厉声厉色的警告这康福，你跟皇帝用胡语说话，让别人听不懂，这是为什么？这康福一听，那这也没什么呀，他不是皇上也会这沙陀话吗？哼，我可告诉你康福，你胆敢对皇帝妄奏声，我斩了你。啊，行行行，啊，下官不敢了。这康福后来一想，哦，他不会，合着旁边也没翻译。康福啊，虽然说表示不敢，但是这安重悔他不放心的，就以西北灵州与这个胡人呢比邻，首帅多因为这个胡人呢犯境而战死为由，让这康福去灵州担任河西节度使，想把这个康福调出朝廷。这康福啊哭着向李嗣源请求留下来，李嗣源就命令安重悔给这康福换个官职。安重悔啊就回奏，康福做刺史以来没建立任何的功勋，今天得一个节度使已经不小了，那还有什么要求的？而且成命已行，难以再改。其实他内中啊这个心思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李嗣源不得已，于是对康福说，重悔掌选官授之职，他掌管这个权力，他不肯给你调换，朕也难办。长兴元年，也就是公元的930年，焦燕已胜，都打算冲到云霄的安重悔又被加官为中书令。皇子李从容 对他都敬视不暇呀，文武百官呢，没有不怕他的，唯有河中节度使李从珂向来不对他卑膝。安重奎想起了昔年随同这个李嗣源在河北的时候一次宴会上，他和李从珂因为说话争执起来，李从珂跳过来揪着他衣领挥拳就打，当时安重奎不过就是一员将领，不敢惹这个李从珂，只好撒腿就跑。事后李从珂虽然向安重奎赔情和谢罪了，可是这个仇恨一直压在安重奎的心里，说近来安重奎就屡次的在这个李嗣源面前说李从珂的不好，李嗣源只当耳旁风，来个知之不闻。安重奎就想，李从珂你不过就是皇上的义子干儿罢了，皇上的亲生儿子李从灿都被我弹劾受到了赐死，难道说我真格的就除不了你治不了你？安重奎也是真是权高胆大，居然假传圣旨，命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文把这个李从珂逐出了河中府。四月初五这一天，李从珂出了河中府城，到这郊外检阅一批军马，日暮回来的时候，这个城门呢已经关闭了。李从珂命令随从上前叫门，城啊上面到了这阵齐刷刷的出现了一支兵啊，杨彦温呢全副甲胄，倚着这个城的垛口往下一看，我奉枢密院之令请功入朝，将军您先开城，有什么事情我入城回府再议如何？不是末将复功，实在是奉令而行，不能开城攻苏去，不然的话我令兵卒放箭了啊！到这阵李从珂无可奈何，只好带着从人调转马头向西而去。当夜晚进入了余乡县，就在这余乡啊住了下来。他亲自写表派人日夜兼程赶往洛阳，把河中府突然出现的变故奏上了这个李嗣源。李嗣源闻奏心中生疑啊，于是就把安重奎招来询问。杨彦温公然驱走了镇帅，还说是奉了枢密院之令，这是怎么回事？安重奎一听故作惊讶说这必然是杨彦温谋反，以此为借口。会是这样？哎呦，奸人诡诈呀，什么谎言编不出来，臣请速速的发兵讨伐杨彦温。李嗣源这阵紧皱双眉思索着，如果杨彦温真的是谋反，从科上表为什么不说他谋反？安重奎见李嗣源这阵沉思不语，于是催促道，陛下河中近在咫尺，如果不迅速的讨伐必酿大患。好吧，卿可派兵，不过要生擒杨彦温，朕还要当面审讯问个究竟，臣遵旨。安重奎调洛阳守将索自通、药彦筹带兵攻打河中府。四月十八攻下河中，其实也说不上攻下，那杨彦温啊本来就没有反，索要二将一到就轻轻易易的把这个杨彦温呢给抓了。按照安重奎的密令当场斩首。安重奎杀人灭口之后，李嗣源没办法调查。这阵李从珂回到洛阳，李嗣源把他申斥了一顿，责备他治军不严，以至于生了变乱，让他回家闲居了。李从珂在家里头，他这个家在哪儿？洛阳清化里。他回到了这个府地，杜门不出啊。安重奎就上书弹劾李从珂身为镇帅丢失了城池，请李嗣源降罪。李嗣源这阵气愤地招来了安重奎，我儿被奸人重伤，取之未明，如何加罪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

0: 绝句，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即使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

0: 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0: 随你跳。
1: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简

情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奋斗，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0: 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梅兰芳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京昆旦角表演艺术家，享有国际盛誉的戏剧大师。他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戏剧艺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显著位置，成为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代表和标志，而且他品德高尚，心美意真，一生谦虚平和，从善如流，爱憎分明，刚正不阿。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年代，编演具有爱国主义的剧目，鼓舞人民斗志，在最险恶的时刻蓄须明志，不畏日寇汉奸的利诱威胁，拒不为敌人演出，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影片《梅兰芳》中主要的三段情节，其中之一就有他蓄须明志，为了不给日本侵略者演出，冒险打伤韩真的故事。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梅兰芳》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陈凯歌执导，黎明、章子怡、陈红、孙红雷、王学圻、英达、余少群和安藤正信等联袂主演。他讲述了梅兰芳先生辉煌的一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存在超越自我，超越国籍。那么故事是从梅先生的崛起开始，那些精彩绝伦的京剧艺术令人难以忘怀。影片中梅兰芳的扮演者黎明是从上百位演员之中被选出来的，经过多次试装，最终博得陈凯歌、梅葆玖还有投资方的一致认可。而黎明为了演好影片中梅兰芳的角色，特意购置了一台专业护手器，坚持每天泡手3个小时，以此来磨泡双手的柔韧性。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梅兰芳从小长在梨园行，他的大伯是当时的京剧名家之一，但却因为在老佛爷的万寿节上没穿红而被人套上了一副纸枷锁。因此梅兰芳的大伯认为唱戏的无论再红都还是会被人瞧不起，所以他要梅兰芳离开梨园行。但是梅兰芳最终却在京剧名家十三燕的教导与提拔下成为了京剧名角。就在这时，梅兰芳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好友司法局长邱如白。邱如白本来不喜欢老派的京剧，但在看过一次梅兰芳的演出后，就彻底成为了梅兰芳的超级戏迷。为了能够专心扶植梅兰芳，邱如白辞掉自己原本的公职，和他义结金兰。他经常写信建议梅兰芳改良老派京剧，并且帮助梅兰芳获得巨大成功。而梅兰芳和十三燕合作《汾河湾》时，根据戏中人物私自改戏，这就惹恼了因循守旧的十三燕。于是一场戏唱罢，十三燕把梅兰芳叫到身边，梅兰芳由余少群饰演，十三燕由王学圻

0: 誓言。
1: 爷爷，
2: 这回你满了意了吧？
1: 爷爷，您戏改的真好，这回跟您可真是一颗菜了。
2: 爷爷守旧吗？爷爷不守旧啊，什么老规矩，爷爷不在乎，爷爷在乎的是外人本来就瞅不起咱们梨园行啊。你在戏上一会儿一改，这不人家更说咱们是朝三暮四的，靠不住吗？
1: 怎么改戏就成了朝三暮四了呢？
2: 咱们是下九流啊。
1: 管他呢，戏好才是真的。
2: 甭说了，不能改。
1: 爷爷，您知道这么改是好的，好戏谁也拦不住它闪亮。
2: 谁挡谁闪亮了？
1: 爷爷，
3: 你们祖孙俩这么论下去，非得夹起来不行，让人笑话。
4: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你们祖孙俩当着全北京咱们唱的三唱。
3: 你为信，爷咱还守旧。
2: 我不守旧。
4: 对对对，咱们各显其能，一比不就比出来了吗？谁是这，谁是座上看。
1: 我不能跟爷爷打对台。
2: 今儿个还不是对台吗？贝二爷，
4: 哎，
2: 我这儿硬了，就看婉华的了。
4: 婉华，对台不打也可。那就老老实实按爷爷的来，爷爷兴许送你个锦绣前程。
1: 谢谢爷爷栽培。
4: 哎哎，婉华，你到底应还是不应啊？
1: 不就是打对台吗？我不是刚说谢谢爷爷栽培？
5: 就这样，费二爷弄巧成拙，梅兰芳应下了和十三燕的对战，但不幸他第一场就输了。为了挽回败局，冯六爷、邱如白等人开始坐下来和梅兰芳一起查找失败的原因。梅兰芳不顾众人反对，改演时装新戏，结果大获成功，胜负已定。梅兰芳劝说十三燕放弃第三天的演出，却遭到拒绝。在第三天的擂台上，十三燕不顾梅兰芳和费二爷的劝阻，依旧登台上演传统剧目《定军山》，而梅兰芳则是用黛玉葬花打擂。卑鄙的马老板雇佣了众多地痞流氓砸了十三燕的戏台。十三燕面对空空如也的舞台，唱完最后一场《定军山》卧病不起，梅兰芳顾不上卸妆就赶了过去。
2: 婉华，
1: 爷爷，
2: 坐。
1: 哎，
2: 怎么着，妆都没卸就来看爷爷了？你穿着戏衣来到这个世上，留神把戏里的人物弄脏了，下回不可以啊。
1: 哎，
2: 是不是昨儿等你谢幕呢？婉华，以后你大成了，名扬四海，你得大大方方的提拔提拔咱伶人的地位。你爷爷争了一辈子的面子没争着。说你要成亲我倒忘了，我送你个翠镯，就在里间官箱里放着，去拿去。
5: 这时梅兰芳转身走向官箱，拿出里面的翡翠玉镯，但等他再回过头来，十三燕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梅兰芳步入中年以后，有了妻子福芝芳和可爱的孩子们，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甚至接到赴美演出的邀请。就在这时，一个叫孟小冬的女人出现了，她在京剧舞台上专门扮演男人，被人称作天下第一昆生。孟小冬第一次见到梅兰芳，就看到他眼中的忧郁，而他开阔爽

0: 朗的性格也感染了梅兰芳。一次二人在一个谈会上相遇，冯六爷首先指开场白，孟小冬和梅兰芳分别由章子怡和黎明饰演。
1: 诸位三哥四弟啊，今儿个雅集单缺个虚声，哎，可巧小冬就来了，能饶得了他吗？啊，来吧小冬。怎么样，来段诗接听吧。啊，
2: 今儿我倒是想唱梅龙镇，可就缺个李凤姐。
1: 您挑。
2: 梅大爷，
1: 什么梅龙镇，这原本叫游龙戏凤。

0: 没扮上，我怎么看您都是个男的。
1: 没扮上，怎么看您都是个女的。
2: 反正你们俩必然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就看你台上还是台下了，是吧？

0: 在这次同台演出之后，二人有了一种把自己同对方揉在一起共同分享的愿望。这时梅兰芳的妻子福芝芳对孟小冬说，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的。就这一句话让孟小冬下定离开梅兰芳的决心。然而就在孟小冬和梅兰芳分别前的一个酒会上，一个男扮女装的神秘人物却突然拦住了将要离去的孟小冬。
1: 孟小冬，站住！
2: 想干什么？放下！放下！
1: 别动！
3: 你把枪放下！我是梅兰芳。
4: 谁不知道您是梅兰芳啊？
2: 你枪里根本没有子弹啊？
4: 谁说的？
3: 今天这么多朋友都可以做个见证，您要什么只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
1: 我要孟小冬离开梅兰芳，立即马上放手。
5: 那你可以现在就打死我。
2: 孟小冬，我恨你，要不是今天，我什么时候才能让梅兰芳看我一眼，听我说一句话，什么时候能像你跟梅兰芳这么近啊？为了迷他，迷他戏里那些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他妈的是个男人还是女人，这种日子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5: 知道。
3: 我原来以为我唱戏就是给大伙娱乐，没想到这么伤了您。听了您的话，我只想跟您说对不起。您回去好好过您的日子吧。
0: 在梅兰芳的劝说下，那位刺客渐渐向后退去。而这时警察突然赶到，当场击毙刺客。就这样，梅兰芳和孟小冬也彻底断绝来往。不久后，梅兰芳在邱如白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美国，结果刚到美国，媒体就首先对他发出了一片反

0: 对的声音。倍感压力的梅兰芳突然又在这时发现了一笔可疑的账目支出，是邱如白给一个叫刘锡常的，而刘锡常正是酒会上的那个刺客。看到这儿，梅兰芳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立刻找来了邱如白。
1: 文华，谁给你买的报纸？
2: 三哥，刘锡常，您给了抚恤金。
1: 嗯？哦，嗨，文华，这个刘锡常呢，可怜，我就做主给了他一笔钱。
2: 你撒谎！他既然死了，怎么又活过来给自己抚恤金签字呢？除非你先雇了他。告诉我。
1: 没错，是我雇了他，雇他阻止孟小冬，雇他让孟小冬离开你。文华，你只差一步你就出神入化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挡你的道，哪怕是这件事情我做错了。
2: 可你再没有机会见了站起来听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不后悔。
2: 你出去。
0: 就这样，邱如白被梅兰芳赶出房间。此刻的梅兰芳因为过度伤心产生了放弃在美国演出的想法，可是最终还是选择走上舞台，只因为他大伯的一句话，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所以他要好好唱到底。最终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大获成功。这时梅兰芳也终于接到一封孟小冬的祝福信件，其实这封信还是孟小冬临行前交给邱如白的。不久抗战爆发，梅兰芳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决定不再登台演出。在梅兰芳多次拒绝日本军队对他发出的演出邀请时，却吃惊地听到了自己即将复出的消息。而向社会公布这条消息的正是匿名的邱如白。那时正值日本鬼子攻入南京，所以一时之间梅兰芳背上了叛国的骂名。为了能躲过那两场商业演出，梅兰芳也冒险要医生给他打了伤寒针，然后他特意蓄起胡子，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演出前的那场记者招待会。
2: 好久没跟大伙见面，大家好，今天虽然是个记者招待会，我想说的其实已经说完了。
3: 为什么刘胡子？为什么戏弄你自己？
2: 我没有戏弄谁，我是当真的。我有个长辈，我管他叫爷爷，临死跟我说，婉华，你将来帮爷爷办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把咱们唱戏的地位提一下好不好，让人家把咱们当人看好不好。我说好啊，可我不知该怎么办到。当你老人家的事儿，我想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4: 婉华，婉华。
0: 就这样，梅兰芳在众人的面前倒了下去，而且一直昏迷不醒。这时邱如白来到梅兰芳的家里，打开梅兰芳大伯的那封信，他这才明白这么多年来梅兰芳心中的孤独与苦闷，于是他满怀愧疚地来到梅兰芳的病床前。

来世，我就再不会阻拦你了。

0: 实，其实都是个凡人。
1: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国产影片《梅兰芳》的故事。当年陈凯歌执导《无极》上映之后，外界评价贬大于褒，所以说陈导吸取了《无极》在故事上比较弱化的教训，对梅兰芳的剧本要求苛刻。而陈凯歌在拍梅兰芳的时候，也得到了梅氏后人梅葆玖先生的认可。在剧本第一稿里并没有孟小冬这个角色，不过后来呢，陈凯歌认为梅兰芳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旦角大师，孟小冬作为菊坛最出挑的余派女老生，如果在片中隐去这二人之间的情感传奇，会是一大缺憾。所以呢，本着还原历史真实的态度，最终还是把这个角色加了进去。另外，梅兰芳剧组进入故宫拍摄也经过了严格审查，最后才得到允许，得以进入黄极殿和西南角的一个未开放区进行拍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故宫出动了几十人专门负责现场协调看护。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赛临门，
1: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
2: 试试。
0: 喝在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够在临门。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张，
6: 一米黄木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为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下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呢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啊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0: 是的，那如果你此时正在通过两套频率收听我们节目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来试试收看直播。与此同时，在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跟大家说一说山西的美食，大家也可以参与其中。那其实说到最近有很多的信息都跟我们的这个高考中考相关，是吧？昨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聊了聊就是考前家长们的心理状态该如何去做调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些资讯内容跟高中考有关的信息啊。首先说到的这一条呢，是来自陶寺遗址博物馆，为了丰富广大中高考学子的暑期文化生活，鼓励青年学子走进历史，触摸文明，感悟传统文化魅力，陶寺遗址博物馆呢是在2026年的暑假期间，面向全国的中考、高考学生推出免费参观的活动。那这个免费时间呢，就从6月9号高考结束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啊，应该是我们整个暑期了。那入馆呢，大家可以凭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到博物馆的安检处直接核验就可以入馆了。与此同时，也祝各位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从6月9号到8月31号免票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啊，比较久。那么大家呢持相关的一些证件，中考高考的考生呢都是有免费参观的一个活动。
0: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是高考学子，要注意一下，临汾的考生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来出行哈。又到了高考季，为了给广大的考生营造安全便捷、舒心安静的出行环境，临汾公交提前部署精细服务，全面开启2026爱心助考的服务，以暖心的公交力量为广大的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免费乘车畅行无忧。那在6月7号到6月9号高考期间呢，全市所有的高考考生是凭借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临汾公交线路所有的公交车，奔赴山海不负韶华。临汾公交呢也会全程陪伴，也会为每一位学子的梦想之路保驾护航。
0: 与此同时，在运力方面也做了升级，针对高考出行的高峰，临汾公交精准的优化运力部署，加密各考点途经线路发车的班次，调配应急运力，随时待命，全力保障考生的准时出行、平安复考。还有呢，就是静音护考、静心应考，为给考生营造安静专注的考试环境，临汾公交所有的车辆在途经考点周边路段严禁鸣笛，低速平稳通行，最大限度降低行车噪音干扰，用细心贴心服务守护学子的静心应考。也希望我们各位学子啊，在各行各业为大家保驾护航，同时能够全心全力的去奔赴自己的考场啊，不负自己的努力。
1: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陶寺博物馆呢，是在6月1号到8月31号呢，是有一个这个为全国的中高考考生呢是有免这个门票。那么除此之外，云丘山的景区呢也是在2026年也面向全国中高考的考生，凭借准考证是在6月1号到8月31号，是在整个6月份、7月份、8月份都是免景区的首道门票的。大家如果说考试结束之后啊，想去放松身心的话，云丘山景区呢也是大家的这个选择，大家也可以全往这边呢去进行避暑纳凉。
0: 对，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山西临汾壶口瀑布流区的一个。

0: 这些内容哈，为了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建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了双向通票政策，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什么叫做双向通票呢？来了解一下。在政策当中明确，景区门票定价每人80元，游客呢可以任选山西或者是陕西一侧来购票，凭票呢可以两日内在壶口瀑布的两侧景区跨区游览，大幅拓展游览范围，提升游玩的自由度。那景区呢也会安排往返的摆渡车，票价统一是每人16元，游客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平台来进行实名购票检票。但需要注意啊，门票购票的二维码纸质票仅限本人使用，所以你需要在购票之后妥善保管凭证啊。这次联动举措也是打破了地域的壁垒，助力游客全方位沉浸式感受黄河风光。的确啊，有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我好像就只在山西这边看到过壶口瀑布的景象，不知道对岸的人看到的是怎么一番景象。哎，如此一来，这个通票大家两日内就可以在我们山西这边去观赏，也可以到陕西啊对面对岸去感受一下。哎，也有人说两面感受到的都不太一样哈。
1: 对，
0: 风景是不太一样的。
1: 是，一定要记住，是两天之内，如果说是前往这边的话呢，是可以免票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行程和时间，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哦。
0: 是的，那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抖音可以搜索“听见了一份”，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那进入直播间，别忘了点关注，还有就在屏幕上戳戳免费的赞赞哈，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我们。那再来跟大家说一条跟我们的出行有关的调油价的信息。那了解到6月4号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会迎来调整，在今天的24时，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哎，大家去核算一下啊，这是一个下调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哈。
1: 是的，
0: 前两次都是那个上调啊，所以很多人哎，这个油又贵了。那这一次，如果说你的油箱刚好需要去填补一些油的话呢，就刚好可以在24点过后啊，明天开始去给自己的车加满油了。
1: 是的，那么说到这样一个油价下调的一个消息啊，估计也是很多开车的朋友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了。连续两次的下调，也会方便啊大家呢在未来一段时间出行的一个计划和安排了。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山西的美食。山西美食真的有太多了，尤其是进入夏天，很多朋友说，哎，我就刷到什么什么脑凉粉、凉面皮、凉面等等，好像各具特色哈。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更多的聊一聊山西的美食，推荐一些，因为马上也会在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就迎来了暑期。那如果说哎有外地的朋友或者带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山西游玩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品尝一下我们山西当地的美食和特色。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份综合广播 FM88.90 份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的乐享零分。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哈。进入直播间朋友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南北早餐争霸赛，哎，各位你了解吗？什么是南北早餐争霸赛？其实很简单，就是南方的早餐是什么样的，北方早餐是什么样的。昨天我在刷一个这个博主的短视频的时候，我就发现哈，他就去这个杭州去吃早餐了。嗯，然后他说这个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早餐，他总觉得我们的印象当中南方的早餐就会比较清淡一些哈，南方人的饮食会比较清淡一些。然后他走进这个早市，结果发现人家早餐什么东坡肉炸春卷儿，什么粽子
1: 特别的丰盛
0: 对，然后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哈。那我们来说一说你印象中的南北早餐是什么样的啊？如果作为北方人或者是去南方，哎，你会不会习惯呢？有南方的朋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说说哈。那其实大家会说南北方的早餐可能真的就会有点区别，比如说南方很硬核，是咸香的，很扎实，会很扛饿，南方可能就比较精致，比较清淡了啊，是这样吗？那比如说我们北方有哪些早上的美食呢？嗯，北京的这个豆汁儿、焦圈儿哈，天津的煎饼果子，那个果大油条的煎饼果子，河南的胡辣汤，武汉的热干面，这都属于我们北方的，是吧？我们北方的这个美食。那像广东肠粉，上海的生煎包，这就属于南方的早餐美食了。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山西的早餐，哎，有哪些呢？
1: 是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我们这个童年的时候啊，那么很多山西孩子都说这些都是我们的童年的噩梦。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就是好像说到我们比北京豆汁儿更加震撼的存在，有很多人第一次呢就是啊尝试要选择办这个月票。那为什么说是这样呢？那么这碗汤名字怪，味道更怪，但是呢它却有着这个300多年的历史，好像在我们临汾会比较少一些。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国家级非遗，制作十分讲究，里面呢有羊肉，慢炖出鲜，然后会加入这种醇厚的黄酒，软糯的山药，然后有脆爽的这种藕片，小

0: 慢慢的熬这个数个小时，让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的精华呢充分的交融，最终呢熬出来一锅浓稠鲜香的这样的一个汤底。那么这样的一个呢就叫做头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喝这个头脑，反正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尝试过。
1: 我喝过一次、我喝过一次这个头脑，就是这个喝上去怎么说呢，就完全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的味道，然后就不是说喝不下去吧，就是喝
0: 觉得奇奇怪怪，
1: 很寡淡，然后呢但是呢又会有一点点酒的味道，有点浓烈，然后又有那个羊汤的那个味道哈，就是百感交集，跟豆汁还是有差别的。我觉得豆汁它是明显的，你会
0: 很难喝的，
1: 可以闻到的那种味道啊。但是头脑它就是完全闻不到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很多这个老吃家就撒上一把韭菜啊，在这个上面。那品尝的时候呢，你配上这个羊肉烧麦，一口咬下鲜嫩的肉汁在口中爆开，蘸上我们山西的老陈醋，就会有这样的搭配，酸鲜啊、香味直窜鼻孔，一口头脑一口烧麦，羊肉鲜香打头阵，黄酒醇厚，山药绵密，这个藕片爽脆，腌韭菜清爽解腻，真的是直击灵魂。如果你第一次来太原，一定要去青城赶一次头脑。有就是在太原有应该是有两家还是三家有特色的，就是名头比较年头比较长的这个头脑店，可以去试一试。我也是就是在太原待了好多年，然后才去品尝了一次才敢尝试一次过后我再没有想尝试的欲望。我觉得那是一个应该是老一辈人就是可能对于早餐的一个定义，
0: 对
1: 他们会觉得尤其是在冬天喝一碗这个，就你会觉得浑身很暖，你看有羊肉啊、有黄酒有韭菜是吧，就食材非常的丰富啊。
0: 是、如果说大家第一次来太原的话，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头脑，不知道在临汾有没有这种地地道道的头脑啊。
1: 哎，
0: 以前好像这个太原丸子汤比较火，那么最近临汾也是有很多这种不知道正不正宗，反正、就是、
1: 南萧墙丸子汤，
0: 对各种各样的一些丸子汤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味道啊。说完了这个早餐的头脑之外，我们山西呢还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个硬核早餐，就是玉米面煮这个疙瘩。这个好像也是很多山西家庭餐桌上的一种硬核的角色。它是将这个玉米面呢揉成一种比较扁平的形状，然后下锅呢会煮成那种色泽金黄，成品口感是那种又粗糙又耐嚼就是可以嚼很久啊，然后自带着这种朴实的粮食的气息。那么对于很多孩子而言啊，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生这个他就会觉得自己他这个嗓子眼会比较细腻一点，他就会觉得这个玉米面划过嗓子的那个感受是很难受，这也是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玉米面的这种原因，就是觉得它总是有一点点不够丝滑。
1: 那这个汤呢还要配上一道菜，什么菜呢？芥菜疙瘩。这芥菜疙瘩我觉得我们山西人肯定都吃过，
0: 对，大咸菜啊。
1: 对，然后呢你可以酸味的也可以咸味的，就说啊，一口疙瘩一口煮疙瘩一口咸菜，就是味觉上的双重考验，我感觉这真的是非常扎实哈。
0: 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好接受的早餐，像晋中的这个油茶，是不是？
0: 对，
1: 对我们山西的孩子来说是清晨绕不开的强制早餐。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可能就是不知道你早上吃什么，就妈妈就说：“哎，这个油茶给你泡一碗，是吧？有那个袋装的哈。”
0: 是，
1: 然后直接一冲啊，或者你看现在在早餐店就有很多店会有这个油茶，是吧？你就可以去选择，那说到油茶，它这个制作方式是什么样的呢？面粉、羊油、五谷杂粮炒制成这个糊状，然后呢有花生、芝麻的香气，在大人眼中这是非常暖胃的哦。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膻味，而且那个油油腻腻的哈，有点浓厚。但是每天早晨就是在不喝完不准上学的命令下，不少孩子可能就会被灌下一碗油茶然后匆匆出门。我最喜欢油茶上面那个脆脆的那个撒的小豆豆
0: 起子豆
1: 哈，我最喜欢吃那个了。
0: 是，这个油茶还是我们所说到的几道早餐当中我们唯一一个我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因为这个油茶一直觉得它的味道还是比较好喝的，比那个
1: 咸香哈，
0: 对，比那个头脑啊，比那个什么玉米面是吧，煮的那个糊面疙瘩，我觉得比它会好喝一些。但是这个油茶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烫很久。
1: 对，
0: 烫很久
1: 就是很久凉不了哈。
0: 对，
1: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冬天你就还觉得还好
0: 还好，
1: 因为喝完以后就会觉得很暖，但是夏天很着急，尤其是如果是早上很忙碌的时候就非常着急，就跟那个河南的胡辣汤一样，
0: 是
1: 你

0: 好，很黏糊，然后它很难就是马上能够散热。
1: 对、嗯、你像今天早上我的早餐就是这个
0: 油茶，
1: 然后大概是我老公6点多买的，然后我7点半喝的时候它还是热的，所以它真的很烫。如果说早餐孩子们去选择这个的话，哇，一定要提前给孩子们晾好。
0: 那得5点去买，然后呢，
1: 得不停的搅一搅，
0: 对，拿回来分到各个小碗里头，
1: 然后等孩子们6、7点去吃饭啊、哦。
0: 嗯。那爸妈还真的挺辛苦的。那其实说到我们山西有一个应该是食材，它可以作为主食，也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什么呢，就是小米，是不是？
1: 对，小米
0: 我们可能就属于那个早中晚三餐都可以有小米出现的。
1: 对，
0: 那硬核的早餐虽然风味浓烈，但实打实的是好物啊、比如说这个头脑温补啊、嗯、然后煮疙瘩是粗粮，那油茶又很暖身饱腹，那还有这个养生两个字真的就被融入的非常彻底哈、啊
1: 嗯嗯。
0: 那我们日常离不开的就是一碗朴实无华的米汤。
1: 对、
0: 哎、那这个米汤真的就是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哎、
1: 是
0: 各家可能煮出来的都不太一样。
1: 对，你像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喝那种就是比较糊的一些、嗯、然后有的人喜欢喝那种清汤寡水的、
0: 哎、
1: 然后有的人家喜欢往里边放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红薯啊南瓜呀，你像我就喜欢那种米汤，就纯粹的是米汤，千万不要放红薯啊和南瓜、嗯、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可能喜欢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食材，放一些山药是吧、
0: 嗯、
1: 有放土豆放红薯的，
0: 哎
1: 哎，就是各家熬出来的这个特色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好像我不知道就是其他地方晋北怎么样，反正好像在我们临汾就是感觉谁家每天晚上都会喝那一碗米汤吧。
0: 嗯，大部分家庭晚上呢可能这个汤类哈就是米汤
1: 就比较多一些，
0: 要么就是小米汤，纯粹小米汤，要么可能放点荞麦，就是它会颜色更金
1: 黄
0: 一
1: 些，嗯，
0: 或者是跟大米融合在一起，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会煮一些
1: 各种各样的食物
0: 啊，主食主食和主食搭配在一起。那我们来说说晋北，比如说这个吕梁哈，吕梁人吃的叫什么钱钱饭，就是把白豆煮到半熟，然后放在青石或者是钢铁块上捣成铜钱大小的圆片，就叫做豆钱钱。
1: 嗯嗯。
0: 然后呢煮小米饭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豆钱钱和小米一起下锅，在小火慢煮，然后就会有了豆子的清香和小米的醇厚去融合，口感很丰富有层次。
1: 嗯，
0: 既有小米的软糯又有豆子的嚼劲儿，是吕梁人日常必备的主食，暖身又抗饿。各位是这样吗？就是我从这个图片或者视频当中去看了，你会发现我感觉它就像那个
1: 挺有意思的，
0: 我感觉这个食材可以当为那种零食，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就跟那个大的玉米片儿一样哈？
1: 是的、嗯、感觉还是蛮好吃的。
0: 嗯，
1: 那么在我们山西其他的一些地方呢，比如说大家爱吃的那个和子饭、
0: 哎、
1: 这个和子饭就是把面条啊豆角土豆就全部加入到稀饭当中。
0: 嗯，
1: 我周围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和子饭。
0: 你喜欢吗？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个粥里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0: 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吗？
1: 对，我喜欢纯粹的米、嗯、豆可以放在一起，但是一加了蔬菜，
0: 然后你就觉得它
1: 很
0: 不应该是这个味道，是吗？
1: 我还见过有一些人喝稀饭，他喜欢把菜汤放进去。我就是、
0: 哎、
1: 我就属于那种坚决不允许我的米汤里有其他的东西。
0: 我最佩服的也是，就是各种汤它都能够在最后都融入到米汤里，无论是甜的还是咸的，
1: 对，
0: 无论是菜汤还是肉汤，
1: 他们觉得好好喝呀。
0: 哎，
1: 然后我就会用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一直在盯着人家。
0: 哎，这是我们哎跟大家聊到的哈。除此之外呢，在阳泉人的这个早餐桌上，小米最佳打开方式叫撒、
1: 哦、
0: 就是这个撒开的撒，它另一个音撒，它的口感介于干稀之间，既能顶饱又不容易口干。是怎么制作的呢？就是把泡过的小米和红薯慢慢的熬成粥，再加入玉米面，然后顺时针搅匀，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碟小菜，就更有味道了。这个早餐看得很简单，但却考验火候和手法，因为它可能是不是因为要最后加这个玉米面，
1: 嗯嗯，
0: 所以你就会比较考验火候吧，因为要不然可能就要么就很稠，要么就干巴了哈，可能也会有那个焦或者糊的情况的存在。这个搭配我们也真的没太尝试过，
1: 就是把那个米汤熬得再稠一点，就是
0: 然后加上玉米面，最后哎，
1: 就是更
0: 稠
1: 一点，更稠一点，就比稠米汤要更稠一些，然后最后还要撒小菜。
0: 嗯，
1: 哎，这个地方吃的这个早餐还比较有特色啊，这个肯定很顶饱，
0: 嗯、
1: 基本上全是满满的一碗饭哦，干饭。
0: 嗯。哎，那大家呢？大家所生活的城市有没有一些特色的早餐美食？像我们提到的小米，你们家都是怎么制作的？
1: 嗯，
0: 嗯，它会不会融入到你家的一日三餐当中啊？或者说你就不太喜欢呢，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当地一些特色。
1: 对，
0: 除此之外，在山西的河曲，河曲人的早餐离不开一碗酸粥。哎，这个叫粥了，这个汤和粥还真的有区别的哦。
1: 嗯嗯，
0: 所谓的酸呢，就是把米米和大米小米一些杂粮在酸水中浸泡一夜。
1: 这个酸水中浸泡一夜，这个味道
0: 要接近豆汁了，
1: 有点奇怪哦，这个味道。
0: 然后呢，是第二天再把它煮成五米酸粥。你看，然后它可以搭配什么芝麻酱啊、烧茄子啊、烂腌菜呀、红腌菜，就是所有的小菜都能跟它去融合。然后这个酸粥开胃生津，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觉记忆。哇，
1: 看来这个河曲人他们的这个口味也比较独特哦。
0: 嗯，
1: 他们比较喜欢这样味道的一个这个早餐。
0: 嗯，但其实说到这个酸，可能我就你看它是前一天就是那种有发酵过的
1: 发酵的一些味道，
0: 它其实对肠胃是会好一些的。嗯，有一些什么有益菌之类的哈。
1: 对，
0: 哎，但是我们也真的没太吃过，可能就是去聊的时候会知道。所以你看，如果说你去一个城市旅行，或者是暂住一段时间，或者是工作出差，你可以去融入其中，尤其是你看早中晚三餐去体验一下当地特色美食。早餐你可以选择在当地的比如说早市是吧，或者一些居民楼下啊，这个就可能会比较正宗一些了。一些酒店的这个自助早餐可能就会更接种大众化的口味。哎，大家呢也可以去试着去了解，毕竟走了很远的路，花费了时间精力去到一个城市，如果不吃当地的特色，是不是就有点哎不太值当，或者是你不知道当地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乐享临汾节目当中实时来互动。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哦。

0: 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区直播带来的乐享临汾。收听节目的同时，各位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直播哈。那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天气的最新动向。在6月3号16时到4号的16时，我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9度在蒲县到 17.4 度，最高气温呢是 25.8 度到34度在侯马市。未来天气趋势如何，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1: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点，临汾市区呢最高温度是 33.5 摄氏度，体感会比较闷热一些。那么根据最新的天气形势分析，受到东北冷涡持续的影响，未来三天呢我市是多强对流的天气。在5号全市呢是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的话，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0: 好的，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8到34度，市区的湿度呢是27%到51%。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4到5级，短时6到7级，市区的温度是20到29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是29%到92%。这个湿度来看，可能这个降雨就会避免不了了哈。6月6号，也就是周六的时间段，大家周末要注意一下。
1: 对，6月6号夜间到6月7号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6到26摄氏度。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之后，还比较开心啊。
0: 对。
1: 那么刚好在这个高考期间这三天，温度是比较适宜，也比较舒服一些的。
0: 较以往可能就是高温天气，如果说是阴天在26度左右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考场的情况就会好一些，大家的体感温度会较好一些，对于考生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哈。
1: 对，
0: 但我们也不期待有这个比如说暴雨或者是雨的出现，这样会影响大家的出行，会增加这个奔赴考场的一些路上的交通时间，可能也会打乱一些家长的计划和安排。
1: 对，
0: 但未来7号、8号、9号具体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可能还得等到周末周六的时候才能够继续关注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是的，不过目前为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比较舒服一些的。
0: 是的，那也提示我们各位考生家长们啊，不要焦虑，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好好应对这三天的考试，把它当成一次人生中的考试，而不是决定我们人生的最后的考试。

0: 啊，调整一下心态。昨天我们这个孙老师做客直播间，也跟大家去强调了，家长们要，从始至终保持一个字，就是稳。哎，就是你的心态稳，情绪稳啊，然后生活节奏不要打乱，就会一切如常进行，也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之前呢有朋友说到说高考期间是不是不吃主食就不容易犯困呢？
0: 哎，最怕这个夏天瞌睡哈，然后考试的时候这个头脑不太清醒，大家会有这种担忧。
1: 是，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最后的冲刺阶段，比的不仅仅是知识储备，还有状态的管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考前饮食的那些事儿，怎样吃会更加具有战斗力呢？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建议考前饮食呢要把好入口关，所以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呢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学校食堂就餐，如果是在外用餐呢，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的餐饮店。其次呢，要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会很大，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为大脑供应能量。那吃主食呢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米面，适当搭配一些粗粮，可以减少血糖的波动，保证学生的状态。此外呢，也不要轻信什么高考前不吃主食能不犯困这样的谣言啊。哎，所以家长们在准备这个考试期间的一些餐食的时候要注意，首先就是干净卫生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是，还有考试当天的饮品呢，大家一定得多加注意，奶制品、豆浆、白开水这些液体呢应该在考前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饮用完毕。千万不要临近考试了，哎，大家赶紧喝这些东西容易上厕所。所以说临近考试的时候呢，应该避免过量的去饮水，给身体呢留足代谢水分的时间，避免考试过程当中啊频繁如厕。那么考试结束之后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多喝水，然后每天饮水呢是1500毫升到2000毫升。
0: 还有一些具备提神饮料的这个饮料，比如说咖啡这些，那如果平时有饮用习惯的话可以不必打断，但如果没有的话千万不要因为考试而给自己额外增加一些负担。也不要过量去摄入，因为咖啡容易引起心慌、手抖、注意力分散一些不良的反应。还有呢，像这个含糖的饮料啊，还有果汁是具有利尿的作用的，所以大量饮用可能会引发频繁如厕，所以考试当天呢应该尽量的去避免饮用啊，就不要耽误自己的这个考试时间。
1: 对，还有啊，大家呢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一些开挂的饮食，因为最近呢也是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不少博主呢为家长支招，比如说什么吃某些补剂或者是吃某些食物能够快速提升记忆力、专注力，减少失眠和焦虑，好像让你的大脑呢就像是开挂了一样，能够帮助孩子快速提高成绩。那么营养科的专家也是介绍，寄希望于通过某些补剂或者是食物来让孩子呢这种超水平发挥，其实并不现实。那么这种补脑的迷信呢是不可以取，一旦说食用了不当发生不良的反应，反而是得不偿失的。
0: 所以在考前这个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容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补剂和零食更有效，所以建议家长和考生保持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引起这个肠胃不适啊。那当然有一些朋友会说，那考前就会紧张啊，睡不着该怎么办，今晚睡不着明天又怎么考呢，你就会越想越焦虑啊。
1: 对，
0: 这是考试前很多家长考生最担忧的问题。其实考前睡不着也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过度的担心睡不着比睡不着本身会更可怕。所以你可以试一试，有提供了一些方法我们可以去试一试，比如说首先反复确认时间就会加剧焦虑，你可能一点还没睡着，你不停地看说呀已经一点了，我明天几点就得起床，
1: 对，越看越焦虑啊。
0: 对，要把手机钟表转到自己看不见的位置。还有呢就是做单调的事儿，比如说读一篇无聊的课文，折几架纸飞机，听一段平缓的天气预报，但是千万不要不停地刷手机，尤其这个短视频，它会让你的大脑越来越兴奋啊。还有呢就是可以离开床去客厅或书桌前坐一会儿， 做一些轻松的事儿，然后有困意再去回床上，千万不要在床上硬熬，翻过来翻过去，以免建立床等于焦虑的一个条件反射，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还得躺在床上，我怎么还睡不着呀，是吧？就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些小的方法，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1: 是的，那么现在呢，随着高考临近。

0: 近啊，这个押题券市场呢是被借机的给炒作，有不法分子呢大肆的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还有精准押题券等等啊，假借着这种名师押题、AI 押题等一些噱头呢，是进行虚假宣传，诱导考生呢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安排。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呢持续深化改革，这个方向还有它的内容是在不断的深化和这个创新，那么更加会注重考生的一些关键能力，包括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一些这种反押题反套路的一种导向。所以说呢，大家呢千万不要轻信现在这种抖音上或者是朋友圈当中的一些什么 AI 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呢，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提示更多的一些考生和家长，应该将这个精力呢投入到就是精力投放到这种押题卷啊，千万不要这样子，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的方法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给骗了啊，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一些双重的损失。
1: 对，那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体力心态的持久战，所以呢各位考生都能够以健康体魄和饱满的精神面对高考这个重要的人生挑战。也跟大家去说了很多，最近我们也都邀请到了很多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些老师做客到我们各档节目当中去跟大家分享。比如今天下午有这个说到今天上午时间段应该是有这个音乐是吧，
0: 对，
1: 就是分享这个高考前听哪些音乐更适合啊，舒缓我们的情绪等等的，排解我们的焦虑。昨天也邀请到我们这个老师去讲一讲这个家长的心情。其实你看各平台推出的这些内容都是提示我们就是保持平常心是吧，你平常每一天是怎么作息的就怎么作息，千万不要因为考试然后把它变得很重要，这样反而会给自己增加负担，给孩子增加负担，然后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这个太重要了是吧，如果我没发挥好或者怎么样就会很影响什么什么，就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面的结果，然后怎么怎么就会给自己造成一些考前的焦虑，就是轻松应对反而可能会取得更好成绩。以前我们高考的时候，高考结束总有一些朋友会说你看我就没有考好是吧，那就平常可能学习好，到结果考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就不是不满意。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哎，我就考试前其实那几次考试都没有我高考当天发挥的好是吧，所以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心态的问题哈。尽可能我们说这个焦虑不焦虑不是你说一句不焦虑就能不焦虑的，但我们尽量的去放平心态，自己做好调整，那本身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去接受它。我们有时候面对一些比如说重要的主持啊或者是节目是吧，也会有一个提前的就会
0: 有一点点焦虑，
1: 对，就会提前预想到我是不是必须得准备充分，如果怎么怎么样会得的会不会有不好啊什么什么的，是不是大家看上去会对我怎么怎么样，哎，也会有，都是很正常。所以家长们也是放平心态哈，就把那些自己可以做到的就尽量做到啊，比如说准备的一些文具啊，然后交通工具，保障孩子们的这个后勤是吧，后勤保障做好，然后其他的事儿就交给孩子们了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自己的迎接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次的重要的挑战，与此同时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它只是一次考试，一次挑战而已，人生之后啊面对的考试和挑战还有很多。
0: 是的，
1: 但是大家会觉得这是重要的一次，的确重要啊，可能会决定我们未来的比如说职业方向是吧等等，但是不是人生最后的结果，那人生的路还好长呀。
0: 对，人生有好多条道路可以选择。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时间呢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东西啊，就是可能这两天正在紧张，没想到过了两天这个事情过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这个事情啊就是眨眼而过，也没有当时我们想的那么紧张，想的那么可怕哦。
1: 是呢，就昨天那个孙老师说的很好，他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小学生孩子们就会发现我今天要忘带红领巾了
0: 怎么办，
1: 对，这个就是 我好害怕呀，就是，
0: 怕老师吵。
1: 对，这就是我当下最害怕的一件事情。但当你长大以后，你发现没带就没带呗。如果我们作为家长，现在就可能会跟孩子说，是吧？没带就没带，然后就这种。然后经历过当下经历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自己很担忧的事情。经历过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但经历前，我们可能你做好充足准备，就迎接更好的结果。只要努力了，那一定会得到一些好的结果的，是吧？
0: 是。

这里我一定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

0: 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从2021年出版首部中篇小说集《肥梦》之后，阔别三年，影评人作家阿郎推出了最新的作品集《铁锈新鲜》。五个故事，五种人生，五样人世滋味，五味世间情态，在悬疑气氛中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线索牵出了一幕幕出人意料的结局，感受城市阴影处的风雪凛冽，阳光下的炽热凛然。以这本书为标志，阿郎的故乡写作展开了一幅更大的画卷，那些在新世纪前后沉浮的人与事，好像是发生在当下，

0: 同样，那些眼前就能够耳闻目睹的，也仿佛坠入了二十多年前的时间的海洋里。这或者就是东北文学的特点之一，依赖时代赋予的符号与元素来叙事，又往往能够击穿时代，看到多年的不变、忠诚，甚至是顽固的生活与思维模式。五篇中篇小说当中，与书名同名的《铁锈新鲜》，以一个车外弹烟灰的细节，让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暴露出惊人的真相。第二篇《风雪夜归》分别以一个少年与民警的视角，刻画了一名中年妇女美好与复杂的一面。第三篇《疼痛的秘密》说的是父亲的秘密，儿子按照父亲的请求去寻找一个神秘的女人，揭开了一段贯穿大半段人生的纯真恋情。第四篇《西边有座山》中的小黄楼是一个隐喻，进进出出都是人情与权力的纠葛。最后一篇《夜宴》写出了婚姻尖锐破碎的一面，以此映照出圈子与社会五棱镜一般的光怪陆离。这些故事之间，因为有同一座城市、同一个人物姓名反复出现，因而建立了某种内在的联系。不同的故事互为表里，也互为前后传。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聊聊《铁锈新鲜》，那些熟知与未知的东北叙事。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就是本书的作者阿郎老师。哎，阿郎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宋晨晨。哎，宋晨晨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读完了之后，我就发现呢，这本书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发生在东北啊，都是和案件相关，而且呢很多作品当中的这个人物哈也有这个相通之处哈，甚至是同一个人，比如说这个刑警支队的支队长耿斌哈，这样的人物哈啊，以安城啊为主的那样的一片土地哈。那阿郎老师在创作这个一系列小说的时候，是有一个整体的架构吗？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里边藏了一个小心思，因为我在不断的写，其实我做客这个节目在两年前应该是节目，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小说肥梦
0: 肥
1: 梦出版出了之后，有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个老作家告诉我，他说你可以试着用同一个人名或同一个城市不断的营造你的那个人物的连贯性。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挺狡猾的一种做法，但是我试着去做，做作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比如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耿斌那个形象，他真的就好像是浮现在我的生活当中，他就像是真实的存在，甚至他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参加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有什么工作状态，都慢慢的构成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状态，在我的头脑中出现。我觉得跟这样的人走近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会把他小说当中的一个主人公，有时候会把它作为一个次要的角色出现，但是它一直出现，它构成了一种连贯性，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发生在东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东北人，所有的经历之后，我在寻找我小说创作的时候那种母语、那种最舒服的表达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回到了东北的那种状况之下。而且我觉得当初我那么迫切的逃离的地方，发现原来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和他有关系，然后我最舒服的、最好的状态的表达都是东北式的。另外东北那种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肃杀的环境，那种极端的环境和极端的案件放在一起，能够体现出人性的一些更真实的情况来。所以说我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东北、围绕着案件去走。
0: 整个的这一本书呢，发生的一个核心的地点是一个叫安城的一个城市哈。那么这安城的这个城市并不是真实存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但是像齐齐哈尔啊、富拉尔基这样的地方又是真实的存在我们的存在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齐齐哈尔但是没有听说过富拉尔基这样的地方哈。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为什么您反复的提及
1: 富拉尔基区？它虽然是齐齐哈尔的一个区，但是它整个车程距离齐齐哈尔起码有40分钟。其实它更早的追溯的时候，它是一个工厂，是一个国家特定年代那种军工生产

0: 军工设备的工厂，围绕这一个工厂会有各种各样的配套的工厂出现，然后会有黑龙江化工厂、第一重型，甚至有纺织厂，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区域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每一个工厂都非常大，一个工厂里边基本就是一个小的社会生态，有自己的幼儿园、学校、食堂，甚至银行，只要不出这个厂子，你可以做一辈子要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整个工业的重心的迁移，富尔基这样的一个倚靠着重工业或者军工设备生产的一个地方，它慢慢的变得衰落了，有个重新转型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特别有代表性。我觉得他自己，无论是他自身的命运，还是他的自然和工业环境，都让我特别着迷。这个地方虽然距离齐齐哈尔只有40分钟的车程，我没有真正的去过，但是我确实开车的时候路过。因为写了这个小说之后，我还有一次故意的在开着车在里面转了一转，那种工业的陈旧的那种痕迹让我特别着迷，尤其是那些高的烟囱和那些特别大的、很有压迫感的机器，仍然是隔着围墙对我有很强的威吓性，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我写，不断的写小说，富尔基这个名字不断的出现，导致我一些朋友对这个地方也很感兴趣。比如有一个导演叫耿军，就是东北虎那个导演，他为了一个新片的拍摄要找景地，然后他就专门去了富尔基，拍了若干个照片传给我。那种东北的冬天，阳光非常的透明，斜的打下来，蓝天白云，但是空气非常的冷，有一些社区的大爷大妈在扭秧歌，穿着那些东北秧歌那种特有的鲜艳的服饰，和那种蓝天白云以及那种破旧的那种工业感，构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视觉刺激。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希望他的新片能够在那边有个拍摄。
1: 可能很多呀，这个不是生活在东北的朋友，对东北的一些地名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比如说像富拉尔基呀、什么加格达奇呀、伊图里河啊这样的地方，大家可能就是对像哈尔滨啊、齐齐哈尔、大庆哈这样的地方比较熟悉，因为的确在这个黑龙江有很多和我们的汉语普通话不太一样的这些地名出现哈。哎，那么您觉得那个地方之所以吸引您，除了它的这一种特有的氛围之外，那么它的这种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所产生的一些这种生态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是不是也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在里面？
0: 个人为例，我上学或者是工作，跟很多东北人一样，就极力的逃脱于我的家乡东北，到希望一个更加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去。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不避讳我特别在乎我这个东北人的身份，甚至一些语言，别人听到我的东北口音，我会很难过，我会不时的在纠正。可是这次从小说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开始回头检索我的家乡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他的判断是非常单一或者是主观性的，有一个重新认知的过程。除了那种独特的气候带来的独特的地貌以外，我那种独特的气候带来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的直爽啊、热情啊，和寒冷的气候和干燥的气候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我觉得我在重新通过我的小说，在认知我的家乡，再重新爱上这片土地。这对于我来讲，作为一个漂泊在外的人，你会很长时间之内会感觉自己是没有根的。其实我会发现是有根的，只是你自己在主动的避掉。但是感谢文字，感谢这些小说，让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一点，再重新爱上我的家乡。
1: 那么刚才谈到了齐齐哈尔，谈到了富拉尔基啊，谈到了当地的一些特色。那么安城这个城市，您小说当中虚构出来这样一个城市吗？它又有哪些黑龙江独特的地方啊，东北独有的这样的东西？
0: 我说过，我写富拉尔基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城市，但是我本人并没有真正的去过，去熟悉过。导致我写一些具体的信息的时候，我需要重新上地图，就看看街道啊，一些公园的位置所在地啊，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束缚，这是一。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写这个土地的时候，因为它确实存在，因为剧情的需要，因为一些情节的需要，有一些文字上的处理的时候，也让我有些束手束脚。 对于我来讲，安城是伏尔基或者是东北的另外一个我想象的地方，既真实存在又是我重新构想的这样一个地方、它有一切关于我对家乡的所有的美好的记忆，也有很多现实的那种残酷的生猛的清冷的一些东西。我发现我当写安城的时候，我会获得更大的自由，因为对它的过去，对它的现在，对它的自然环境，我可以按照我的小说的需要去重新做处理。
1: 安城虽然说是虚构的但是它的环境其实还是真实的，还是一个现实的作品。在整个《铁锈新鲜》这本书当中，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和案件有着很直接的关系的。为什么您想要写案件类题材的作品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因为我是电影杂志的主编，我看电影比较多。我在看一些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觉，就是几乎所有的案件类的电影当中，就是我们作为警方这一个系统，他们特别的稳定，情绪稳定，无论遇到任何剧情上的转折都胸有成竹，好像永远知道那个结果，犯罪分子一定绳之以法一样。我觉得这是电影的特性决定了一些东西。可是我如果放到文字当中，我就在想，无论是警方就是破案的人和是作案的人，他们都是处于猫鼠的游戏的两端，他们可不可以都同时处于一种巨大的不安感之中。那么这种不安感，我觉得一个是追，一个是逃，那么这两者之间都处于不安感当中，对那个未来的结果谁都没有具体的肯定。还有一点就是我对那些很多细节，比如说一定这个细节关联到那个细节上，中间没有任何突兀的地方，我觉得太简洁太顺畅了。我在想，如果一定是在具体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你遇到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可能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进展，它成为一个重要的伏笔。那么我就希望写这些案件当中那些微小的部分，只有警方人员在这些对这些微小事件的处理当中，然后才能发现巨大的线索，走到最后。我就特别迷恋这种不安以及这种细节所带来的一种潜伏性。
1: 但是写案件类的题材的作品，那一定也要对公安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那这一部分的工作您又是如何完成的？
0: 我确实去采访了我的一些做公安的一些朋友，他们讲了很多具体的事情。这种具体的事情也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一方面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流程，当然现在是各种技术手段的辅助使案件的破获变成了另外一种逻辑状态里边，但是那种人和人之间的角力以及对人性的猜测的部分让我特别的着迷。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当我把这个美学设定好之后，比如说西边有座山，我在想警方在追捕犯罪分子的，他有一套我们大家熟知的一种方案，一种方法，那可不可以犯罪分子反过来对付警方也会用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逻辑一旦建立之后，我就会把人物放在具体的事件当中，既是在大的一个逻辑环境里，也是在某一个小的具体的事件里，他怎么样一个反应，只要是人他就是有人性，他的那种人性的一个反应，他一定是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主驱动的。除此之外，他是一个犯罪分子，他心里的什么样的心态，警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会给这种人的本性带来一种不同的方向，我就会循着这两个方向去走。
1: 虽然说都是讲案件的故事，不过呢故事的这个主角不太一样。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刑警支队的支队长这个耿斌之外，其实呢比如说在第一个故事这个铁锈新鲜当中其实这个参与案件的这个人呢并不是一个职业的刑警，他是一个外宣宣传人员。当年我跑这个公安的时候，我跑过他差不多5-6年的公安那段时间经常跟这个公安机关的外宣人员打交道他们平时是不参与办案的，但是呢在案件办理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跟着一起去出现场拍一些视频作为资料来留存。但是一般情况之下，他们并不会参与到案件的直接的办理过程当中。在您这个小说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呢，是讲到这个耿斌出事了。出事之后，他的徒弟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来调查他这个背后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是说，您的这么多部作品当中，虽然说都是讲案件，但是主角不一样，视角不一样。那您在创作的时候这种变化又是如何来考虑的？为什么不都用这个，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刑警支队支队长耿斌不是都用他的视角， 啊，就想像一个耿斌探案集一样，没有写成这个样子啊，而是每一个

0: 视角都不一样，每一篇都不一样。
1: 后来也是朋友的提醒，我才发现，刚才您说这个一直充斥我《肥梦》和《铁锈新鲜》两个作品当中都有。我很少去正面描写一个人，一个案件，因为如果一旦正面描写，就会事无巨细的展现他的全部，跟读者之间有一个互动，要了解他的全部。可是我觉得，比如说耿斌，我们写了这么多耿斌，可能我们真正了解的耿斌，他可能也是几分之几，他真正的人还有很多藏在冰山之下那些幽暗的部分。这种幽暗的部分在具体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才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我觉得这就是人性，是我觉得我尊重我的主人公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很难站在一个上帝视角把这个人剖析得干干净净，我只能是把他放在这个事件当中，告诉他是这样的，他在其他的事件当中他有他的行为，这个行为不受我的控制。那么所以说我就会像刚才说《铁锈新鲜》里那个外宣人员一样，他是从一个旁观者视角去注视这个事情的。他用他自己的莽撞，他用他自己那种自以为是，或者是后来的一些自我牺牲，各个层面去介入这个事件。其实有的时候他是打扰了整个案件的过程，有的时候确实起到了一个帮助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样的话也可以让观众或者是读者从自己的视角把自己的目光放到这个人身上，一起介入这样一个案件。包括后来我们说那个西边有座山，那个我的队长，对我有帮助的队长，他的夫人对我来讲像妈妈像姐姐那样一个人，
0: 做饺子哈。
1: 对对对，当他这样出事情之后，我要去帮助他。那这个帮助既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警务人员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其实已经具备了一点犯罪分子的一个潜意识，他只不过在两者之间是如何挣扎。所以说在监狱里的耿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拉他，把他拉回一个警方那个状态来讲，而是不要避免他进入到另外一个犯罪深渊里边。我比较迷恋这样的一种，你很难说清用一个确定的笔触告诉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
0: 刚才请到这个阿浪老师说了这么多哈，我下面想请宋晨晨老师来说一下，因为讲到这个涉案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挺多的哈，包括在《啄木鸟》杂志里面刊登过很多我们的公安干警啊，他们本身人的身份就是公安干警啊写的这种公安题材的作品哈，包括呢我们也请到过这个公安题材的作家吕征老师啊来讲过他的一些公安题材的作品，因为他本身也是公安干警嘛，他们就身处其中对公安干民警的生活哈，他们有这种更加直接的了解。但阿浪老师本身并不是公安干警哈，并不是公安人员，他的视角会不太一样。我想问一下宋晨晨老师，您读过了阿浪老师的整个这本书了这么多作品之后哈，您觉得他和这些以案件的侦破呀，这种悬疑啊、推理啊这样的这种为主线的这种公安题材的作品啊，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2: 其实我在做阿浪老师作品的时候，我没有把他的作品归类为公安题材的小说，他可能是有一点悬疑的色彩，但是我觉得他也不是刑侦类的小说。
0: 对，
2: 我觉得阿浪老师所有的作品，包括上一本我们一起合作的《肥梦》，实际上归根结底他在写人性。主角的这个警察身份也好啊，还是这个罪犯的身份也好，包括里面就是一些故事涉及到的案件也好，他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为这个主角的这个就为所有人物的这个内心还有这种人性发展来就这种做铺垫，是做这个服务和推动的。所以归根结底他实际上他想展现的是这个人他在这种环境下他做了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做了哪些选择，或者是周围的人在给他压力影响上做了哪些选择。我没有拿就是把他所有的作品当成一个公安题材的作品来看，可能这就是他跟其他这种纯公安文学作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之处吧。我觉得实际上他更多的是在塑造这个人物的内心，包括就是他刚才阿浪老师提到的，他的作品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对故乡的一个追溯，实际上他一直在还原，无论是他真实生活过的，还是他印象里的，还是他一直渴望的一个故土的一个还原。我觉得一是这种就是对东北啊，整个就是一个比较，实际上他虽然他具体到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他是蔓延出来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区域，就是对东北这种复杂的感情，我觉得其中是之一。其二呢，就是生活在这个东北这个地区区域内的，然后这些人的一种就是故乡的人的一种复杂的感情，我觉得是分这两种。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有一句很火的旅游宣传语，相信您肯定听过。没错，那就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这句口号的带动下，河北境内各种适合打卡的旅游胜地都被网友们发掘了出来，比如承德的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等等。哎，对了，看过87版《红楼梦》的朋友，还记得里边富丽堂皇的荣国府吗？它的取景地也在河北，就位于石家庄中部的正定县，像是宝黛钗出会的名场面，哎，就是在那儿拍的。不过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当年央视筹拍《红楼梦》时，本来只想花几十万制一个假景，把镜头拍完就结束了。可是正定的县委书记却提出一个建议，不如多投上几百万，兴建一座真的荣国府。这在当时不可谓不冒险，但从今天看来却是高瞻远瞩，也为正定留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旅游地标。那么，这位敢作敢为的县委书记是谁呢？

0: 15岁小姑娘当社长，她有什么办法可以立功服众？沙荒肆虐数年之久，她又是怎样将数千亩的荒地变成了绿洲？从中央委员调任县委副书记，为什么她当官喜欢反着走？听天下和你聊聊乡野的最美奋斗者吕玉兰的故事。1955年7月27日，一个年仅15岁的小女孩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1: 我要在阳光下晒黑我的脸，脸红我的心，是为建设新农村。
0: 这话放在现在听着像句口号，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高小毕业生发自内心的誓言。她打算放弃升学的大好机会，回到家乡一心务农。她就是吕玉兰，是河北东流善沽村人，打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老师和父母都对她寄予厚望，因此谁也想不通这丫头为什么非得往穷沙窝里跳。原来就在那年的7月，党中央号召和鼓励在校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吕玉兰便是当中最积极的学生。然而回乡这事儿却遭到了全家的反对，尤其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为了说服女儿，老父亲准备让小玉兰亲身下地体验一下干活的辛苦。于是一次下田耕地时，父亲就故意把云锄往下摁得更深了一点。云锄这东西向来是人拉牛拽的累活，摁得越深越费力气。父亲心想，小丫头片子受不了这罪，该乖乖回去念书了吧。可结果呢，吕玉兰竟然一声抱怨都没有，硬是拉下了一整趟。看着女儿的背影，父亲明白了，这孩子是铁了心要跟这片荒地死磕到底了。东流善沽村地处黄河故道，沙土化严重，用本地人的话形容，那叫滴水贵如油，风起飞沙流，种一葫芦收一瓢的地方。所以别说致富了，收成都成问题。原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至今还记得村里流传的一句话：
2: 当时的村里吧，那样说，这个老百姓来有句顺口溜，春天刮风沙满天，夏天雨水把地淹，收沙收水不收粮，咱家两头过千年啊。所以我们就称他们那土地是兔子不拉屎的地。
0: 学生娃扎根农村，在十里八乡都是件稀罕事儿，所以乡亲们遇上难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吕玉兰，读信写信找他，算账分家找他。久而久之，谁都知道东流善沽出了个吃苦耐劳、一心为公的吕玉兰。后来，全国兴办农业合作社，吕玉兰被推选为副社长，不久之后又升为社长。据说他可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社长。刚上任时，吕玉兰十分忐忑，毕竟那会儿他才15岁。在农村保守的观念中，好男人闯荡四方，好女人就该留守后院。还是妇联主任坚定地鼓励他，那些男同志能做的，咱们女同志也能做。就这么着，吕玉兰成了合作社20多个农户的带头人。他每天起早贪黑，4、5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挨家挨户敲着锣催大伙上工。在吕玉兰的埋头苦干下，新社成立了仅1个月，就和乡亲们深翻了100多亩土地。他还组织妇女积肥养殖，发展农副业。东流善沽村合作社热火朝天忙生产的景象，一时之间传遍了周围的大小村县。吕玉兰的丈夫江山说起当时妻子的成绩，都忍不住感到骄傲。
3: 就是这个合作社啊，工作还走在前面，其他的合作社他都不如这个妇女当合作社的社长工作搞得好。后来镇上和县里头都来检查工作，说这个村里的好几个合作社，就是吕玉兰这个合作社搞得最好。
0: 级社合成了高级社，吕玉兰也被选举为高级社副社长。然而东流善故村的沙荒依旧肆虐，很多人家依然要靠着国家救济才能过日子。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彻底防治风沙，缓解村民们的困境呢？自古以来，东流善故村就有这样一首民谣：沙河地不养家，不怕种，光怕刮，神仙不下界，累死也白搭。可见村民们真是苦沙荒久矣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吕玉兰是吃饭也琢磨，走路也琢磨。大伙儿都知道，防风固沙最好的办法就是植树造林，可如果面前是数千亩的荒地和一穷二白的账簿，连树苗都买不起，换作是您，还能想到什么好办法吗？要不说吕玉兰有本事呢，他找村里的老人一商量，竟想到了亲自上树采树种的办法。于是他带上七八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又是登梯子又是攀墙头，满村子的学嘛榆钱儿和槐树钱儿。不过村里一些人并不支持吕玉兰的做法，那会儿农村规矩多，女人爬墙上树在他们看来是丢人的事儿，甚至提出要是姑娘们搞砸了，不仅不给记工分，还要吕玉兰赔偿。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吕玉兰依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努力。一个春天下来，他们硬是采了满满一大屯种子，而且经过精心护理，一分钱没花就育出了六亩树苗。到了冬天，吕玉兰的妇女造林队已经扩展到了40多人的规模。为了打好冬季造林这场硬仗，他们每天清早就出发，人人身上都背着树苗，顶着寒风到几里地外的沙滩上干活，饿了就就着咸菜啃两口窝头。在采访中，原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对当年女人们的辛苦记忆犹新。
3: 每天早晨这么起，每天晚上回来，是吧？有时候他说春天一大风暴的跟个泥人一样，都说整个身上都是土啊，说你看你那个身跟个土地男人一样。
0: 春天要迎着风沙，冬天更是忍受严寒。有一次吕玉兰干活回到家，母亲正帮她脱鞋，只听玉兰疼得哎呦了一声，母亲这才发现原来女儿的脚早冻得生疮流脓，甚至和鞋袜都粘在一起了。母亲心疼得直哭，劝她别去再种树了，可吕玉兰只是咬紧牙关说道：
1: 娘，脚冻了不要紧，还可以治，可地冻了栽不了树，就得等下一年了。
0: 乡亲们对吕玉兰的付出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大伙儿总叫她傻妮子，还常常为她担忧，怕她将来找不到婆家。然而吕玉兰丝毫不在乎，她把全副心思都扑在了家乡的改造和建设上。据统计，她和同伴们共计栽下树苗11万棵，由这些树形成的绿色屏障终于挡住了风沙，让沙荒地长出了难得的好庄稼。还有一年冬季天寒地冻，合作社组织抗旱打井，吕玉兰领着妇女们正准备下井，却被村里的老人给拦了下来。老人们说妇女下井会坏了风水，就算打了井也出不来水。这话唬得住别人，却唬不住吕玉兰。只见他二话不说，第一个下到井里，大伙干啥他也配合着一块干。好在打井队成功打出了井水，这下不仅破开了老人们的迷信，也给吕玉兰挣来了一个铁姑娘的称号。在他的带动下，妇女们纷纷下井，接连成功打出好几眼井。不过这次的经历也给吕玉兰提了个醒儿，他意识到要想解放妇女的劳动力，除了闷头干活之外，还得让乡亲们认识到妇女的力量。于是他将村里最能干的几位妇女骨干召集到一块儿，从大家的名字当中挑出几个字，组建了一支名叫四篮五琴的身番队。 同时向其他村的硬汉子铁姑娘们下战书，大伙儿一块儿赛出勤、赛干劲儿、赛进度。在一次植树比赛当中，吕玉兰他们对上了血气方刚的壮小伙。正当所有的人都以为男人们必胜时，结果却大出所料，女孩们竟然拔得了头筹。一时间，铁姑娘队的威名在村子间广为流传。1958年，吕玉兰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更加拼命地投入工作，常常不顾自身的利益甚至安危，还得了个赔本干部的称号。这里头又有什么故事呢？话说有一年春节刚过，县委通知开大会，可是去开会要坐长途公交，车票得花钱，路上吃饭也要花钱。然而吕玉兰兜里空空，其实按说因公外出是可以去大队拿路费的，但是吕玉兰从来没这么做过。他不是用日常的积蓄，就是临时卖掉家里的鸡蛋。这次也一样，吕玉兰直接去求母亲卖羊。母亲一听就不高兴了，毕竟这不是傻妮子第一次卖家当了。可吕玉兰觉得自己为了革命人都能搭进去，哪还舍不得别的呢？总之几十年下来，大队会计经手的账上，吕玉兰没有借支过一分钱。工作上头起来，别说贴钱，他恨不得把自己都贴进去。1963年8月，河北中南地区连降暴雨，降雨量创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200多个村庄被洪水包围，农田被淹，房屋倒塌，东流善固也成了一片汪洋。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吕玉兰当机立断，先是带着民兵日夜巡视全村的各个角落，一看孤寡老人的房子，二看村里的牲口棚，三看生产队的仓库，反正只要一下雨，他就没在家里待过。确认了紧要地点的安全之后，吕玉兰又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妇女到村外最危险的防洪堤坝上筑坝，他挽着裤腿扛着铁锨，乡亲们怎么干，他这个干部就一锨一锨地跟着怎么干。经过6天6夜的奋战，洪水终于被挡住了，大队的农舍没有一处被淹，这无疑是巨大的胜利。可这场百年难遇的洪水依然给东流善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村外900多亩的树苗被冲毁了700多亩，数年造林的努力几乎毁于一旦。然而付出最多的吕玉兰却没有表露出半点悲伤，反而积极组织大家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对植树造林重新进行了规划，高地种果树，坡地种杨柳，洼地种茶林，2年时间又种出了25万多株树。1971年，吕玉兰调到省委工作，大伙儿都以为他是去过好日子去了，可谁知吕玉兰一切如旧，他照样住在又潮又暗的机关平房里，每天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更离谱的是，他当了省领导，竟然还兼着东流善固村的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有人问他何必这么拼呢？吕玉兰是这样回答的：
1: 我不是觉得兼着书记村里就能发展得多好，我是觉得到了省领导这个位子上，还在村里兼个职，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时刻想着群众。一到田间地头，一到群众中间，我就能感觉到自己那种幸福，那种轻松，那种热爱，那种自如。
0: 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头扎白毛巾的女人骑着自行车在省城和乡村间来回颠簸，不知道的人喊她吕书记，而熟悉她的人都直接叫玉兰。如果有人笑她不像个当官的，吕玉兰反而更

0: 高兴。上世纪六十年代，吕玉兰已经成为了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她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然而在1981年，她却接到安排，调到有名的高产穷县正定担任县委书记。这次职务变动在外人看来是仕途倒着走，那么吕玉兰又是怎么做的呢？在正定工作期间，吕玉兰有个口头禅，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下基层的时候不要盯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儿，甭管群众反映哪方面的情况，发现哪个部门的问题，都要听，都要看，都要记，把问题带回来以后再分门别类的研究，按部就班的解决。比如有一回他在邯郸调研，听说不少榆树生了虫，大片榆树叶被吃光，就立刻掏出笔记本记录。随行的省农业厅的同志忍不住提醒他，这是林业部门的事儿，咱就别多问了。可吕玉兰不以为然，他认为林业受害，如果不抓紧治理，农业也会受到影响。即便自己管不了，也能帮忙反映，解决效率没准就能快一点。吕玉兰相信，领导就是要服务，就是要联系群众。如果下到基层，见到老百姓有困难、有问题，却因为分工不同而绕着走，不仅本末倒置，他也于心不忍。临溪县原县长宗振荣记得，在机关吃饭的时候，吕玉兰每次都端着饭碗到处串门，宣传部、组织部，他挨个串。这顿在这儿吃，下顿就去那边了。这样边吃边聊，许多平时了解不到的情况都能被他吃出来。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恰好正定作为文化古城，具备承办的资格。原本计划只用57万元置一个假景，但大伙儿都觉得，如果借此机会建成实景，或许就能给正定县里一个永久性的旅游景点。然而这需要再增加300多万元的投资，在40年前，这绝对不是笔小数目，因此大家争论不休。关键时刻敲下定音锤的还是吕玉兰，他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发展，机会不容错过。果然，荣国府和长山公园的落成为正定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近几年间，正定每年旅游的门票收入就高达1000多万，旅游业已经成为了正定一个很有特色的产业了。遗憾的是，常年的辛劳给吕玉兰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1993年3月31日，吕玉兰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年仅53岁。1966年那个春天，26岁的吕玉兰在《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里回答了一个问题。
1: 为什么有人说我傻？又该怎么看待竟和傻呢？我宁当一辈子大傻子，也不当一天小惊人。
0: 这句话他说了也做了。如今东流善固村北的那片树林郁郁葱葱，乡亲们叫它吕玉兰纪念林。风吹过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好像是在替吕玉兰计算，算这片土地上的麦子又黄了几茬，算那些树又长高了几寸，算他当年撒下的啥种子又在多少人的心里再次发了芽儿。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晚上靠不住菜呢。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6: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监测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0: 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6: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5: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6: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7: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9: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 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8: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

0: 多项重点举措，
1: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0: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6: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Hello，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轮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轮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轮。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9: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1: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2: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4: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5: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8: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9: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1: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2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8: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2: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 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

0: 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罗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从晚播弱苗到岁岁饱满，我市294.05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
4: 分析小菜园赋能大民生。
3: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志强。
1: 看今天雨水好，这麦子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
0: 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叶缺位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壮技术措施，提出罢沫镇压、提温保伤、水肥齐供促进早发、分类管理、看苗施策等六项针对性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田管，全力推动弱苗转壮，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侯马市自强农机合作社社长黄志坚：
2: 我们合作社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一盆多促促弱转壮，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把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0: 近年来，侯马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田、粮种、粮机、粮法融合发展，并结合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逐步实现提单产、稳面积、增总产的目标。侯马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孟海玲：
3: 今年侯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今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0: 目前我市多个县市区已陆续开联，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294.05万亩，涉及11个县市区，其中可接收面积约291万亩，小麦接收率预计达99%以上，接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生产管理科负责人任坤：
4: 今年三假期间，全市将投入6万余台农业机械，用于夏粮收获、秸秆还田、犁田、耕整地以及秋粮的复播复种。同时，全市组建了由200台机车组成的19支农机应急作业队伍，组织全市农机技术力量，分赴作业一线，提升作业质量，最大程度降低机车损失，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5: 6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带队在市人民检察院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在检察听证室、院士展览馆、未成年人检察办案区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讲解、互动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检察队伍与文化建设、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依法履职等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董新宇汇报全市检察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艾凌宇对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民事检察监督，推动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协同发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治，树牢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意识，关口前移，溯源吸因，靶向施策，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切实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抓实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员额检察官履职评议、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各项工作，加大地方性法规普法宣传力度，持续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助力营造良好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检察力量。
0: 6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到福山县就农业企业生产经营、区域品牌培育及联农带农机制运行等情况进行调研。韦阳强调，要持续加大品牌扶持政策宣传落实力度，支持企业申报地理标志、培育知识产权，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要强化区域品牌监管保护，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等发展瓶颈，推动

0: 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6月2日上午，临汾市党校系统第11届教师赛奖活动开赛。此次赛奖共有54名教师参加，其中包括通过市委党校初赛选拔的14名优秀青年教师和各县市区委党校初赛选拔的40名优秀教师。参赛课程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党的创新理论、党性教育、履职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五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方面，兼具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实践效度，精准贴合新时代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求。据了解，此次赛奖为期三天，分复赛和决赛两轮进行，复赛分三组进行，共12名教师进入决赛，决赛将按市委党校组和县市区委党校组两个组别表彰，分别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另设优秀奖和优秀组织奖若干。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3日，扬大福情，圆学子梦。2026年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据了解，临汾市爱心助考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已成功举办了18届，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顺利从容应考。今年临汾市交通运输局再度集结爱心力量，主动担当作为，市区6家巡游出租公司、1862辆巡游出租汽车、临汾公交公司439辆公交车踊跃响应，积极参与，组建规模庞大的爱心助考车队，全程为高考学子提供免费接送、应急救助、便民保障等暖心服务。随着启动仪式推杆完成，本年度爱心助考全面拉开帷幕。从职能部门周密保障爱心企业捐资助力，到出租车司机车轮护航，志愿者暖心值守，多方携手持续擦亮临汾爱心助考城市名片，用全程温情护航万千学子金榜题名。临汾运新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王勇：
4: 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年都参加接送的高考，我们不但把安全做得更加扎实可靠，我们把服务做得更加温暖、更加细致。在高考期间，我们给考生准备的小食品、矿泉水还有一次性雨衣，保证每一位考生的需求。
0: 瑶族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汪冬梅：
5: 全体志愿者将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坚守考点岗位，贴心服务考生和陪考家长，用实际行动护航学子赶考之路。最后祝愿全体考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
0: 临汾市新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经理张军鹏：
6: 爱心送考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今年为了顺利完成爱心送考，公司前期召开了全体驾驶员安全专项培训会议，对公司338辆出租车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接送的同时，让考生有个温馨舒适的乘车体验。最后，祝愿每一位高考学子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大福地产总经理苏明科：
7: 自2017年开始，已经连续十年协办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爱心助考公益活动，今后大福将继续坚守公益初心，大力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以实际行动为临汾瑶都高质量发展贡献大福力量。预祝全体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2026年5月31日至6月3日，山东滨州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组织一线管理人员来我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开展为期四天的专项对标学习，近距离借鉴行业标杆先进管理经验。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在精细化运营、安全生产管控、服务品质升级、绩效考核改革、

0: 及高效团队建设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滨州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学习团一行认真聆听专项讲解，积极开展交流探讨，细致学习临汾公交先进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考核方案，全方位吸收标杆企业的成熟工作方法与实操经验。双方表示要把沟通交流成果转化为提质增效的具体举措，持续优化运营服务、筑牢安全防线、完善考核体系，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运营质效。
1: 为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持续增进搬迁群众福祉，汾西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打造幸福菜园特色庭院经济，以方寸小菜园托起群众幸福新生活。初夏时节，草木葱茏，在汾西县永安镇尖凤社区幸福菜园一派生机勃勃、劳作繁忙的景象。居民陈小健早早带着农具来到自家认领的地块，松土、除草、打理菜苗，看着长势喜人的各类秧苗，脸上满是欣喜。汾西县永安镇尖凤社区居民陈小健：
2: 你天天来看我家菜，这是那社区的余地二分地啊，种的红薯、南瓜、啥么子，粮食早种。再过几个月，就能产生这个纯天然的蔬菜了。
1: 在汾西县永安镇尖凤社区幸福菜园，认领地块耕种的居民已有70余户。尖凤社区作为我市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共安置4个乡镇、54个自然村、1957户、6057人。为坐实异地搬迁后续服务，拓宽增收渠道，今年以来，该社区统一规划，以集中租赁方式建成标准化幸福菜园70余块，面向辖区60岁以上老人开放。同时，社区落实庭院经济奖补政策，为每户发放1500元扶持资金，降低种植成本，助力群众居家增收。汾西县永安镇尖凤社区副主任贾建功：
3: 我们尖凤社区将持续优化幸福菜园运营管理模式，不断完善配套服务，细化扶持举措，切实增强咱搬迁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5月28日，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省荣军优抚医院专家团队走进蒲县，开展免费体检、送医送药专项巡诊活动，让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精准的医疗服务。医疗巡诊现场，医护人员认真细致询问每一位老兵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及既往病史，按流程开展血常规、B 超、心电图等多项健康检查，全方位排查身体隐患。内科专家结合老兵个人身体情况、既往病史及本次体检结果，开具治疗处方与调理方案。药剂师现场按处方免费发放药品，让老兵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专业优质的诊疗服务。退役军人张扬：
4: 体检服务贴心又务实，让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专业的医疗保障。
0: 此次免费医疗巡诊实现筛查、诊断、开方、送药、科普一站式暖心服务，推动优抚政策落地见效。下一步，蒲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整合资源，优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医疗关爱行动，用心用情守护优抚对象身心健康。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 其中非法集资

0: 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老王骑电动车去送儿子上学，校门口碰到他原来班里一个女生，小女孩刚从他爸爸的车上下来，对小王说，
11: 你不是说你爸爸有个宝马吗？哼，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
10: 老王心想，这小子吹牛吹大了，这下糗了吧。没想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说，
11: 有宝马需要给你看吗？我又没打算追你。
10: 铁柱不小心把盐袋子的开口剪大了，这两天呢做饭总是齁咸，媳妇儿吃了几口，看了铁柱一眼，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默默输入，
11: 做饭越来越咸是不是出轨的表现？问号。大头下班回家，路过包子铺，老板正在吆喝，热包子热包子，又大又香的热包子。大头走上前问道，
12: 老板，
10: 包子热吗？
11: 热，不热不要钱。
10: 太好了，老板，快给我来一屉凉的。
12: 铁柱跟老婆在看电视剧，铁柱突然感慨地说，
10: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被劫匪劫持了，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老婆，我拦住劫匪让你先跑，你一定要一个人好好的活下去啊。
8: 铁柱的媳妇儿听了之后非常感动，然后她小声地问道，
6: 老公，难道一定要一个人吗？我再嫁一个行不行呀？
11: 亚楠去同事家玩，同事去卫生间了，他三岁大的小孩跑到了亚楠的身边问道，
13: 阿姨，你见过新版100元的钱吗？
8: 当然见过了，正好阿姨身上还有一张呢。
13: 那能给我看看吗？
8: 亚楠就把钱递给了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同事从卫生间出来，小孩回头说道，
13: 妈妈，阿姨给了我100元，新版的。
8: 哎呦，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啊？小男孩听后转过头，很有礼貌地对亚楠说道，
13: 谢谢阿姨。
11: 今天打麻将三缺一，正好我姐过来了，就让她呢来凑个数。我姐还说不会，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随便打，我们教你。然后我姐理了一下牌，恶狠狠地扔出了四个东风，大喊一声，炸。
12: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她吓到了，正要安慰呢，没想到她跳下床把铁柱扯到阳台，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
8: 你现在就给我发誓，你究竟有没有藏私房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亚楠和王美丽今天一起逛街，路过公园，听到公园里传出了广场舞的音乐。王美丽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若有所思。亚楠在旁边问道，
6: 怎么了美丽，怎么不走了？
10: 唉，一想到我们也会变老，心里就觉得好害怕呀。
6: 怕什么，人总会变老死去的呀。
10: 那些广场舞看起来好难呢，你说我们以后能学会吗？
14: 媳妇儿回娘家了，晚上到兄弟家蹭饭，兄弟问我，嫂子没给你留点钱吗？
7: 留了呀，倒是留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间。
14: 话音刚落，兄弟大手一挥，充满同情地说道，
15: 哥，啥也别说了，吃菜啊，呵呵呵。
7: 大头说话不靠谱，好话也不会好好说。
11: 有一天，女朋友要带着他回家见家长，心里不放心呢，千叮咛万嘱咐，就怕他说错话。当天大头不负众望，果然中规中矩，女孩的父母也特别喜欢他。大头回去的时候，女孩的父母硬是要送他，一直把他送到了小区门口。大头开心地说道，
10: 叔，你俩快回去吧，家里也不留个人，万一天然气没关好炸了，怪吓人的。
14: 老爸在客厅边抽烟边看电视，看到我回来了，顺手递给我一支，我刚点上烟，老爸突然拍发朋友圈，儿子在家抽烟，搞得满屋子都是烟味，真让人生气，然后含着泪对我说，
7: 哎呀儿子，我忘了你妈快下班了，这家里的烟味一时半会儿肯定散不去，你快跑吧。
12: 小时候就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而不平等。有一次我妹犯错误，我妈要打她，我妹说了一句，
10: 你打死我吧，
12: 后来我妈就没打。过了几天我也犯错，
10: 我妈刚要打我的时候，

0: 也跟着我妹说，你打死我吧。没想到我妈真听话，根本停不下来。
1: 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照片和身份证，我把2寸照片、身份证和一堆证书，连同三好学生的奖状都带来交上去了。主管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1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买了几个苹果回家。到了家，她给小侄子削了个苹果，想顺便考考他，就说了：宝贝儿，姑姑考考你啊，你告诉我，这个苹果是土里挖的还是树上摘的呢？
4: 姑姑，这不是刚从超市里买的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呢？上周铁柱媳妇儿回娘家，走得比较匆忙，碗筷泡在池子里根本就没洗。一周之后回到家，铁柱媳妇儿惊奇地喊道：
3: 哇，老公，你快来，太神奇了，这碗都泡一周了，居然一点都没臭啊。
4: 正在打游戏的铁柱缓缓地抬起头，骄傲地对媳妇儿说：那是，我每天都换水。
3: 大头的侄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家长来一趟，因为害怕被爸爸揍，就叫大头去顶包。于是大头发现他班主任刚毕业不久，特可爱的一个小妹妹，聊得非常投机。结果一放学，大头就请侄子去吃肯德基了。看到大头心花怒放的样子，侄子善解人意地说道：
4: 放心吧，叔，什么时候你想见我班主任，我就跟同学再打一架。
1: 夏天打车，坐在副驾驶，我说这天真的好热，开个空调嘛。司机大哥把车窗开到最大，说吹吹夜风得了。我只好看着倒车镜，对镜子里面的自己说：我天哪，太帅了，好棒的脸蛋。哎呀，你看我这眼神真是亮瞎了我自己，头发哪儿剪的，真英俊，花了不少钱吧，飘起来了吧。司机大哥默默关窗，隔绝了我的视线，打开了空调。
3: 铁柱媳妇儿跟铁柱说道：老公，咱俩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1: 纹啥样的呀？挺疼的吧？
3: 你就纹一个老婆我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心，永远对你好，一直让你欺负到老，给你买好吃的，陪你到三亚看海，如果我变心了，我就断手断脚，最后埋在牛粪里，永世不得超生。
1: 那你纹啥呀？
3: 我就纹行。
1: 铁柱和媳妇儿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呢他是走读生，铁柱住校，每次回学校他都会给铁柱带几个鸡蛋，而且每次呢他都不吃，只是眼巴巴看着铁柱吃，直到有一天铁柱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你不吃啊？
3: 媳妇儿害羞地答道：等你胆固醇高了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要你了。老王这几个月经常跟媳妇儿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媳妇儿都收拾东西，然后丢下一句：我回娘家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没几天媳妇儿就自己回来了，久而久之，老王觉得挺对不住媳妇儿的。这次吵架第二天，老王就主动去媳妇儿娘家了。刚一进门，老丈人就乐呵呵地说道：
5: 哎呦，这大半年也不见你们回来一趟，你媳妇儿呢？咋没一块儿回来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大头吃过晚饭回家，在一楼碰到楼上的阿姨带着他们家的两条小狗刚回来，就打了个招呼：阿姨，今天遛狗这么早回来？
6: 没去呢，手机忘带了，回来拿手机。
4: 哦，对对对，现在手机不带真不方便，万一有事儿都联系不上。
6: 嗨，不是担心联系不上， 这手机不带，今天的步数就没了，这不白走了吗？
3: 王美丽去男朋友家的时候，给她侄子带了一大包零食。王美丽逗小朋友说：
7: 我给你带这么多好吃的，等你长大了赚钱了，给我买好吃的吗？
8: 买买，我给你买最好吃的西北风。
6: 啊，西北风？
8: 对呀，上次我小叔说你又胖又懒，等过了门天天让你喝西北风，叔叔那么疼你，我想西北风一定是最好吃的零食吧。
1: 大头昨天去幼儿园接侄子，发现他看着一个小女孩在吃糖葫芦，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大头于是忍不住地问：想要吗？想要叔给你买。这个时候侄子犹豫半天，艰难地转头说：
7: 叔叔，你可考虑好了，贩卖儿童是犯法的。
3: 铁柱正在玩电脑，女儿跑过来要钱，铁柱不给。女儿说了：你不给，信不信我用遥控器把你的电脑关了？铁柱冷笑着说道：你要是能遥控器关电脑，我就给你100块钱。说完就看见女儿用遥控器戳了一下电脑的开关。
1: 阿豪新买了一辆车，去 4S 店提车，各种手续都办好了，销售人员说送保养和车模，就问阿豪要什么样的车模。阿豪不假思索地说：啊，还送车模，那太好了，1米7以上必须1米7以上的。
3: 当年电脑还没有那么普及，有一回大头在网吧上网，旁边坐着个妹子，大头抽烟的时候看她捂着鼻子，心想这姑娘应该很讨厌烟味吧，于是大头就把烟灭了，对妹子说道：
1: 对不起啊妹子，我把烟灭了就不味了吧。
6: 大哥，麻烦你把鞋先穿上行吗？
1: 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前，老王媳妇儿家乌烟瘴气，老王的岳母啊，有事没事就对老王的岳父发脾气，又是跪搓衣板，又是睡地板，又是搜私房钱。老王岳父真是特别纳闷，就问：
7: 老婆，这几天你怎么了？你让我把这辈子的家暴都尝了一遍。
8: 你懂什么？我想让女儿出嫁之前系统的学习一下育夫之道。
9: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3: 我是马珍珠。
9: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

0: 二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趴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让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带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它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真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鱼。

你是我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皇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的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十二。你是

忽明忽暗的不悔时光。你是别墅生命的全力绽放，你是认真书写的一笔一画，你是几缕发丝的错误生长，你是解药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时刻的任何人。郭采洁的歌《爱人呢》。

可是我的这份爱并不能让我们更接近，所以我们只能到这里了。

我一直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野心，40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20岁，30岁，40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出自罗隐的风。

采得百花成蜜之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谈恋爱也大抵如此吧。我们为了某一个人忙忙碌碌，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走到头，但又有几个能够真的到头呢？王菲致青春。

所以我们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甜？满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当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盗贼一样，从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0: 你。
1: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

0: 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3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声依旧可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小城故事》听起，由金牌搭档庄奴作词，翁清溪作曲，专门为同名经典电影量身打造，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传世专辑《岛国之情歌》第6集《小城故事》里。发行之后火遍华人地区，成为跨时代国民金曲。

人生路漫漫，风雨皆寻常。下面这首《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80年代巅峰时期的粤语代表作，改编自中岛美雪经典原曲，由香港金牌填词人郑国江重新填词，收录在邓丽君经典粤语同名专辑。

0: 局星光会，
1: 明月千里寄相思，清风一曲念故人。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取材自苏轼的千古宋词，由音乐人梁鸿志经典谱曲，最早由邓丽君原声演绎，王菲后来深情翻唱，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空灵唱腔完美贴合古韵意境。王菲一直公开是邓丽君为乐坛启蒙偶像，多年来多次在舞台上翻唱致敬。

王菲演唱的《君心我心》也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整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经典老歌，也是王菲特意送给偶像的一份心意。歌曲由林煌坤作词，安迪作曲，原本就是一首年代感十足的温婉金曲。王菲没有大幅度改编编曲，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张专辑录制期间刚好遇上5月8日邓丽君离世，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跨越时光的思念。

20年前的张志成推出了第五张专辑《爱情树》，由华研唱片发行，彭学斌、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张志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徐世珍填词。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听完了专辑的标题曲，再来关注另一首新加入专辑的主打，是李思松的作品《痊愈》。听歌名就知道一定是一首疗伤情歌，推荐沉沦爱情当中受过伤的人都来听。这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疗伤曲目之一，且具有20年前悲伤情歌的时代风格。一起来听张志成的《痊愈》。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阅读时间，打开一本书，和你一起寻找更好的自己。 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经典之作《时时刻刻》为他赢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这部小说凭借其优美诗意的语言和对妇女遭遇触动人心的描写，获得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这本小说。坎宁安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他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致敬，因为《达洛维夫人》给予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灵感，并指引他走向作家之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达洛维夫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写。坎宁安在《时时刻刻》中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下三位女性的烦恼与痛苦。随着时代和历史的进步，其中女性的某些烦恼和困惑得到了解决。比如，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收获了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但是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女性陷入了某些困境。迈克尔·坎宁安生于1952年，因其1989年的处女作《末世之家》飞升美国文坛。时时刻刻是他的第三本小说，并且小说在2002年就被拍成同名电影。时时刻刻中，坎宁安写了三位女性，弗吉尼亚·沃尔夫、劳拉·布朗、克拉丽莎·沃恩，她们各自的六个月的一天分别是1923年、1949年、1998年。三场自杀，沃尔夫的自杀，劳拉的自杀企图，克拉丽莎的朋友理查德的自杀。小说以死亡开场，弗吉尼亚·沃尔夫给先生利奥纳多·沃尔夫留下了遗书：最亲爱的，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我感到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这可怕的时刻了。然后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向了河底，他的尸体随着水流而下，以飞翔的姿态。小说中，劳拉·布朗带着沃尔夫所写的达洛维夫人来到旅馆，租了一间单人房，拿钥匙打开门，躺在了旅馆的床上。她刚刚给丈夫买好了生日礼物，并和三岁的儿子一起合力烤了生日蛋糕。她的腹内此刻还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在旅馆的静谧中，面对着白色墙壁和床单，她斟酌着是否应该让生命停留在这一刻。原来，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馆订上一间单人房。小说里的克拉丽莎

决定为自己的前男友理查德举办一场晚宴。理查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不幸罹患了艾滋病，他刚刚得了一项重要的诗歌大奖。克拉丽莎打算邀请朋友们一起为他庆贺，却目睹了他跳楼自杀。自杀前，理查德反复地说，多么美的一天，多美多美的一天。一定有什么让生活成为了不能够忍受的轻，或者是不能够忍受的重，只有安静的睡去，或者是凌空的飞翔，才能够解脱。弗吉尼亚·沃尔夫绝望地喊道，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被你们偷走了。而他指控的对象是深爱他的先生利奥纳德，他隐忍、成全、理解。弗吉尼亚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太好了，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了。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被偷走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貌？弗吉尼亚并没有说出答案。劳拉·布朗没有自杀，她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70多岁，活到了她的丈夫病逝，女儿车祸身亡，儿子理查德，也就是克拉丽莎故事的理查德自杀。小说没有再给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当她走进旅馆时，她有深爱她的丈夫，有崇拜她的儿子，有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她也爱自己作为家庭主妇所拥有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爱丈夫，爱孩子，那么是什么让她走进了旅馆，为可以停止活下去而感到高兴呢？理查德在死前对克拉丽莎说，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时间像巨大的花朵的嘴在逐渐向我合拢，难道这不是个奇特的类比吗？但感觉就是这样，有着某种植物的逼真性，想想捕生草，想想扼杀那片森林的野葛，是一种劲头十足的绿色的欣欣向荣的进程，向着那绿色的死寂。关于小说的评论绝大多数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人们习惯了用具体的原因来解释自杀，比如罹患绝症，比如抑郁症，比如家庭失和，而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女性的自杀者提供了更好的理由，令人窒息的父权制度。沃尔夫无法进展作家才华，劳拉·布朗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与主义无关的对生的厌倦？只要生而为人，就会受困，受困于这有限的、会腐败的肉身，受困于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责任，甚至受困于粘稠的、慵懒的幸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把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她们的故事交织到了一起，在每个时空，女人都被压抑，但更多的是抗争和自由的表达。这部作品并不局限在女性这一群体上，而是更为宏大，讲人生，讲生活的本质，以及在认清生活本质之后，你如何去热爱它。书中引用了翁莎的诗歌，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畏惧寒冬的肆虐。因此，不要畏惧生活中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统统都接受。如果我们不畏惧生活，我们将不畏惧一切，包括死亡，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来自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岁月神偷》。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人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会对过去的自己有些埋怨，于是我们时常会陷在对过去的自己深深的悔恨中无法自拔，却不知应该牢牢把握现在，勇于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如果有一天遇见了过去的自己，我一定一巴掌扇上去，他做了太多错事了。这是去年朋友和我说的话。我们坐在天台上，吹着微风，就着小酒，看城市灯火阑珊，却找不到一点温暖。我们大骂身边的各种阴暗丑陋，嘲讽自己经历的种种不顺，说可怜的女友现在还找不到回家的路，20多年了，连面都没见着。一阵凉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酒醒了大半。你说，未来的我们，会不会也想骂醒现在的自己呢？朋友突然沉默了，把手上的酒瓶子一甩，记得还有几个策划方案没写，走，你帮我参谋参谋。时隔一年，我们再次坐在天台上，喝着小酒，吹着牛。朋友举起酒杯说，我要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声谢谢，辛苦你了。这一年里，他看了50本书，策划了几场活动，为公司带来了100万级的单子，他的薪水翻了2番，还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们总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你也很傻。一味的埋怨过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做出改变，把自己的抱怨及时拉黑，才能让未来的自己感激现在的自己。上个月公司一个实习生离职了，原因很简单，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玩游戏，主管发现了，警告了他一番，他很不好意思地表示下次不再犯。但是过了2天，我又看到他在玩。离职的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问他，你怎么就改不了上班玩游戏这坏习惯呢？他挠了挠头说，好几年的习惯了，没办法。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一大堆话又吞回肚子里。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家境贫寒，24岁大学毕业，工作到30岁，每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结果依然贫穷。继续工作到35岁，还是穷得叮当响。于是他跑去问大师，大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家境贫寒。年轻人一听，咦，真准，于是掏出50块钱，那您说说我30岁之前怎么样？穷。那40岁呢？对不起，还是穷。那45岁呢？年轻人掏出口袋里最后的50块钱，不再贫穷。原来我是大器晚成啊，年轻人高兴道。大师摇头道，不是，因为你习惯贫穷，所以就感觉不到贫穷。爱默生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无疑， 许多坏习惯就是这样的坏主人，它让我们忘了反省，忘了思考，忘了改变。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坏习惯拉黑，那我们最后也能习惯贫穷。拉黑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拉

0: 一个人过去的荣耀或屈辱只能代表过去，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只有现在和将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跟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独立成长的过程。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很喜欢海明威在《真实的高贵》中写的几段话：一，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二，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三，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必然勇于拉黑自己，把自己的懦弱无知、傲慢无礼、懒惰愚蠢，通通拉黑，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超越过去的自己。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是辛苦的，但是请记得，那些带着我们走进黑夜的，也将促使我们穿越黎明。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了这篇《你要学会拉黑自己》。也许有些习惯你很难去纠正，但只要你已经意识到并勇于纠正它，我想那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正在前方，用微笑迎接着你的到来。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万、二十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生存。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

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首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0: 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

0: 超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

0: 好，我们有位我们的网友在后台提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最近啊看到了一则新闻，这新闻呢是结婚30多年的老夫妻过那种 AA 制的日子，家里边的鸡蛋各自的哈，都编了号，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你做饭别用我的鸡蛋，我做饭别用你的鸡蛋。然后呢，咱们这位网友说哈，说那个老师你们怎么看啊？这样的夫妻还有啥意思啊？他说完这个，我就去搜了一下这条新闻哈，还的确，这条新闻好像很多网友都在评论哈。这条新闻是这样说：这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真的是老夫老妻了哈，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的东西是你的，我的东西是我的。这个我也不给你我的，你也不给我这个你的，两个人的做派就完全像小孩子过家家。因为这两个人是被记者采访了，他们两个人呢生活的就是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像防贼一样防着对方，他们就是这样，而且各自都很有理。当然这个采访啊非常可惜的是没有问他们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在一起。这个网友们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哈，大家一致的这个说法就是这还过个什么劲啊。说那个我看网友有评论说，说老人家你们不知道有离婚这种操作吗？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不明白啊，不理解哈，说一对夫妻为什么会过成这个样子呢？这就像问咱们的这位网友一样啊，大家可能看到这条新闻都会觉得，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其实不应该是最亲密的两个人吗？
1: 不一定。
0: 咱们怎么理解这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有些人还进行了几十年，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道理哈。
1: 对对，
0: 但是我们的网友，我们的听友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呢？大家？
1: 是这样啊，婚姻关系最终成什么样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对。
1: 比如说有他们的时代背景。有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有当初两个人的约定。还有一个叫习惯，就几十年磨下来的习惯。
0: 对。
1: 所有这些都会起作用。所以刚才有一个网友的说法我觉得特别好玩哈，就是你不知道有离婚这回事吗？但是大家有没有知道啊，大概在20多年前、30年前，离婚是一件万不得已才会选择的事情。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离婚要到单位写申请、打报告，单位要审核，然后先做一轮工作，然后你再去民政局办。办的时候民政局还要做你的工作。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就认为啊，如果说离婚就像有污点一样啊，抬不起头来。所以很多人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轻易不选择离婚。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不知道这对老夫妻怎么过成了今天的样子。因为如果说都几十年了的话，那想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 ,AA 制这个概念还并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呢。那么怎么一步一步就过成这样了还不分开？一方面大家可以反向去想，他俩过成这个样子了。离了婚再跟别人过谁能适应？
0: 可不吗？还真是啊。
1: 是吧？我们去反向的去考虑这件事。
0: 他们对婚姻的概念就是婚姻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另外一个几十岁的人了，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他们每天都是这样爱猫捉老鼠的小游戏做，这就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模式和状态。如果突然有一天没有人去盯着他是不是拿了我的鸡蛋，他会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好没意思。对吧？什么事情怕你反向去思考，不管他们当年什么样的原因一步一步把他们的婚姻过成了这个样子，并且还选择在一起，一定是这样的模式在他们中间已经达成了默契了。现在你换个人就是破坏他的默契，你不跟这个人过了自己过，他也是破坏了生活习惯。所以婚姻的最终形成，每家过出来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我还见过这样的一个家庭，就是几十年过下来，夫妻两个自然约定，就是你出去会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不去。你的朋友我基本都不认的。然后这个女的出去会朋友的时候这男的也不去，你的朋友我也不认识。就是几十年形成，你问他们俩为什么，他俩也说不太清楚。 但是就形成了到现在的这种生活模式。

0: 他俩觉得哎挺舒服的呀，也没觉得哪儿别扭啊，就是旁边的人看已经惊掉了大牙了，
1: 对，
0: 然后过在里边的人觉得我们好正常啊，
1: 嗯，
0: 哎，我们这样做挺好的呀，
1: 嗯，
0: 大家想一想，那这对老夫妻的乐趣在不在于把鸡蛋买回来的时候编号的那个过程啊，
1: 嗯，
0: 在不在你进厨房我要看看的这个心理状态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婚姻什么是好的婚姻，适应的，接受的，不愿放弃的，就是可以继续的婚姻。
1: 嗯，
0: 没有标准模式，说哎呀别人看着都觉得很幸福的婚姻才幸福，没准那两个人已经很不幸福了。
1: 哎，大家可能完了之后都会很感慨哈，
0: 嗯，
1: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对老夫妻这是被新闻扒出来了哈。
0: 对，
1: 那有没有这种这个过得算计的这么精明的婚姻哈？其实做了这么长时间婚恋的节目，我有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也的确能看到这样的，虽然没有这对老夫妻这么过分哈，
0: 极致啊，
1: 或者这么极致哈，这毕竟是过了30年了，到这个程度，但是的确在我们的后台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结了婚之后，大家还是分得很清楚，我挣的钱你别花哈，
0: 对
1: 啊，你这么你自己花你自己的，你别花我的哈，然后结了婚之后还会计较，哎。上个月可是我交的水电费啊，
0: 对，
1: 这个月该你交了哈，哎，你那个我曾经给你买过一条裤子啊，那个还多少多少钱呢，
0: 对，
1: 你这个我现在这个手机你帮我这个这个付一下账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吧，
0: 对， 对，
1: 就是大家有一些人在婚姻中真的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哈，就是那种，你别占我便宜，
0: 对
1: 啊，我跟你分得很清楚。我的确每次看到这种咨询的时候，我也在想，他们为什么会走入婚姻？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在一起过？哈，那他们这样过的时候，我虽然可能有一些人过习惯了哈，
0: 对，
1: 虽然我们看来觉得确实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过习惯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乐趣哈，
0: 嗯，
1: 就是那种真正的婚姻，好的婚姻，我们也知道大家在一起相互支持鼓励包容，
0: 对，
1: 大家是一家人，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作为人你给别人的时候那个乐趣比你得到的时候那个乐趣还更多一些，
0: 嗯，
1: 对吧，
0: 是的，在施比受更需要感恩，
1: 对，在婚姻中如果说哎，我们比如说我给他买来了他爱吃的是吧，
0: 对，
1: 我给他买了一件他一直都想要的礼物，我看到他脸上的幸福和快乐，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其实我们也知道好的关系应该是那样的一种关系哈，嗯，
0: 但是可能我觉得不同年代的人吧，就在我的这个年龄，我看到了很多我的同龄人或者我的父辈，就是他们基于那个时代背景面对的婚姻的比如说被选择性啊，还有这种婚姻当中过得确实出了重大的问题又不可分开的时候，他们使出了权宜之计，
1: 嗯，
0: 就是我还要让这段婚姻继续，
1: 嗯，
0: 那怎么办，那有的时候我需要妥协，或者我想出一个什么策略来，
1: 嗯，
0: 甚至我见到这样的家庭，就是因为你收入高我收入低，好，那这月的生活费你拿80%我拿20%，就是工资的，
1: 嗯，
0: 你拿咱俩都拿20%的工资出来，那可能你多我少，但是鉴于我工资少吧，就是他们基于那个年代背景说离婚太难太不容易，甚至有时候不搭伙过日子可能就过不下去，那么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到今天就已然是习惯了，难以打破了，那甚至我还看到有一些家庭就是真的是过得非常扭曲，结果当孩子成人进入社会有自己家庭之后，老夫妻就分开了，
1: 嗯
0: 啊，这种也有，但是呢分开之后就幸福了吗？很多老夫妻分开了以后是离婚不离家，
1: 嗯，
0: 因为这个家的家庭模式他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只不过通过结婚来完成一下自己跟自己的解释而已，
1: 嗯，
0: 所以每一个婚姻幸福不幸福它不仅仅和自我感受相关，还和时代背景经济条件啊等等的相关着，
1: 嗯，不过这确实是和一些时代背景相关啊，
0: 嗯，
1: 特别是这个新闻里边说到的这个30年的夫妻哈，啊，因为现在看上去他们两个人已经是这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嘛，
0: 嗯，
1: 对， 那我们要说的是现在再进入婚姻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比如说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年轻朋友们，因为我看到我的后台有一些人是刚结婚没多久就

0: 过成这样，就是你别占我的便宜啊，我也不占你的便宜啊，啊，如何如何的。有些人呢是觉得这不叫 AA 制吗？有些人的 AA 制我觉得是友好的 AA 制。
1: 对对。
0: 就是大家协商好的怎么样过我们这份日子，我们怎么样拿出一部分钱来把这个日子过好了。那么是建立在一种友好的氛围，两个人还是有一股心思来过日子的。
1: 对对。
0: 还有一些人呢在婚姻里边就会切割得非常清楚。
1: 对，精于算计的。
0: 嗯，特别是把钱这件事情就切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甚至有一些条款你会觉得有点那个冷冰冰的意思啊。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冷的，是极理性的。那么它其实是和夫妻关系，是和有温度的婚姻，它会有冲突的。
1: 是的。所以那种婚姻，实际上当我们去面对这种人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有婚姻需求。因为婚姻还有一种功能，就是让性合理化。
0: 嗯，
1: 他可能需要性，而且长期的需要，而且他在对方身上能感觉到被爱，和被安全，但是他并不想付出爱，还想让这种性关系合理化。那实际上这个人是被动走进婚姻的。他既不希望投放给别人爱，也不希望投放给别人经济上的给予。那么这种人，我倒不客气地说一句话，越早躲开，对你越有好处。时间越长，伤害越深。
0: 所以在恋爱中要考察的一个主要的点，就是对方是不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利己的人。
1: 对，就是当他们去面对任何，咱们不是说经济条件是唯一的，但是一旦涉及到经济的时候，他就完全的站在自我的角度上出发，完全的不考虑对方。当他索取的时候，他倒是一点都不客气的时候，真的我们要及时终止自己的脚步。因为一旦走进婚姻，他还会如此的切割，他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共同创建的家庭，而是你是这个家庭的，我的就是我的。那么这个家庭最后就会成为你的一个负担，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负担。
0: 对。
2: 同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是下一位女生问哈，说我的男朋友以前有过一段婚姻，没有孩子，离婚是因为他把婚前全款的房子卖了，然后当时呢，他的前妻想要把钱都占为己有，我这位男朋友不同意，他们一直在吵架，吵了很长时间，后来他的前妻起诉，他认为他前妻呢贪图他的钱，那么一开始他前妻好像表现得还挺温柔，一直到他们有了这笔钱的矛盾，最后他们就离婚了。现在呢，我和他在一起了，介绍人因为和他最初关系还不错，但是还没有亲近到知道他个人生活个人隐私的那个程度，所以介绍人并没有告诉我说他结过婚。那么我见他第一面呢，他已经离婚了。他发现我不知道的时候，他当时呢也就告诉我了。我自己啊和他有一段年龄差，我今年呢是24岁，所以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吧，既然没有孩子。到后来我才觉得，答应了交往之后才发现他的前妻真的是一个噩梦。他前妻没有固定工作，那么前妻和他之间应该没有孩子，我以为什么牵扯都没有，但没想到他们共同生活5年，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千头万绪需要相互之间去处理的。而前妻呢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缘由向我这位男朋友去要钱，比如说他自己什么要交社保让男朋友给他出钱，他自己想换一辆车，不是高端的车，就是那种很普通的车，他想把现在的车卖了，然后大概要添2-3万块钱，他说也要让男朋友给他出，说以前男友答应过他的， 等等。

0: 一些事情，我会发现他的前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来找我。对男友说，你要把前妻拉黑，并且不要和他再有往来，我才和你继续下去。男友答应了，但是过段时间我会发现男友其实还和他的前妻有联系。我在问，我说你既然觉得他贪图你的钱，你又和他离婚了，你们又没有孩子，为什么不能断了联系？男友说不忍心。我就想问一下，这样的男友还要得不要得？
1: 哎呀，这是一段不仅是年上恋，而且还是一个爱上了有过去的男人哈，真的挺不容易的。小姑娘啊，爱上一个有曾经的男人，你的包容度要比一般人高。
0: 嗯，
1: 对吧？毕竟人的过去不是说铅笔写的字拿橡皮一擦就没了。
0: 对，
1: 对吧？它存在，你说完全让他不去理了，不去管了，他还真做不到。
0: 嗯
1: 啊，虽然，而且在这里边我说了，虽然他说的是因为钱，因为这些那些哈，你了解的有多少是全貌？
0: 嗯，
1: 一定是这个男的告诉你的。那我们大家有个习惯啊，孙燕，当我跟你并不熟悉的时候，我一定向你介绍的都是我好的一面。我一上来不会说我离婚了啊，是因为我不好。
0: 对，
1: 对吧？所以这里边我觉得，一段婚姻的解除很少是纯单方面的原因，
0: 嗯
1: 啊，或多或少都有双方的这种在相处当中不适应、不适合的，
0: 嗯。
1: 那么你爱上了一个有过五年婚姻的人，那他俩之间说完全就不想了，这个人就没了，不可能，
0: 嗯。
1: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0: 嗯。
1: 第二一个，你说这个前妻老不断的找事情，那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他还在乎这个男人，
0: 嗯，
1: 你逃不开这个对手，因为这个不由你来决定，由你的这位先生决定。如果这个先生又放不下啊，完全置之不理，放不下，即便他不想和这个人复婚吧，他还希望能保持一种非常友好的往来，
0: 嗯，
1: 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0: 嗯，这个他已经对男朋友都发出了这种应该说警告了哈，应该说拉黑他，你们又没有孩子，我们听来也是啊，过去就是可以放下的呀。
1: 对
0: 呀、啊。但是这个男朋友说了就三个字，不忍心。
1: 所以在这里边我说了，关键点既不是那个女的，也不是这个女孩、
0: 嗯、
1: 是这个男人。
0: 嗯。
1: 如果他不能够理清过去，说完全放下有点难为人。
0: 嗯。
1: 但是至少在行为举止和在经济上要划清界限，如果他做不到，姑娘，我相信这种噩梦不是现在，会持续到你们婚姻以后。
0: 嗯，
1: 他放不下不是现在，是永远。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自己要看明白了啊，
1: 一定要，真的，除非你对这个男的超级有把握，说我能够帮助他走出来，去放掉那个女人。如果他不可能做到，你也没有这个把握，可能这个影子会陪着你一直过下去。
0: 那有很多人生活还真是这样的、
1: 嗯、永远有个小影子。
0: 对对对。好，下面是一个女生哈，她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子，我没有任何的背景，我现在呢是在一个二线城市一个人在生活哈。我的问题呢有两个，第一，生活周围圈子比较窄，周围也都是女生，所以呢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脱单，那一脱呢就脱到现在了哈。第二，农村当中如果像我这么大的女孩子还没有出嫁，别人是有很多很多看法的，家人呢因此都不敢告诉别人我的真实的情况。我如果是回到家乡去，我父母啊都不愿意和亲戚们提起我，甚至亲戚们来或者我家里人到亲戚家里去，他们也不带我，因为他们怕人家问，他们不知道怎么说，他们总觉得我没有嫁出去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也是很另类的事情。我也能理解他们，因为当别人说起某一个女孩像我这么大了还没有嫁出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个女孩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甚至有人还会想到有什么问题啊，包括身体的问题啊，都是这样的。在我们那儿这好像算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不能够很简单的去对待。我对回去到父母身边想去看看他们，我越来越有压力，一想到要回去 一想到让父母为难，一想到周围的那些亲朋，还有那些村民们。

0: 过去熟悉的什么邻居们、同学们都会对我指指点点，我自己就觉得很有压力。所以脱单对我来说吧，我自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城市生活挺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为了家人我也要去脱单，你们给我给一点建议吧，怎么能脱单呢？
1: 其实我觉得首先这是个好姑娘哈，特别替父母着想，但是人呐，可能这话说起来轻松做难哈，就是不能活在别人的嘴里和眼里啊。
0: 嗯，
1: 如果你为了脱单而脱单，你很可能嫁出一个陷阱，
0: 对
1: 对吧，就盲目的就嫁出去了，那真的还不如你一个人好好过下去呢。
0: 嗯，
1: 对吧，你过的日子好了，生活稍微的有点富裕了，你可以接父母过来嘛，你不愿意回去看他们的嘴脸，那你就把父母接过来看看你，对吗？其实面对这个问题，我一般跟姑娘们会这样说，你有几个解决办法。
0: 嗯，
1: 一个向生活妥协，我就是在乎别人的看法，我就是在乎别人说我还就是想回老家。
0: 嗯，
1: 那怎么办？那就赶紧嫁出去。你可以通过参加社交活动、社会活动啊，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网上的这种婚介机构啊，等等等等，拓展自己的这种异性认识空间。
0: 嗯，
1: 同时呢，既然就是为了嫁而嫁嘛，就是扩大自己可嫁半径，啊，对对方的要求少一点，啊，对自己这个嫁出去的这个可能性呢放大一下，啊，年龄放宽，啊，身高放宽，其实这事并不难，如果你全力以赴的话啊，并不难，关键就是很多人难在哪儿了，就真的让他这么去放宽的时候，又有点不愿意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就这么随意了吗？
0: 对，
1: 对吧？那你就有第二条路线。啊，你比如说我的小助理确实在他所在的城市一直没嫁出去，
0: 嗯，
1: 啊，然后父母也很着急，他当时是30岁了哈，
0: 嗯，
1: 然后他就跟父母说我回去，
0: 嗯，
1: 你们在老家给我找一个，
0: 嗯，
1: 然后只要我谈着有感觉我就嫁，
0: 嗯，
1: 因为老家的人嘛，
0: 嗯，
1: 都是半熟脸，
0: 嗯，
1: 好了解，于是他就真的回了老家，在31岁那年结了婚，并且32岁生了孩子
0: 啊，
1: 也解决了，
0: 啊，
1: 而且也过得很好，
0: 嗯，
1: 因为男孩子是老乡介绍的，他也认的，从小一块长大的，
0: 嗯，
1: 那么这也可以解，就是我退回去，
0: 对，
1: 往前可以，往后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们爱说什么什么，我就过我自己，嗯，啊，我知道一个姑娘，就是当家里和周边的人都这样的去对待她的时候，她的处理方式是突然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剃了一个光头。
0: 啊，
1: 自己给自己剃了一个光头，然后捯饬的特别漂亮的回去，啊，然后遇到所有人就是我就这样过一辈子，我很开心，就是不等人家问，
0: 啊，
1: 结果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0: 嗯，
1: 再也没有人问了，对吧？这是就是完全抛开别人，我能嫁是我的事，不能嫁也是我的事情，跟能不能没关系，跟我愿不愿有关系，等于他立了这么一个态度，所以一村的人看见他以后就觉得很神奇的一个人，也就不讨论了，所以你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对吧？一个是向自己妥协，一个向外部妥协啊，还有一个向可能情感关系妥协，还有就是我就不妥协，
0: 嗯，
1: 关键就是你选择了哪一种，你要对相应带来的副作用负责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其他的你说有没有哎特完美的，别人也满意，自己也满意的？没有，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是一种在妥协当中前进的过程。
0: 对，是的。好，谢谢小彤老师。今夜思语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在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各种问题。您可以提问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时。
1: 这里我们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小童老师，心理专家小童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有一位女孩子说，男朋友交往了半年多的时间，我挺喜欢他的，本来感情挺好的，但是呢一个无意中的情况，就是他发现我的手机上有过约会软件，那个约会软件摆在那儿，其实我认识他之后我就没有再用了，但是当他发现之后那么他就想和我分手。他提了一些问题，问我以前是不是用过，我告诉他是的，我并不想隐瞒他，我心里想的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跟现在没有关系，而且我们在认识之后这半年，他应该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我对他的感情还是很专一的。可是他说第一次谈完，他说很难过，没有想到我是这样的人，他说他都不玩那些软件，他说他要想一想。第二次我们俩出去约会，看上去一切正常。第三次事隔大概半个月，他突然告诉我说他难以忍受，他本来很想忽略这件事情，他觉得自己很难忽略，所以他想和我分开。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这么大，我以为是小事一件。
2: 嗯哼，所以啊，你看人的视角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认知不同，同一件事情看起来就不一样的重量了。其实这个姑娘能看得出来是个挺大条的人哈，她就觉得我放在那儿不用又怎么样啊？我的手机软件里也有很多可能从装上就没用过的东西哈，
1: 对，
2: 我就没有在意。但是啊，我要告诉你的是，人和人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这个男孩应该是有感情洁癖的人。
1: 嗯，
2: 如果你遇到的是这样的人，他真的就是过不去。就每每你不看见你可能他还好，看见你他就会想起来你那手机上有一个什么什么来着。
1: 嗯，
2: 而且你跟他说你曾经用过，实际上很有可能这个男孩子的思想里边这些东西就是特别不好的，
1: 对，
2: 不纯洁的，甚至就是异性不正常往来的工具。那他不是对这个工具有看法，而是对你的人品有看法了。
1: 是的，
2: 这就要了命了。
1: 嗯，
2: 他不是仅仅说我这里有个软件的问题，对吧？
1: 嗯。
2: 所以告诉这个姑娘，如果这个小伙子就是有感情洁癖的人，这件事还真的很难挽回，因为他已经否定你的人品了。那你想，你的人品要怎么去证明呢？
1: 嗯，
2: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人家不跟你好了，你就没办法去证明了。
1: 对，
2: 而且这个证明，你有没有担心，即便勉勉强强把他争取回来了，他以后老要考量你的人品。高考这个事儿啊，一辈子有个一两回就够了。
1: 嗯，
2: 如果365天天天都高考，你想想你这日子还能过吗？
1: 嗯，
2: 对吧？所以人品判定它是一个日常当中点点滴滴的事情。你未来真的要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你就面临着天天点点滴滴的要经得起考验，哪件事说不通，你可能都面临着百口莫辩的状态。
1: 嗯，
2: 这样的日子没有也罢。
1: 我也觉得，我觉得他们可能在根本上啊，在对待一些事情的。这个真的算是三观了，
2: 这真的就是认知差异太
1: 大了、嗯、可能是这样的哈，所以应该是不大适合在一起。
2: 对，否则的话大家都是勉强，而且现在你似乎是把它争取回来了，可能争取是未来彼此的痛苦。

0: 有位女生说，我养了一只猫，这猫养了3年的时间了，现在呢交往男朋友，交往才3个多月的时间，她对我说她妈对猫毛过敏，她说如果想和她继续走下去的话，猫要么送人要么怎么处理掉。那我呢就觉得很难过很生气，我说你不能让我这样去选择，你妈妈猫毛过敏，你妈妈可以少到咱们住的地方来，你妈妈来的时候呢，我可以暂时的把猫猫放到闺蜜那儿回避一下，这还不行吗？结果男孩说他跟他妈说了，他妈说一定要让我处理。我心里边很难过，一方面觉得他条件好，各个方面其实都不错，本来我还很庆幸找到了他，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他妈妈在这个问题上很专横。我很想和他妈沟通，我要了他妈的微信，然后想去说几句，结果我发过去的消息石沉大海，反倒回转过来的消息是从他的嘴里转过来的，也就是他妈不愿意直接和我说，我该怎么办？
1: 哎呀，这个姑娘啊，前一段有一个网文特火，你看过吗？孙岩
0: 没有
1: 说这个男孩要是选女孩决定结婚，就先看看丈母娘。
0: 嗯，
1: 就看到丈母娘现在的样子，你就知道将来你老婆将来啥样子了。
0: 好像是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个网文。
0: 嗯，
1: 然后我的观点呢，是相辅相成的。就如果你要嫁一个人啊，男人一定要看看婆婆。未来的婆婆，这个是要看什么？是看看婆婆对儿子的控制性和干预性有多高。
0: 嗯，
1: 如果这个你男人被妈妈绝对控制和服从，那你的介入就是一种对他原有生活状态的干扰，对他妈妈控制权的剥夺。你觉得你剥夺的能力有多高？
0: 嗯，
1: 如果你能平衡得很好，那你就往前冲。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嫁的不只是一个男人，还包括他的妈妈。
0: 嗯，
1: 你看到了，这不是你养不养宠物的问题，这是他妈妈的控制权能不能得到实施的问题。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妈妈可能根本就无所谓你养不养猫。
0: 嗯，
1: 但是通过让他的儿子听他的话，找了女朋友，说不养猫就不养猫，他妈妈才能实现控制。
0: 嗯，
1: 所以姑娘啊，你不是在养宠物的问题上做斗争，
0: 嗯，
1: 你是在和一个妈妈夺儿子。
0: 对，也有不少后台这样的女生问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还在恋爱中就已经感觉到这个未来的婆婆不够喜欢自己。
1: 对、
0: 啊。那么，如果我们可能只有一部分女孩子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我们和一个男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发现对方的妈妈是那么的喜欢自己哈，甚至我们后台也有这样的，
1: 有比自己妈妈对自己还好。
0: 啊、对，哎，这个对方的妈妈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还会给自己买很多小礼物啊，
1: 对的，对的
0: 啊，这个出去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每次见面的时候，或者说去对方家里都要做自己爱吃的，你能感觉到那份友善哈、和热情哈。有一些女孩子很幸运，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女孩子遇到的。

0: 其实都是在情感上有点琢磨不定的阴晴不定的，
1: 对，
0: 有的呢可能是比较大的敌意、嗯、有的呢可能就是小小的疙疙瘩瘩不舒服哈、嗯、在这个问题上，嗯，小童老师，您给我们女生什么样的建议？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婆婆，这个未来的婆婆，我们是能进这个家门还是不能进这个家门？
1: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哈。
0: 嗯，
1: 其实现在就是最大的问题什么呢？就是每个家庭里孩子少，
0: 嗯，
1: 甚至独生子女，所以不管是婆婆还是丈母娘，都往往就是对孩子的心理投入太大，
0: 嗯，
1: 他们总是害怕将来孩子结婚以后把自己清除出他的亲密关系，
0: 嗯，
1: 他们要宣示我的存在，我对这个家的控制度，这个时候呢，你千万大家有一个错误在哪儿呢？就是上来就确认这是我的对手，
0: 嗯。
1: 我怎么去战胜这个对手，或者我怎么讨好这个对手、
0: 嗯、
1: 这两个都是错的，
0: 嗯，
1: 因为对手是怎么产生的，是从我们的心理产生的，
0: 嗯，
1: 如果你一看见他就害怕了，哎呀他这么厉害，他这么控制，你就已经输了，
0: 对，
1: 如果一上来你就说我不怕我不怕，我讨好他，我对他好，我比他儿子对他还好呢，你也输了
0: 也不对啊，
1: 对啊，你想想，当你讨好，你宣布彻底投降的时候，别人就全部占有了，你就没有余地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如果你强势对攻的话、嗯、你害怕的话，那么最后就让这儿子成了汉堡包里的馅儿了，
0: 对，
1: 对吧，没法弄了，两个女人之间，其实我们看似是猫和妈妈的问题哈，实际上就是两个女人谁重要的问题，
0: 对，
1: 我希望大家明白的一点是什么，永远不把自己置身于别人炮口指向的地方，就是我不是来跟你夺的，
0: 嗯，
1: 你想要随时可以取回去，
0: 嗯，
1: 甚至我还成全你，甚至我还要鼓励他多和你在一起，这个时候妈妈真疼儿子的哈，就会说我的儿子是要结婚，是要生孩子，是要有生活，他会把儿子适当的交给你，
0: 嗯，
1: 那么还取决于什么，这个儿子对你爱的程度，在乎的程度，
0: 嗯
1: 啊，你要有队友，如果这场战役当中你一个队友都没有，那你就别打了，那就不是战争，对吧，
0: 对，
1: 哎，所以第一取决于你和这个男孩的关系，这个男孩对你在乎的程度，第二取决于你不站在人家炮口之下的智慧，
0: 嗯，
1: 哎，第三，如果真的有一天你们迈进婚姻的时候，我奉劝所有这些女性不要和婆婆住在一起，条件允许的话、
0: 嗯、
1: 已经是这样控制儿子的婆婆了，那么你还要和他生活在一起，你想想这事儿就有点难办了、
0: 嗯、
1: 所以分开居住，保持家庭距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真的不是说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要不要嫁，或者我要不要和他保持下去，或者我怎么去跟这个婆婆去对垒，都是不对的，它是一个综合看法、
0: 嗯、
1: 但是第一首要的就是儿子的态度，
0: 嗯，
1: 他的态度决定着后续很多做法，
0: 嗯，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那个男朋友，
1: 对，
0: 你要看到，我觉得小童老师说的很对，他是不是你的队友，
1: 对，
0: 他是不是个明白人，
1: 哎，
0: 但有一些男孩子挺明白的，
1: 对，
0: 他说哎我妈这人就这样哈，
1: 对对对，
0: 你别太往心里去啊，我是在你这头的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还得给老妈给面
1: 子
0: 哈，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他会去做他妈妈的一些工作是吧、
1: 哎、
0: 但是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他会把他妈所有的那些话都来这个
1: 照着宣读给你，让你去执行。
0: 对啊，我妈挺不容易的，我妈养大我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你得听我妈的、
1: 嗯。
0: 那你就会觉得你会很孤单。
1: 对，所以真的是取决聪明的男人呢、啊，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呢、啊、抹稀泥。
0: 对，
1: 然后笨的男人呢，是互相把指责传达给对方。
0: 对，
1: 所以那样的日子过起来有点累。
0: 是的，嗯，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男士哈，他说中年夫妻。大孩子呢七岁了，小孩子呢三岁了，两年前发现自己的妻子呢可能是喜欢上了别人，是一个他的老熟人，那么那段时间啊我也知道他撒了谎，找了一些理由总是不在家里待，和那个人呢有一些互动，总之这些情况我都是知道的，但是我自己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狠不下心来和他提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只要提了那就考虑到大家是分是合的问题，现在呢我觉得那个人可能已经是过去时了，因为他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也不再撒谎往外

0: 跑了。要知道那时候刚刚生了老二没有多久，他其实是应该在家里边带好孩子，但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跑出去。而且在家的时候呢，他也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是完全放在他的微信上。我都能感觉出来，他和别人互动的时候基本上就像和我在谈恋爱时候一样的状态，自己卑鄙的偷偷的看了他的手机，确认了这些事情，但是就是不愿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确。现在都过去那么久了，觉得自己该怎么办呢？每天都在考虑到我们的关系要怎样呢？不说是不是就忍着这一辈子不说了，这件事情就当过去了，还是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谈呢？要谈的话是离婚还是不离婚呢？从内心来说不太想离婚，主要是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另外自己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很爱老婆，爱她更多一些，明明知道她做了伤害我的事情，好像还是很难恨她，可是不提这个事情呢是过不去心里，提了这个事情呢又觉得一切放在桌面上可能会变得关系更糟糕。
1: 嗯，特别理解，而且真的觉得这位先生挺不容易的哈，经历这么大的事儿，完全自己吞下去了，然后就默默在旁边看着，感知着这个过程，
0: 是挺难受的啊，
1: 那个，太煎熬了。
0: 嗯，
1: 但是我注意了他的时间点哈，他说是生完二胎之后不久，这个妻子而且是和一个他的老就是老朋友老熟人，其实在这儿呢我觉得爱呢有很多表现形式，这位先生呢我相信你是爱你的老婆的哈，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女人在生完孩子之后是有很长一段低迷期的，从怀孕到生，特别是生二胎，
0: 对吧，你说的对，
1: 对，她的对生活未来的那种恐惧担忧啊，甚至有的人会出现产后抑郁这种现象。那当你没有敏感的发觉，并且配合他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他往往会去别的地方寻求一种解脱。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0: 嗯，
1: 实际上他就是本能的去寻求一种释放内心压力的方式去了。
0: 有可能是的，
1: 有这种可能存在。
0: 嗯，
1: 而这位先生呢，做得好的是默默的去看着了，做的不好的是你都发现问题了，为什么不及时的给予一些关注爱温存把它拉回来呢？
0: 就是并不是说发现问题了谈还是不谈，
1: 对，
0: 这个咱们放在后面，而是发现了问题之后，其实如果你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的话，你应该做出一些事情来让妻子觉得你关心他，
1: 对，
0: 在乎他，是吧？
1: 对，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发现哈，大部分产妇在这个生完孩子一年之内，会有强烈的被遗弃感，就是大家都关注那个生下来的小宝宝，他也无条件的要去被关注，但是自己受伤害的身体似乎没有人去关注，特别是他们有很多人孩子三四个月就开始又开始工作了，他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他就会觉得老公关注我不够，那这个时候人特别容易出轨。这个时候他出轨往往不是爱情，实际上就是一种被关注的需求。我们会做很多家庭辅导的时候，对这种产妇家庭要求丈夫做出更多爱的举动，亲密的表现，实际上就是预防这个期间出现的抑郁呀，这种孤独感呐，不被爱的感觉呀，做一种预防。特别是你看这个女士，她生的是二胎，也就是她生这个老二的时候，老大实际上也很小，
0: 对，
1: 那这个女人她的整个的精力都投放到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委屈，
0: 是的，
1: 但是这种委屈又不能说出来，你爱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你怎么能说，你不能抱怨呢，
0: 对，
1: 所以你看她观察到说她都不愿意管这个二胎，更愿意去跟别人聊天，为什么？因为她的爱已经投放不出来了，她需要别人再去给她爱，这时候没有人给她赋能的话，她可能就滑下去了，所以我们会很奇怪，为什么怎么生完孩子马上这人就出现这种问题呢？实际上精神需求大于身体需求，甚至身体上都没需求了，精疲力尽，他就是精神上需要，所以这个时候这位先生不是说我要不要谈，我要不要是跟他说出来是离婚还是要过下去，其实往往当他萌芽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他只是对爱的需求比别的时候更多，

0: 这个时候其实你不是要帮他忙，你是要有更多的表现，因为很多孕产妇会跟我们反馈说，我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信心了，你看我都胖成这样了，我这么多妊娠纹啊，我都走形了，就是他们高度的自我不自信。那这时候有一个异性去赞赏他，去夸他，哎，你看你生完孩子身材还这么好，他立刻那种自信心就回来了。
1: 对
0: 对吧、嗯、但是我也理解，可能这位先生，哎，我还得帮他照顾孩子，我还要工作，我可能就我也没觉得他不好，为什么天天要夸他好，
1: 嗯，
0: 反而忽略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外部的这个势力就乘虚而入了。当然我说的这是一种可能啊，而且是多半发生在孕产妇身上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先生，这个问题到底是憋在心里还是说出来，其实您自己已经知道了，您不想把它说出来，您不想破坏这个婚姻。那这个婚姻能不能持续下去，取决于您对他的关注度和爱的表达。但是呢，不说出来，我觉得变成您的心病了，
1: 对、啊、
0: 这也不好。
1: 是啊。
0: 所以呢，你们那里有没有婚姻咨询师？找到他。其实人内心的很多问题呀、啊、是没有解决方案的。
1: 嗯。
0: 但是有人去倾听您了。有的人把您这种心理的问题理解了，关注了，您呢也就好受多了，未必非得和您的爱人把这件事儿摊开了，
1: 对，未必要去对峙这件事儿，
0: 对对对，变成一场声讨了，那可能跟您的初衷就相悖了。
1: 嗯嗯，好，谢谢小彤老师，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五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9: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次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我国自主研

0: 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6: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险起号，这一点心意吧。
5: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9: 出点面包不好吃，收十块钱行。
6: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 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

0: 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户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9: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

0: 以军事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从晚播弱苗到岁岁饱满，我市294.05万亩小麦进入收获期。
4: 分析小菜园赋能大民生。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眼下我市294.0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加紧抢收，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红马市的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收获仓倾泻而下，直接装上运粮车。农户黄志强：
5: 看今天雨水好，这麦子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
3: 去年秋播期间，部分麦田因连续降雨导致播期推迟，苗情一度出现叶片少、分叶缺位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发布了冬小麦春季促弱转壮技术措施，提出罢沫镇压、提温保伤、水肥齐供、促进早发、分类管理、看苗施策等6项针对性措施，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田管，全力推动弱苗转壮，为下粮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红马市自强农机合作社社长黄志坚：
6: 我们合作社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由于去年雨水比较多，小麦种的比较晚，开春以后我们做一盆多促，促弱转壮，又搞一个一盆三防。我这个小麦啊，现在总体来看这个产量比去年要高。我们合作社呢有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3: 近年来，红马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田、粮种、粮机、粮法融合发展，并结合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逐步实现提单产、稳面积、增总产的目标。红马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孟海玲：
7: 今年红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今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预计6月18日全部完成。
3: 目前我市多个县市区已陆续开联，今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294.05万亩，涉及11个县市区，其中可接收面积约291万亩，小麦接收率预计达99%以上，接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生产管理科负责人任坤：
8: 今年三假期间，全市将投入6万余台农业机械，用于下粮收获、秸秆还田、犁田、耕整地以及秋粮的复播复种。同时，全市组建了由200台机车组成的19支农机应急作业队伍，组织全市农机技术力量，奔赴作业一线，提升作业质量，最大程度降低机车损失，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4: 6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带队在市人民检察院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在检察听证室、院士展览馆、未成年人检察办案区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讲解、互动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检察队伍与文化建设、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依法履职等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董新宇汇报全市检察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艾玲宇对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民事检察监督， 推动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协同发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治，树牢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意识，关口前移，溯源西因，靶向施策，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切实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抓实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员额检察官履职评议，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各项工作，加大地方性法规普法宣传力度，持续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助力营造良好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检察力量。
3: 6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到福山县就农业企业生产经营、区域品牌培育及联农带农机制运行等情况进行调研。韦阳强调，要持续加大品牌扶持政策宣传落实力度，支持企业申报地理标志、培育知识产权，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要强化区域品牌监管保护，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等发展瓶颈，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6月2日上午，临汾市党校系统第11届教师赛奖活动开赛，此次赛奖共有54名教师参加，其中包括通过市委党校初赛选拔的14名优秀青年教师和各县市区委党校初赛选拔的40名优秀教师。参赛课程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党的创新理论、党性教育、履职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务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方面，兼具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实践效度，精准贴合新时代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求。据了解，此次赛奖为期3天，分复赛和决赛两轮进行，复赛分3组进行，共12名。

0: 助考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已成功举办了18届，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顺利从容应考。今年临汾市交通运输局再度集结爱心力量，主动担当作为，市区6家巡游出租公司、1862辆巡游出租汽车、临汾公交公司439辆公交车踊跃响应，积极参与，组建规模庞大的爱心助考车队，全程为高考学子提供免费接送、应急救助、便民保障等暖心服务。随着启动仪式推杆完成，本年度爱心助考全面拉开帷幕。从职能部门周密保障爱心企业捐资助力，到出租车司机车轮护航，志愿者暖心值守，多方携手持续擦亮临汾爱心助考城市名片，用全程温情护航万千学子金榜题名。临汾运新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王勇：
1: 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年都参加接送的高考，我们不但把安全做得更加扎实可靠，我们把服务做得更加温暖、更加细致。在高考期间，我们给考生准备的小食品、矿泉水，还有一次性雨衣，保证每一位考生的需求。
0: 瑶族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汪冬梅：
2: 全体志愿者将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坚守考点岗位，贴心服务考生和陪考家长，用实际行动护航学子赶考之路。最后祝愿全体考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
0: 临汾市新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经理张军鹏：
3: 爱心送考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今年为了顺利完成爱心送考，公司前期召开了全体驾驶员安全专项培训会议，对公司338辆出租车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接送的同时，让考生有个温馨舒适的乘车体验。最后，祝愿每一位高考学子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大福地产总经理苏明科：
4: 自2017年开始，已经连续10年协办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爱心助考公益活动，今后大福将继续坚守公益初心，大力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以实际行动为临汾、瑶都高质量发展贡献大福力量。预祝全体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2026年5月31日至6月3日，山东滨州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组织一线管理人员来我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开展为期4天的专项对标学习，近距离借鉴行业标杆先进管理经验。临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在精细化运营、安全生产管控、服务品质升级、绩效考核改革及高效团队建设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滨州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学习团一行认真聆听专项讲解，积极开展交流探讨，细致学习临汾公交先进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考核方案，全方位吸收标杆企业的成熟工作方法与实操经验。双方表示要把沟通交流成果转化为提质增效的具体举措，持续优化运营服务、筑牢安全防线、完善考核体系，全面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运营质效。
0: 为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持续增进搬迁群众福祉，汾西县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打造幸福菜园特色庭院经济，以方寸小菜园托起群众幸福新生活。初夏时节，草木葱茏，在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幸福菜园一派生机勃勃、劳作繁忙的景象。居民陈小健早早带着农具来到自家认领的地块，松土、除草、打理菜苗，看着长势喜人的各类秧苗，脸上满是欣喜。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居民陈小健：
6: 那天天来看我家菜，这是那社区的余地二分地啊，种的红薯、南瓜、啥么的，粮食咋的？再过几个月，农就能产生这个纯天然的生产了。
0: 在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幸福菜园，认领地块耕种的居民已有70余户。金凤社区作为我市最大的

0: 地搬迁安置点，共安置四个乡镇、54个自然村、1957户、6057人。为坐实异地搬迁后续服务，拓宽增收渠道，今年以来，该社区统一规划，以集中租赁方式建成标准化幸福菜园70余块，面向辖区60岁以上老人开放。同时，社区落实庭院经济奖补政策，为每户发放1500元扶持资金，降低种植成本，助力群众居家增收。汾西县永安镇金凤社区副主任贾建功：
1: 我们金凤社区将持续有华幸福菜园运营管理模式，不断完善配套服务，细化扶持举措，切实增强咱搬迁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2: 5月28日，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省荣军优抚医院专家团队走进蒲县，开展免费体检、送医送药专项巡诊活动，让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精准的医疗服务。医疗巡诊现场，医护人员认真细致询问每一位老兵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及既往病史，按流程开展血常规、B 超、心电图等多项健康检查，全方位排查身体隐患。内科专家结合老兵个人身体情况、既往病史及本次体检结果，开具治疗处方与调理方案。药剂师现场按处方免费发放药品，让老兵在家门口享受到省级专业优质的诊疗服务。退役军人张扬：
3: 体检服务贴心又务实，让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专业的医疗保障。
2: 此次免费医疗巡诊实现筛查、诊断、开方、送药、科普一站式暖心服务，推动优抚政策落地见效。下一步，蒲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整合资源，优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医疗关爱行动，用心用情守护优抚对象身心健康。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Zoo。
1: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一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言。每天早间的7点30分到9点钟早安

每天准时陪伴在各位身边。各位，今儿个礼拜五了，周五快乐。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我们的电台的直播，通过我们的收音机传向你的耳朵。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粉这个抖音账号。因为啥呢？因为在今儿个早上的时候，我们抖音账号当中啊，听见凌粉直播间也已经正式开启了我们今天早间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早间的一个互动和交流。然后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微叉子当中去搜索一下公众号，把你想要聊到的内容，把你想要跟高敏分享到的故事，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咯。老猫在节目一开始呢，就给我们发来消息来说，眼睛妹今天个真漂亮，我以后明天就往这挂个牌牌，那牌牌上都写着啥，就写的是我是高敏，你下次就不能老叫我眼睛妹了啊！你要不然的话，人家每天说就是那个电视台那个谁，电视台有个姑娘天天戴眼镜，就那眼睛妹嘛，哎呀呀，就那个眼睛戴眼镜那姑娘啊，你下次得叫我高敏儿。不然的话我可不同意了啊！然后紧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毛毛，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真漂亮一个消息啊，早上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一个6月5日星期五啊，各位朋友们啊，这一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一周眨眼的就过了，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那到了礼拜五那是咋整呢？那周五就应该是属于一个极其快乐的大时间了，对不对啊？就今天我们这个上班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结束之后，明后两天即将要迎来周末两天一个双休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双休不太一样，这周这个双休不太一样，因为会在我们的这个七八九这三天，哎妈呀，我们这全国统一高考即将来临啊！所以说，这个周末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讲，应该还是比较揪心的。

0: 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吧。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是我们临汾市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首先呢，提醒一下各位，最近其实受到了我们这个东北冷涡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我市在未来几天其实强对流天气还是蛮多的。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们市区是有一个小到中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而且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公众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全天最高温度大概在30-40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大概在18摄氏度，市区的湿度呢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相较于昨天来讲还稍微干燥一点点啊。然后明天的话呢，同样的阴天的一个情况，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我们的大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明天的话呢，我们市区这个风力可能会较强一些，4至5级的一个东北风，提醒一下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咯。但是呢这事儿不重要，啥重要呢？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今天是2026年的6月5日，同时也是芒种的节气。
1: 麦熟了，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它就叫芒种啊。今天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个芒种节气，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前两天我感觉好像还在刚刚跟大家说，哎，这个进入到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了，这不芒种都来了。而芒种呢已经是我们夏天的第三个节气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大家一个留言吧。毛毛说高总哎呦喂啊。然后呢这个新月说这几天一直做 C 位啦，没错啦，那当然啦，那我成功的把他们给挤出去啦啊。伴随着高敏这个越来越宽啊，我就说哎呀领导呀不行呀，我一个人坐那实在挤得慌呀，不是我两个人坐那实在是难受啊，我施展不开我的拳脚呀，对吧。领导说那要不你一个人做吧，我说那行呀，那感情好呀，这不最近就独享一整个导播台，独享一整个直播间，独享一整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然后呢监控哥说了说连续三天都是高敏一个人直播，辛苦了，早上好高敏。早上好监控哥 hello hello 早上好啦，今天周五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加油咯。今年说提个建议敏丫头，能不能把主播的名字或者接下来的节目预告像与会同行一样放在这个屏幕上的宝儿，技术已经在调试了，你瞅瞅咱这不是思想同步了吗？主播的名字的话咱这个技术让那边先努努力，但是高敏已经努力了，下周我们正式开启了我们周一的一个直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高敏的这里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小牌牌，上面就写着高敏，对吧。如此一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把我叫错名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问哎丫头你不会是卓然吧。不会了啊，下次就是给大家准备一个小名牌，都来得及慢慢长都不完。然后提醒一下，如果说这一会儿呢大家有想要跟高敏一起来分享到的内容，或者说有想要一起去分享到的一些路况信息的话，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我们听见灵粉的抖音直播间，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也在直播间等你哦。刚听了一半了才发现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首芒种啊，我记得当时音区试听呢他们是唱了一首芒种，当时那一口哇惊为天人的好听，后来呢他们就逐渐的把二十四节气都慢慢的在谱写成歌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当时音区试听的这首比较火爆的芒种。

是来自于这个张韶涵还有洛天依在《天赐的声音》第十二期当中进行的一个翻唱啊。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听到这首非常应景的一个歌曲《芒种》，同样的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二十四节气芒种的相关知识。各位朋友们，在今天的23:48，我们即将要迎来的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我们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哦。我们民间呢有这样一句话，说芒种芒种芒收芒种，其实芒种它是作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农耕的一个节令，而芒种它这个谐音就是忙忙碌碌的去播种的这个芒种。这个时节我们说真的是又忙又美，大地被金色和青绿色的颜色覆盖，人们在耕作当中去收获，而且并且也书写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愿。而在南方时节，各位，梅雨严风，稻绿麦黄，江南正值梅雨，天气蒙蒙细雨，徐徐微波，青丝绵绵，荷花亭亭，一幅盛夏的画卷也正在徐徐展开当中。说到了芒种的时节，真的是属于瓜果飘香的好时候，梅子成熟了，也正是煮梅食梅的好时节。新鲜的青梅味道酸涩，而经过煮制之后便形成了酸甜可口的美味，摆上一些新鲜的瓜果在树荫之下，跟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共话家常，

庆的芒种时节，高三学子即将迎来高考，也祝愿所有步入考场的学子，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回响，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不论是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学子，还是说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共同去加油加油的我们啊，都在这个夏天收获最美的风景。同样，今日芒种也祝愿每一个你和我都能够种下希望，去收获满仓，耕耘岁月，不负时光。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这两天你瞅瞅啊，高敏一个人上节目，然后呢看到就是咱先不说我这个同，我觉得我的同事他们应该多来看一下直播间，然后让他们内心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就是难受。难受啥呢？就是得让他们知道一下啊，这一天到晚的不在直播间，你瞅瞅大家对他们其实是产生了一定的小小的这个想法和意见的啊，咋回事，一天到晚不好上班，就留高敏一个人是吧啊，其实是因为工作有些其他调动和安排啊，这两天的话确实临近这个高考了，会稍微有一那么一那那的忙碌啊。然后呢这个温故知新也说了，说高敏一个人控场，嗯，没错啊。监控哥说高敏连着上了三天了，好辛苦呢。不辛苦不辛苦啊，给大家送上一份早间的轻松和愉悦，怎么会是辛苦的事儿呢？这是一件让我觉得幸福感满满的事情啊。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再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关于路上的情况吧，因为已经到了北京时间7:49了，今天早间这个早高峰这个压力其实持续时间稍长了一点啊，宝儿。目前关注到的是在我们市区的解放西路，解放西路呢目前看到这个游戏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了解到呢是在我们的体育南街，体育南街目前关注到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一个堵车。在市区的广宣街的话，今天早间这个情况不容乐观，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以及呢我们今天早间可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建设路，建设路南往北的方向是间断性的出现了车多，尤其是在北口目前看到啊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堵车。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哪儿呢？迎春街，迎春街跟我们解放路的交叉十字路口，诶，这儿为什么会堵车？这块也没有这个施工的啊，对吧？从北往南的方向啊，各位啊，北往南的方向，迎春街大概率呢是在我们的解放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一直是持续到了鼓楼的东关的这个十字路口，然后又一直是持续到了我们的这个公园街的这个路口啊，这边由北往南全段都是出现了一个堵车，提醒各位啊，不建议大家再驶入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大街，今天早间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体育南街南沿的话，这边就是有学校的一个原因啊，导致我们出现了一点点一个车流量的一个增加，大家减速慢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这个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咱堵车不堵心咯。我感觉我的心。同样呢在今天早间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的电台直播正在直播，我们的抖音直播你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然后把你想要听到的歌声然后点播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今儿个早上你想听啥你就说，你有啥问题你就说，你说主播我就想知道那条路多少修完的，主播我就想知道我们家这门口这个乱停乱放有没有人管呢，哎，行嘞，您直接打在评论区，咱作为咱们零分本地的官方媒体平台，咱主打一个有求必应，只要您有问题我们就尽力的去联络各方帮您去解决问题，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大家都能够生活在临汾越来越幸福。

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最美好说，这个高敏不休息吗？不休息不休息，我爱上班，上班使我快乐啊。然后呢这个温故知新说高敏一个人控场，对没错啊，今儿是高敏一个人。江宏哥说今天状态非常棒。哎呦是不是真的吗？那你想听啥？今天这个点歌这个环节我让你插个队啊。然后浩东来了，浩东说抬柱子，我是抬钢筋啊。柱子的话那就是属于砖混结构的，钢筋咱就是说用那种螺纹钢啊，就属于那种磨也不断，然后风吹日晒雨淋都不会有任何变化的，我是螺纹钢啊。然后果果儿也说了高主播好美，哎呦好久不见了果果儿。

然后今天早间的话呢，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聊一个话题，就是一个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咖啡为啥会聊到这个呢？因为高敏最近确实就是有一些痴迷于我们这个小鹿咖啡他们家的某一款爆品，叫做小黄油美式。就是如果说大家喝过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跟我聊聊；如果说大家没喝过的话，大家就先听一听，说不定哪天您从这个别人耳朵里听到了这件事，你说哎，我知道那天那电台那主播他说了，对这个小黄油咖啡它是怎么回事呢？来跟大家去简单去介绍一下啊，它是我们这个瑞某姓品牌当中的一个最近的一个单火的一个爆品。这个爆品它是有一些小小的故事的。起初呢，这个小黄油美式它火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小某书当中有一些博主他们发现了一款隐藏喝法，就是你去点咖啡的时候，你跟那个店员说我不要水，你不要给我加水，把那个冰直接给我落吧，也就是说黄油奶你给我加好，然后水我不要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不会腻吗？不会，因为他们在等那个冰块融化，融化之后那不就自然就有水出现了吗？所以大家这么喝它就变成了去冰全冰去水换拱盖，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冰会加的更多一些。当时在这个网络当中这款喝法啊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风靡，然后紧随其后怎么样呢？这个瑞某信这个官方总部啊就说了啊，说你们不能这么点，你们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操作规范。紧接着这个网络当中又掀起一波热潮，大家说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这么喝你偏偏不让这么喝，然后很多这个店员就是去店里说能不能这么给我做，店员也说不可以，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规定。紧接着没过多久，也就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总部就是很这个与时俱进的吸收到了这个消息，专门在我们这个小程序下单的一个链接当中啊，是重新有了一个这个去全冰去水换拱盖这样的一个操作和这个模式。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受众群体，在我们的顾客他们自己的要求之下，成功的换掉了资本家他们从一开始制定好的一个规则，可以这么理解啊。然后呢为什么会说这个咖啡会非常非常的一个火爆呢？是因为说这个咖啡大家都说它是一个夜断神器。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的时候高敏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不要夜断，不要夜断啊，夜断对身体其实不是很好。然后很多之前这个说什么夜断神器是咋回事呢，就是大家先喝咖啡，喝完之后呢喝一半的时候喝到三分之一，然后呢你再加奶，然后奶你加的喝到三分之一，你再加这个椰子水，椰子水再加到三分之一，你再加这个茉莉花茶，如此一来的话你就在一杯，你买花了一杯的价格买到了四杯不同口味的饮料。然后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喝过的啊？应该这个可能是稍小一点的年轻的一些小朋友可能会知道啊，然后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咱就说喝我也咋的呢，哭不拉几的还得花钱，我咱卖的茶叶咱就好的好了，我十块钱我卖的我茶叶我带着茶叶好喝的多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喝过的啊，你来跟我说一下你喝的这个效果如何，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就是哎有效果呢，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呢，来跟我说一说好不好。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吧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如果说你没喝过的话，来也来跟我说一说夏季饮品当中你最爱喝的是什么呢。瞬间你心感的占领我世界，所以说我们今天早间在这个时间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喝饮料的那些事儿啊，一起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关于喝饮料的那些事儿。因为我相信其实在进入到夏天之后，很多的有些这个朋友大家对于饮食上的这个喜爱可能会逐渐逐渐退去，因为天太热了，感觉吃啥都挺热的，然后紧接着这个时候呢就是爱喝点这个小冰镇饮料。而当年像什么可乐呢雪碧呀芬达呀汽水呀这种碳酸饮料好像有的时候也会很爱喝啊，当然。但是呢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太多太多饮料了，各位朋友们大家最近有喜欢的饮料吗？分别是什么呢？能跟我来说一说吗？因为我本人的话其实还蛮爱喝的，就是如果有的话可以推荐我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二少说 Hello 啊 Hello 早上好，用户说老祖怀麦仙粉，这啥呀？然后收到了今天芒种，是的没错，今天芒种忙忙碌碌的去播种，同时也带着希望啊去收获。

0: 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段等待大家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小小，看看大家今就是都爱喝点啥。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爱喝高乐高，这个是这个名词听起来就有那么一些些的年代感了。小时候我还被叫过这个外号，说高敏啊，高乐高，高乐高，然后就这么叫我啊。那小朋友之间还比较调皮的时候啊，当时小时候呢，喝高乐高被誉为了是小朋友当中很流行的一件事情。早上去了学校，哎，你今天早上吃早饭了吗？我妈妈今天给我冲的是巧克力味的高乐高。当时我一度觉得自己没有喝过高乐高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点自卑啊。后来长大之后呢，就喝了那高乐高，其实好像已经少了很多童年的一个味道。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说到喝饮料，我觉得大家喝的饮料的选择就太多了。包括现在市面当中，我们这个瑞某杏啊都不说了，对吧？我们这个蜜雪呀、雪王大人呐、然后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饮料店，他们现在都有了这个很全的一些很新品类的一些饮料，包括像赵某一某名啊、零食有名啊、好想来呐等等等等，这些这个零食超市当中，他们都有了自己的一个自研的一个品牌的一些饮料。所以说大家在喝到这些饮料的时候，各位有没有你觉得说天选之子？
1: 还记得歌唱吉他啦啦啦吗？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微叉子当中，有朋友问到了回消息啊，说能看到吗？可以看到啊。江仔队长说椰子水好喝，哎，椰子水好喝，来给您推荐一个好不好？就是在这个豪某享某来的零食品牌店，他们家那个椰子水，如果你爱喝甜椰子水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味道还蛮不错的啊。全程无广，高敏个人纯推荐。有人说为啥今儿是一个人啊，咱们理想主播有其他的这个工作安排，所以说今天早间的话是高敏一个人给带大家去送上早间的轻松了。好了，接下来将会跳播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